0: 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
3: 升腾，
2: 在朝霞的注视中
3: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佳瑞。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红山大地，初秋首府暑气渐消，我们迎来崭新的8月27号。时值开学季临近，吉祥间呢满是整装待发的朝气，夏秋交替的乌鲁木齐处处涌动着生机与希望。
0: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天气情况。告别了前段时间的闷热天气，首府呢秋日的体感会越来越明显。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天乌鲁木齐的城区会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会控制在15到25度，昼夜温差会持续拉大。白天的风力温和，空气会比较的通透舒适，早晚的凉意十足。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和市民，早起送学、日常出行要记得及时呢要添上一件薄的外套，谨防换季感冒。午后的紫外线呢依旧会比较的强，户外出行要适当的做好防护工作。
1: 眼下正值开学的关键节点，首府多项暖心开学便民举措全面落地，护航学子顺利返校，全市中小学开学报到工作有序筹备完成，校园周边交通管控、治安巡逻、食品安全检查全面到位，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同时，公交集团优化调整多条校园通行线路，加密早晚高峰的班次，方便学生安全便捷的上下学。教育部门也温馨提醒广大的家长与学生，及时调整作息节奏，收心蓄力，以饱满状态迎接新的学期。
0: 除此之外呢，在就业创业方面，新疆2026年高校毕业生的秋季专场招聘活动已经开启了报名的通道。9月18号呢，将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启幕。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设置了500个优质的岗位，配套简历诊断、职业测评、直播带岗以及校企合作等

0: 一站式的服务，面向应届以及往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放。报名截止到9月8号，有求职需求的学子呢，可以及时的关注报名。
1: 在关注出行方面，暑期客流尚未消退，铁路部门持续加开乌鲁木齐往返北京、上海等多地临客。国庆假期京沪方向车票预约通道已全面开启，有远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规划行程，锁定车票。
0: 初秋时节是沉淀成长的季节，也是奔赴新城的开端。新学期孕育着新的希望，新政策可以赋能新的生活。当然，我们也祝愿每一位首府的市民都可以在清爽的秋日晨光里奔赴热爱，收获美好，在乌鲁木齐的烟火朝夕间感受城市发展的蓬勃力量与民生惠民的温暖厚度。早安，乌鲁木齐。

0: 清新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风力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取缔40摄氏度。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预计未来24小时，亳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26号9点59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气象局2026年8月25号18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黄色预警。
0: 未来3天，南江盆地、东江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性洪水。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青海东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浙江大部、福建中北部、广西大部、广东西部、四川盆地东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西西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苏南南部、上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4到6级的风，东海南部海域有11到12级的大风，阵风13级，东海北部海域有8到9级大风，阵风10级。
0: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作出统一规范，支付范围明确，基金可报销失能评估、机构护理及第三方经办费用，支付方式上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居家护理以小时，机构护理以床日为单位，基金监管将会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的范围，新规自发布日起实行。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将加力加快解决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重点问题，并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通过多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100万辆级跃升至了1000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当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了47.9%。
0: 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新国标，将于2027年5月1号起实施。新规覆盖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日用洗涤产品，通过严控原料准入、划定禁用限用化学物质清单，强制企业开展上市安全评估、细化风险成分标签警示等举措，全流程筑牢日用洗涤用品安全防线，切实保障消费者使用安全。
1: 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三天，请三天休假，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式呢走红，带动了双节的出游预订大幅提升。数据显示，当月以来，双节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61%，长线旅游的热度飙升，新疆、云南等目的地备受青睐。
0: 就在昨天，国铁集团推出了教师专属的积分优惠政策，今天起相关车票陆续发售。9月10号至12月30号期间完成12306资质核验的教师旅客，乘车可获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会员旅客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达到了875.71亿元，同比增加了356.22亿元，增长了68.6%。主要原因呢是足球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销量的增长较快。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我是你的专属饮食顾问嘉瑞。步入初秋，那咱们乌鲁木齐的昼夜温差拉大，秋燥之气啊是格外的明显。说到初秋的润燥，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吃梨儿，但大多数啊吃梨都吃错了，习惯性的去把梨皮去掉，不分体质生殖，那不仅润燥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体质虚寒的人还容易造成肠胃的不适。眼下正值梨子大量上市的时节，汁水饱满啊，清甜鲜嫩，是当之无愧的初秋润燥佳品。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啊，初秋怎么正确的吃梨儿，那解锁润肺养生的正确方式。
1: 哎，是的，这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初秋吃梨的核心养生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连皮儿一起来吃。很多人呢不知道，被我们随手扔掉的这个梨皮呢，其实才是润肺润燥的宝贝。中医记载，梨肉呢会有生津清热以及的等等的这样一种的功效。那么梨皮和这个梨子一起来搭配上吃，才有润肺的更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如果呢您只吃果肉，丢掉了梨皮，就相当于浪费了一半的养生效果。同时呢，梨子它是性偏凉的，那么初秋时节，这个暑热未消，秋燥初起，不同体质吃法是大有讲究的。对于这个润燥去火，吃醋啊，就会容易有伤脾胃的功效。
0: 是的，那从古至今呢，梨都是养生的佳品，《本草纲目》等古籍记载，梨可润肺凉心，消痰降火，生津止渴，专门改善秋燥引发的口干鼻干、干咳上火、皮肤干涩、大便干结等问题。不管是长期用嗓的上班族、老师，还是干燥不适的老人、不爱喝水的孩子，适当吃梨都能够舒缓秋燥带来的不适。
1: 在这里呢，我们要重点给大家区分一下这个梨生吃熟吃的功效，按照需求食用才是更加养生的效果。生吃梨这个清六腑之热适合呢，比如说一些朋友会咽喉肿痛啊、手心脚热，还有呢干咳无痰等等的这些人群，吃的时候啊要记得洗净这个果皮，连皮带肉一起吃，最大的可以发挥梨子的功效。那么熟吃梨呢，经过了这个炖煮之后啊，梨的寒性啊会大大的降低，有温润滋补、养阴生津，特别适合这个脾胃虚寒、这个吃凉就容易腹泻腹痛等等的这个朋友。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收集削下来的这个梨皮儿，单独的去煮水喝，简单便捷，专门呢可以缓解初秋我们的比如说嗓子会比较干。

0: 躁，还有呢等等的一些并发的症状。
1: 给大家也分享一下胰岛专家推荐的臭球吃里的黄金吃法，就是特色的养生小菜，叫做程玉生，润燥又健脾，完美的适配初秋的体质。做法非常的简单啊，先将梨子切块，焯水一分钟，减弱其寒性备用。再取新鲜的橙子，掏空果肉，保留完整的果皮，将橙子的果肉捣碎，加少许盐，少许醋和酱油调味。最后把焯好水的梨块放入橙壳，淋上调好的橙汁，点缀少许的桂花酱，就完成了。那梨润肺生津，橙子呢是健脾消食，两者搭配一润一消，既能缓解秋燥，又能规避梨的寒性伤味，清爽解腻，老少皆宜。
0: 是的，日常吃梨呢，我们要记住一些小的技巧。初秋呢，我们要优选这个汁水比较丰富的早熟梨，这样呢是会有润燥的功效，会更加一些。那么燥热体质，生吃梨儿呢，我们要带皮儿；虚寒体质啊，要蒸着来吃，按需的来进补，顺应体质。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食养的仅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科普，它不可以代替医药来进行治疗。特殊人群呢，也要请遵医嘱来进行使用。
1: 秋燥渐盛啊，食润为先。小小的一颗秋梨儿，藏着初秋最温润的养生智慧。也愿每一位朋友吃对时令鲜果，掌握养生吃法，褪去秋燥的不适啊，润燥养肺，健脾养胃，清爽安然地度过夏秋交替的时节。
0: 好的，时间来到了8:23，那么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要和大家见面了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各位说到的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您知道是新疆下面的哪一个吗？是位于新疆下面的哪一个湖？
1: 是的，
0: 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吗？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四个选项，我们来认真的听一下啊。
1: A 呢是博斯腾湖， B 是喀纳斯湖， C 塞里木湖， D 艾比湖。那这四个湖呢，哪个是位于新疆的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啊？是一道地理题。那知道正确答案，欢迎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答对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6: 继续来关注江内消息。乌鲁木齐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七月当月进出口686.8亿元，同比增长70.4%，增势强劲。
7: 军域外贸协同发力，伊犁、喀什、亳州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了9.6%、22.7%和16.9%，成为了支撑核心的支撑。阿拉山口口岸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开行了4334列，同比增长22.2%，稳居全国铁路的口岸首位。全区有进出口记录企业3886家，同比增加了14.8%。
6: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新疆分行持续优化养老金融服务，加大养老产业信贷支持力度。数据显示，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大幅高于全区贷款平均水平。养老领域的信贷扶持经营主体户数量也同比增长了64%，养老产业金融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7: 新疆金融机构通过优化审批流程，推出了多款养老专属的信贷产品，精准对接养老机构运营以及医养结合、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建设。

0: 等多元融资的需求机制，依托再贷款监测、定期考评督导，持续提升养老金融服务的质效。目前辖区全部的银行网点已全部完成适老化的改造，开通老年客户绿色通道，全方位的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一至七月，塔克什肯口岸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七月，阿勒泰海关在该口岸监管验放自驾游车辆61辆次，同比增长119%，创下历史新高。
0: 眼下正值北疆边境旅游的黄金季，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德国、瑞士、新西兰等多国的户外爱好者齐聚阿勒泰，打卡珠蒙阿尔泰山跨国风景线。阿勒泰海关推出了提前预约、绿色通道、一体化联检等便利服务，推行了一次检验、一次放行，大幅压缩了通关的时间。
1: 虽然距离今年中秋及国庆假期还有一个月，但是旅游提前订热潮已经到来。在机票预订方面，新疆作为呈现出游的核心目的地之一，机票预订表现尤为突出。同城的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及国庆期间飞往乌鲁木齐、伊宁等方向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72%。
0: 在度假产品方面，中秋及国庆出发的国内航线跟团游、定制游提前预订的热度环比增长了近1倍，行程的天数呢在6至10天的产品占比超过了60%，新疆位列预订的热度榜首。
1: 眼下正值新疆特色水果产销旺季，为保障疆内鲜果高效出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开通了鲜果基地的绿色通道，全链路优先调配资源。自七月启动鲜果专项发运以来，累计发运鲜果超30000件，日均均稳定在700至900件，每日2频次直转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那新疆的鲜果可实现48小时到达全国消费者的手中。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道路出行方面的提示。截止到昨天晚间的8点，全区共有4条国省干线和高速公路的路段因阻断实行了交通管制，其中昌吉省道101号线硫磺沟至20里段因为降雨积水，预计8月31号将会恢复。那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阿克苏省道306线乌石线段这个1里段，以及省道237线努拉洪至昭苏段均因为突发状况，预计当天晚上呢就会恢复。巴州的国道3012线高桥收费站段因为这个管制，预计会在9月23号恢复通行，请途经的车辆提前绕行。
1: 北京时间的8点34分，进入到第二环节的互动环节啊。那今天的互动环节呢，是一道关于新疆的地理题，就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位于新疆的哪是新疆的哪一个湖？答案呢是 A B C D 四个选项。A 答案呢是博斯腾湖 ，B 答案喀纳斯湖 ，C 答案塞里木湖 ，D 答案是艾比湖。
0: 今天的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微信平台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海棠雪发送来的早间的打卡的内容，说早上好，应该是塞里木湖。还有看到了林欣是发来了消息，他给到的是我们的今天的 A 选项。那看到了小点儿也是发送来了 A 选项等等的一些朋友的答案全部收到。那么这道题的答案会是 A B C D 哪个选项会是正确答案呢？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公布。所以此刻如果说您想要陆续参与到我们这道题目的答题环节当中，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传递过来了。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城乡建设的火热工地上，有一位深耕建筑行业20载的建设者，他从基层项目管理员起步，以匠心铸精品，以实干担使命，带领团队高标准建成一批疆内重点工程，为新疆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筑牢根基。他就是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罗鹏。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罗鹏今夜笃行筑梦新疆的奋斗故事。1999年，罗鹏投身新疆建筑行业，从项目施工员、技术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扎根一线。20余载风雨兼程，他始终坚守建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的信念，从基层管理者成长为企业的负责人，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无论岗位如何变迁，他始终保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的作风，把每一项工程都当作精品来打造。作为产业集群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罗鹏主动扛起重任，带领团队投身新疆十大产业集群的建设。面对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重点项目工期紧、任务重、复杂环境的挑战，他全年无休驻守现场。白天重点项目工期紧、任务重、复杂环境的挑战，他全年无休驻守现场。白天盯进度、查质量、解难题，夜晚开调度会、优化施工方案，以多苗式服务保障项目高效推进。他始终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模式，建立全过程质量管控体系，带领团队攻克高寒地区施工、复杂地质条件作业等多项技术难题。在他的严格把控下，承建项目多次获评自治区优秀工程，所在分公司的产值连年攀升，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成为了新疆建筑领域的标杆团队。在同事的眼中，罗鹏既是敢打硬仗的领头人，也是暖心贴心的大家长。项目党支部书记李刚说，罗经理啊，做事情特别较真，工程质量一丝一毫都不放松，遇到极难险重任务总是冲在最前面。他既懂技术又善管理，而且还会时刻关心员工的冷暖，跟着他干啊，我们既有压力又有动力。获评自治区劳动模范后，罗鹏倍感责任在肩。他说，这份荣誉啊，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每一位坚守一线的建设者。新疆是干事创业的热土，我将继续坚守匠心，勇担使命，带领团队打造更多精品工程，为新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当然，我也会让劳模精神在建设工地上熠熠生辉。从戈壁荒漠到城市高楼，从蓝图规划到精品工程，罗鹏以20年的坚守与拼搏，在建筑工地上书写着劳动者的光荣。他用匠心雕琢品质，用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铸就丰碑。

0: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
2: 特别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阿勒泰阵雨转晴，22到11摄氏度。塔城晴，25到11摄氏度。伊宁晴，31到16摄氏度。博洛晴，27到14摄氏度。克拉玛依晴，27到16摄氏度。奎屯晴，29到14摄氏度。石河子晴，28到15摄氏度。昌吉晴，27到15摄氏度。哈密晴，31到17摄氏度。吐鲁番晴，36到26摄氏度。库尔勒晴，33到20摄氏度。阿克苏晴。

0: 31到16摄氏度，阿图什晴33到18摄氏度，喀什晴34到19摄氏度，和田多云33到21摄氏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亲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现在是早间的8点4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亲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2: 嗨，资讯来了。
1: 接下来关注身边事。新学期开学在即，乌鲁木齐的各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已全员到岗，开展教室的清洁消毒工作、教学的设备检修、教材分发和教师培训等工作。那各校呢，正以安全整洁的环境迎接学子归来。部分学校还开展了新教师专项培训和教材教法的研究，为新学期教学质量提供保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昨天上午，乌鲁木齐百鸟湖万达广场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该项目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通达街，总建筑面积达到了13.39万平方米，是新疆首个第四代万达广场，体验类业态占比超过80%，设有亲子乐园、滑雪场、空中公园等特色的场景。预计2027年年底将会开业，届时将会填补乌鲁木齐城区高端商业空白，与现有的商业体形成了联动，助力经开区打造乌鲁木齐商贸新中心。
1: 今日记者走进了乌鲁木齐市城市运营管理中心，实地了解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今年采暖季，该平台核心的子系统城市生命线综合监管平台将正式投用，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乌鲁木齐的供热服务将告别居民投诉被动处置的传统模式，实现未诉先办、主动解忧，让冬季民生保障更精准、更暖心。
0: 近日，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新民路街道红塔社区，是联合了水墨沟区科学技术协会，开展了科普小课堂活动。辖区呢，共有23名学生踊跃的报名参与，趣味十足、内容丰富的科普课堂，让孩子们在学习当中增长了知识，收获满满。
1: 七月以来，社区聚焦民生的需求，开展多项暑期的惠民服务。除常态化开展阅读之外，那新增了科普课堂、四足机器人与 VR 动画体验，以及免费义诊等活动。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既充实了居民的夏日生活，也让邻里的温情在点滴服务中不断升温。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从2026年8月29号起，香港航空正式开通了

0: 香港往返乌鲁木齐的直飞航线，由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两班。这是香港航空首次开通直飞新疆的航线，从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到乌鲁木齐的南山牧场，一条航线串联起了两种风情。这个秋天跨越山海，遇见大美新疆。
1: 好的，早间的8:51进入到我们互动环节，该为大家揭晓正确答案了。那今天这道题啊，其实还是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的，有很多朋友看来发的这个答案啊，也都是有正确的，但是也有不少朋友答错了。那为什么有迷惑性呢？因为今天的问题啊，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位于新疆的哪一个？淡水湖一定是内陆的淡水湖啊，那答案呢是 A 博斯腾湖，就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0: 是的，
1: 坐落于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那我们来说说其他选项啊 ，B 啊喀纳斯湖，它是以风光闻名。那赛里木湖呢是属于高山冷水湖泊，艾比湖呢为咸水湖。
0: 是，今天大家呢在这个答题的过程当中，普遍呢是集中在了 A 和 C 三个选项当中
1: 哈，
0: 看到了很多朋友给我们传送来了这个答案，但是呢依然是有一些朋友手速非常快，在第一时间呢就给我们传递来了正确答案。今天的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要恭喜这位朋友的名字头像呢是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宝宝的头像，叫做闪电。我们要恭喜您，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嗨，资讯来了。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日清凉雪都22度阿勒泰全域的避暑自驾精品线路实力刷屏，成功入选的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设计类，从全国海量的文旅线路中强势突围，阿勒泰再一次用极致的美景和舒适的体验坐稳了国内夏日避暑自驾的顶流榜座，承包了所有人夏天的清凉。
0: 近日记者从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了解到，由该团创排的魔术杂技葡萄熟了，在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当中获得了优秀节目奖。
1: 魔术杂技葡萄熟了将摘葡萄的舞蹈意境与高难度的排技球技魔术技巧相结合，融合了民族艺术与现代魔术，打造出了兼具地域韵味、艺术美感与时代气息的全新舞台作品。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超过了275亿，那么暑期档的总票房是突破了118亿元。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仓馆》自上映后呢，口碑票房是持续走高。
1: 截止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的总票房已超过16亿元，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
0: 昨天乌鲁木齐2026中冠联赛全国总决赛分组循环赛第一轮，新疆冰超足球俱乐部2-0是战胜了新疆金盾足球俱乐部，期待后期比赛带来的更多精彩。
1: 今日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32强赛全部结束，新疆小将程冰玉与赵星彤、庞俊旭、那司家辉、肖国栋携手晋级16强。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北京时间的8月27号，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是正式拉开了帷幕。郑钦文、王希雨等多名中国网球选手开启了正赛的征程，逐一亮相赛场，选手积极调整状态，那么针对不同的对手会打磨战术，全力争取比赛的胜利。本届美网竞争激烈，期待中国网球选手可以在赛场上取得新的突破。
1: 早间的8:55，稍后您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车辆过户办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百姓热线呢会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车辆管理中队的警官来为您解答。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活。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0: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20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

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生命，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早间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04，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9点到10点6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电波将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准时如约和您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遇到的家长里短，或者日常生活中您出门办事的政策困惑，包括遇到的各种难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找我们。三部热线此刻已经为大家开通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给我们留言，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儿呢，我们也面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各类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联系。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征集小区物业的问题。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从今年8月1号开始实施，这是和咱们每一个居民每一位人息息相关的民生法规，很多大家想反映的物业的烦心事儿都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近期呢，我们也将邀请相关部门和专家走进直播间，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您所居住的小区在物业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或者微信平台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关注0991-2561-929-2563-929-2565-929。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和路况通行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5度。今天呢，气温依然走低，所以建议大家早间出门的时候添衣保暖，随时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穿着。接下来再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来

0: 来看水摸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现在已经达到了 3.5， 平均时速呢只有 11.3 公里。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7， 平均时速也只有 15.8 公里。另外，中亚北路此刻也开始逐渐车流量增大，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1.7， 平均时速是 21.1 公里。所以建议大家，以上的三条道路呢，大家需要提前规划绕行，因为这个时间段早间九点刚刚开始早高峰，就已经出现了车辆排队和拥堵的情况，建议大家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路线。那其他朋友，如果说您在通行过程当中的路况讯息，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互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8: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百姓热线节目。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持续关注了乌鲁木齐市水摸沟区友好花园37物业方面的问题，接听了业委会主任业主的电话，在同一个小区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到底是物业服务存在短板，还是业主委员会履职带来的新矛盾呢？在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来关注这个小区的问题。我们现在呢，来听一听乌鲁木齐市水摸沟区友好花园小区37大家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卢斌经理的电话，我们来听听物业公司方面是怎么说的。卢经理，早晨好。
9: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9: 嗯，
0: 卢经理，先把您的电话信号调整一下。您是在用免提接听电话吗？
9: 对。
0: 您把免提关掉，通过电话听筒咱们直接交流好吗？
9: 好的，好的。
0: 在这儿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啊，拨通热线之后呢，大家也暂时用这个电话听筒来和我们交流。罗经理，这两天呢，我们不断的接到咱们友好花园三期业主的电话，以及包括之前业委会主任给我们打来的电话。那咱们友好花园三期在这个物业服务方面，作为咱们大家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是从什么时间开始进入前期物业的？是哪一年开始？您还记得吗？
9: 咱们耀欢三期是从2013年12月9号办了入驻
0: 啊，
9: 服务至今啊。
0: 那当时咱们是跟房产开发商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是不是？
9: 对对对对
0: 啊。合同期限签了多长时间？
9: 我们合同期间签了10年。
0: 十年，那是从2013年到2023年，是不是？
9: 对对对对。
0: 啊，那在咱们整体的管理当中，从开始到现在，一个是咱们发现小区存在哪些问题，另外一个咱们在物业服务过程当中，咱们都做了哪些，之后咱们再来说现在的问题，好吗？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经历和过程。嗯，您说。嗯，卢经理在吗？
9: 喂。
0: 嗯，卢经理能听到
9: 我
0: 说话吗？
9: 我这个声音有点小，听不太清楚。
0: 啊，现在能不能听到我说话了？
9: 啊，现在可以，我这个非常小声。
0: 啊，我是问您，咱们从物业服务开始到现在，咱们发现了小区哪些管理方面的问题？另外，咱们在服务过程当中，咱们都为小区提供了哪些服务？首先，我想问一下卢经理啊，咱们在签订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当中约定的，咱们物业服务等级是几级？
9: 约定的服务等级是4级，我们是下浮了20%，2%。啊，对，我们下浮了，四级服务是2块2元，现在我们是下浮了20%，1.8%。
0: 好的，那在咱们接手这个物业这10年的过程当中，咱们发现在小区管理方面有哪这个小区有哪些问题？在这儿，您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嗯，卢经理可以听到吗？
9: 可以
0: 啊，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小区管理当中，咱们作为物业，因为是服务第三方，也是咱们小区的公共区域公共环境管理的第三方，咱们在这样啊，我们请值班编辑来调整一下卢经理的电话。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多方的在自己这个权限范围内，或者是咱们的业主在整个的小区居住过程当中，咱们看到的或者咱们做到的咱们听到的，多方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咱们小区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因为不仅仅是这个友好花园三期的物业管理问题，在新的物业管理条例实施之后，我们很多小区大家对物业管理方面有哪些建议，或者是咱们有些小区呢物业管理服务非常到位，管理的非常好，在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咱们有哪些经验，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咱们分享经验来补足短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三部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来联系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从昨天开始我们有些这个友好花园三期的业主通过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走进了节目当中，给我们说了一些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万全这位听众的 他反映的问题，他说：“你好，我反映一下友好花园三期业委会和物业矛盾的问题。业委会自成立以来，各项秩序更乱了，不想着解决问题，只想拉拢人投票换物业，特别是停车问题。物业想解决，业委会的人拦着不让，就为了加深业主和物业的矛盾，推进更换物业。业委会成立以后，不但不督促物业干工作，反而处处使绊子，哪怕

0: 让那么多业主没有地方停车也不管，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业委会呢跟看不见一样，只打自己的小算盘，哪怕换物业也得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在街道社区出面协调的时候呢，业委会也不管，招标新物业公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公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公示期仅仅有一天的时间。那么对于这个成立的一些程序啊，比如说咱们怎么召开业主大会，业主大会表决的这些人数需要达到多少，同时呢在这个业主委员会如何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需要做哪些事儿等等，这些物业管理条例当中规定的问题呢，我们都将在节目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当中邀请咱们的专业人士，邀请咱们物业监管部门的专业人士呢，和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对于在这个物业管理当中的一些法律规定。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听友的这个问题。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有几位朋友啊给我们发送微信之后呢，告诉我们说可以到这个实地去看一看物业管理的一些相关情况，这也是我们所想的。我们在这几天的时间当中呢，会深入到这个友好花园三期去具体了解一下实地发生的一些事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通卢斌经理的电话，和他聊一聊。卢经理，现在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1: 哎，你好，主持人，可以。
0: 卢经理，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咱们小区物业从这个成立之初到现在，给咱们小区提供了哪些物业服务，同时咱们在管理过程当中发现小区存在哪些问题，给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2013年，大家的物业就是咱们友华三期以来呢。作为我们物业服务方来说呢，就是对咱们这个小区的这个绿化的提升呀，包括咱们公共秩序的维护，包括咱们这个设施设备的维护这方面我们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很严谨。努力去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保障。包括我们每年的冬季清水啊，我们都是第一时间。作为我们物业服务方，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加班加点给咱们这个居民啊提供更好的一个出行的环境。这点咱们业主都很明白的。
0: 那在咱们管理过程当中，咱们发现这个小区它存在哪些问题？不是说咱们物业管理啊，就是在咱们管理和服务当中，咱们发现小区有哪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1: 目前呢，就是四大乱建的，包括咱们这个利用公共绿地种菜的
0: 啊，
1: 这一块嘛。这一块呢，我相信呢，这不是个例，咱们每一个小区，包括乌鲁木齐来说，不是个例。作为我们耀华三期这一块呢，我们物业来服务方来说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做了大量工作，因为这个服务和被服务是矛盾的。
0: 确实在咱们管理过程当中，刚才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啊，您也说了不是个案。
1: 因为他这个作为物业来说，他没有执法权，
0: 对，
1: 受这个限制。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我们后期呢，就是说现在呢，包括四大乱建这一块呢，通过我们的这个通过我们这个管理呢，和联合什么街道呀、社区呀，包括咱们执法部门呀，后期呢，我们啊，想通过这个业委会，再通过执法部门呢，进一步

0: 目前是遏制了，
1: 嗯，
0: 啊，有效的遏制了，
1: 嗯，
0: 啊，
1: 但这一步还需要规范
0: 这方面，
1: 嗯，
0: 哎，对，后期呢，我们会加强这方面的啊管理，
1: 嗯，
0: 啊，
1: 另外我问，
0: 配合啊，
1: 嗯，您说，
0: 配合这个咱们执法部门和后期的业委会，
1: 嗯，
0: 我们会把这个啊工作再上一个台阶，啊，
1: 嗯。在这两天我接听咱们听众的热线，包括咱们业委会主任的电话的过程当中呢，了解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我想咨询一下卢经理，咱们这个停车位的问题，很多业主也反映确实停车呢比较难，我首先想确定一下啊，咱们在小区就大门外面好像有一个社会占道的这个停车场，是不是？是安了这个倒闸杆，在这个区域咱们小区的业主也可以停车吗？还是这个区域是属于社会的公共停车场？
0: 在这条路上，这条路上是一条规划路，产权归属呢，
1: 嗯，
0: 昨天我已经在小区已经张贴了，
1: 嗯，
0: 它的归属是属于咱们开发商的，属于开发商的，
1: 嗯，
0: 现在呢，目前呢，就是说我们正在积极，
1: 嗯，
0: 积极呢，有效的和那个和咱们街道社区，因为他已经给我授权了，
1: 嗯，
0: 开发商已经给我授权了，
1: 嗯，
0: 就是把这条路，为了解决现在目前这种小区停车难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们积极的也和开发商协调，
1: 嗯，
0: 啊，街道社区，啊，这一块，
1: 嗯，
0: 我们要把这条路先管理起来。
1: 嗯，
0: 现在大量的就是外面的车涌进来，涌进来，
1: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
0: 对，
1: 是属于小区之外的，但是呢咱们是需要把它管理起来，为的是让更多的业主能把车停进来，
0: 对，北小区的业主，
1: 咱们小区，咱们小区里面就是进了小区大门之后，咱们有没有地上的占道停车位？
0: 有啊，两块啊，两块。
1: 另外，咱们业主
0: 有两块属于咱们业主自己的。有两块属于咱们业主自己的。规划内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业主在打电话当中呢提到了有一个地下车库，这个地下车库的入口也是在这个倒闸杆的旁边吗？也是在这个小区入口，就是可以从小区的大门外面进入。然后停在这个地下车库，这个位置也可以停车是吗？
0: 对对对，可以停车。
1: 嗯，那现在咱们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它停车的数量怎么样？
0: 地下停车库吗？
1: 对，地下停车库。
0: 地下停车库，主持人，地下停车库的这一块的这个产权归属，是开发商的。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是我们服务之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一些内容，所以说有些情况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1: 就是说这个如果地下车库要停车，是需要通过产权方，需要通过开发商，经过这个和开发商的磋商之后再来商量这个停车的问题，是这样吧？
0: 是
1: 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咱们友好花园三期大家乐物业的卢斌经理啊，针对我们业主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核实情况是给我们介绍的一些详细内容。那我们会接下来持续关注咱们友好花园三期的相关情况的进程。也谢谢卢经理，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哎，谢谢主持人。
1: 在昨天的节目之后啊，我接到了多位听众微信发来的这个关于友好花园三期物业管理问题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有一位微信听友呢发来一个，就是经过核实啊，承办方水区人民政府在这个回复大家的问题的时候，在需要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相关的一个情况，在这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停车位的问题，经过业委和这个反映的业委会的问题具体核实呢，是经过确认， 这个路段的9号楼和12号楼，我请咱们的业主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位置，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友好花园37，那咱们的业主看一看是不是在这个周围的停车位，具体的位置对不对，我们的业主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说一说啊。说这个9号楼和12号楼周边的停车位呢，是在友好37小区的红线范围内，路段外围土地权属呢是归友好房地产所有，也就是开发商所有的。现在呢，这个企业收回并自主管理了。经查呢，这个区域现在有道闸设施是由小区的业委会自行搭建的，业委会没有合法停车收费的资质和物业从业资质，也没有和大家乐物业公司签订正规的托管合作的管理协议。片区呢缺少常态化运维秩序管控和规范化的收费制度，长期存在停车秩序杂乱、居民停车难等突出的民生问题。为了妥善处置群众的诉求，规范片区停车秩序，街道多次牵头组织小区业委会、大家乐物业公司以及友好房地产召开了多方协调会，会商这个问题，研究统一管理整改方案，但是各方呢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整改的共识。为了依法依规化解矛盾，街道呢准备拟定了两项合规处置的方案。第一个是由友好房地产授权小区现有物业公司或者具备正规资质的第三方物业服务单位统一承接这个区域的停车管理、秩序维护和收费的工作，日常管护和收费事宜呢是由这个物业公司来管理，或者是由委托正规有资质的第三方的物业服务单位来管理。另外一个呢是由友好房地产公司自行负责这个片区的停车运营、日常管护和收费的事宜。经接到多轮的对接督促，友好房地产没有采纳上述的整改和管理优化建议。目前的设施的地块已经纳入了政府土地征购规划范围，等征购工作完成之后，将自主管部门将由这个主管部门呢实施统一规范化的管理。现在阶段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片区停车乱象没有办法一次性彻底整改到位，后续呢街道将持续跟进地块征购的进度，及时反馈最新的情况。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业主啊也反映了，我们在之前就是昨天我们接听热线之后，咱们的街道和社区就要召开协调会，协调这个具体的车位使用和停车难的一系列情况，包括物业公司和业委会之间的一些问题。不知道最新的进展怎么样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我们的业主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热线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半点时间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刷新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17度，气温略有攀升，建议大家呢早晚出门一定要添衣保暖。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进展情况。到了9点31分，现在各条道路的拥堵情况进一步加剧。首先我们来关注水磨公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达到了 3.7， 平均时速呢只有 10.7 公里。另外在河滩北路的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3.7， 平均时速是 13.1 公里。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9， 平均时速是 13.2 公里。还有五星北路的辅路拥堵继续加剧，从 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有

0: 北向南拥堵，烟湿指数是 3.0， 平均时速只有 14.2 公里。这几条道路大家一定要注意。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有问题、有事儿、有需要和我们说的物业管理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和微信来联系我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生活中您想问的、您想知道的、您想了解的政策规定，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个政策问题，以下时间呢，我们就稳岗扩岗再升级、新疆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邀请出来自新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葛江云，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规定。葛处长早上好。您好。
1: 你好。
0: 葛处长
1: 你好。
0: 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葛处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次稳岗的政策，它具体都涵盖于哪些方面，另外这个政策规定有哪些，首先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这个就是近期自治区人社厅、财政厅、教育厅和新疆税务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按照兼顾惠普惠受益和重点支持、统筹加力和基金安全的原则，我们推出了五项举措，核心主要是延续两项惠企政策。第一是稳岗返还政策，对上年度未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落实稳岗返还政策，主要是明确这个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按照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大型企业按照30%返还。那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这项政策呢，推动使各类经营主体受益，受益单位呢可以将这个稳岗返还资金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保、转岗培训和技能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以及降低

0: 生产经营成本支付。这项政策呢，是激励和引导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同时也是适当降低了企业的这个用工成本，缓解了经营压力。第二呢，是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是激励企业吸纳青年群体就业，同时我们也配套优化了技能提升补贴、提升经办服务、强化基金风险防控的相关举措，全方位落实稳岗扩岗工作。
1: 嗯，好的。那么在这次针对企业实施的吸纳青年就业的方面，咱们有哪些具体的政策呢？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主要是这个延续实施失业保险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这个针对的是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的是毕业年度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的这个社会保险费，就是养老、失业、工伤，按照每招用一人给予这个企业和社会组织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这项政策呢，也是鼓励企业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拓宽青年就业渠道。政策明确呢，是人员呢，就是招用的这个青年呢，是人员只能享受一次性的补贴，不能重复申领。
1: 嗯，好的。那在咱们优化技能提升方面，咱们有哪些补贴政策？具体的，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0: 好的，技能提升补贴呢，它主要是针对的是企业的这个在岗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今年技能提升补贴最大的变化呢，和以往不同，就是突出的是这个正岗相识。那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呢，取得了这3类证书是可以申领补贴的。第一类呢，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那每个职业都对应一个职业种类，每个企业也都对应一个行业类别。那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与企业所在的企业对应的行业类别呢要一致，那表明就是职工考取的证书和企业生产经营是密切相关的，符合这个正岗相识的要求。这样子呢，这第一类呢就可以申领补贴。第二呢，是指的是数字和取得了数字类和绿色职业技能等级类的证书。这个绿色和技能等级证书呢，是主要是在2022年版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上，还有后续新增的一些职业分类中呢，标注有字母 S 为 S 呢，是表示这个数字职业证书，还有标注有字母 L 的这个绿色职业证书，只要是取得这类证书的，也可以同样申领技能提升补贴。第三呢，是属于这个当地的这个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内的证书，正常情况下，每个人呢是一年可以申领一次补贴。如果你取得的是这个急需紧缺类的这个工种的这个证书呢，可以额外增加2次补贴次数。那这个急需紧缺类呢，主要是通过政策调整，让技能培训补贴精准对接的是企业生产、市场就业和产业发展的这个实际需求。
1: 嗯，那这一次咱们在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方面，还有一些提升优化的服务，是这样吗？
0: 对对，今年呢，我们还是失业保险呢是坚持这个兜牢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为底线，按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并且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呢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这个基本医疗保险还涵盖了生育保险费。同时呢，是还有就是，如果符合临时价格补贴这个享受条件的话，也同时享受临时价格补贴这些保障政策。一方面呢，我们是在这个优化技术赋能方面，还有就是推动服务便捷方面呢，这个给这个失业人员提供保障，从线上线下的便捷服务模式上，比如说失业人员他通过人社的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 APP 这些载体，进行申领这个失业金，不用这个失业人员呢上这个到这个人社的这个经办机构去办理，上门办理，而是直接这个点了这个

0: 设新疆智慧人设 APP 就可以直接申领。我们力求呢是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通过这个短信 APP、小程序以及这个公众号这些渠道呢，向这个符合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的失业人员呢，精准推送申领渠道。那审核完毕以后呢，我们也会及时反馈这个结果是符合还是不符合。
1: 那在咱们这个各项保险啊，包括失业保险当中呢，咱们的基金防控风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咱们基金就是这些保险当中的重要的资金保障。那咱们在这个失业保险的基金风险防控方面，咱们做了哪些工作？在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当中，我们请葛处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失业保险呢，主要是首要的职能是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所以我们也是坚持这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那第一呢，就是落实基金的备付期底线要求，只有在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备付期限满足一年以上，我们才能实施这个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的这些相关政策。我们其实目的是要优先保障失业人员的待遇发放，在基金备付期一年以上，然后再实行这个稳岗扩岗的政策。目前呢，我们这个自治区呢，失业保险基金备付期呢是超过一年以上，所以也符合国家的这个规定，允许就是同时那个在保障失业人员的这个基本生活待遇的前提下，然后落实好这个今年的这个稳岗扩岗政策。第二呢，是今年我们也将加大对正常生产经营企业法人以及个体工商户，还有已经领取了社会保险待遇、做了就业登记等人员的失业保险待遇的领取资格的核验。那对于不属于这个发放停发追回情形的呢，我们要停发并且追回多发的待遇。同时呢，我们重点排查这个异地重复领取，还有就是生存状态，就是死亡人员，还有身份状态异常人员的这个领取这个情况、疑点数据情况。同时对这个领取这个技能提升补贴这块也重点核查，比如说本地有相关的这个评价机构，但是呢你又批量持有外省同一评价机构所发的这些申领技能提升补贴的这些情形、疑点问题呢，我们也重点核查。那这个对于存在这个风险隐患的业务呢，暂时无法通过信息共享核实呢，我们也要求这些领贷的这些人员呢要补充相关的材料进行符合呢。下一步呢，我们也是要扎实落实好这个失业保险的这个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那各项的这些举措呢，我们是要精准释放政策红利，持续优化经办服务，同时严守基金安全底线，切实发挥好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的职能作用，服务全区的稳就业大局。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能做的工作更深入更加细致了。那我们在推进过程当中有哪些新的情况，我们再继续联系。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的葛江云处长，针对这次稳岗就业的升级工作给听众朋友做的介绍。谢谢葛处，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又有听众朋友咨询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此前我们采访的关于车辆在办理过户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车辆办理过户的时候呢，的确是有一些风险是需要注意防范的，因为在实际的办理过程当中，如果一旦忽视了这些风险，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潜在的危机。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再次来回顾一下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车辆管理中队的实力警官接受我们采访时介绍的关于车辆过户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2: 需要买卖双方我先说一下，就是买卖双方要先到正规的二手交易市场那个进行买卖交易，买卖交易完以后，由现机动车所有人提供身份证明还有机动车所有权的转让 证明、凭证，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如果车辆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的话，应当提交海关监管车辆。

0: 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是海关批准的转让证明，如果车辆属于超过检验有效期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1: 那现在咱们办理的这个转让登记业务当中，高频办理发现的一些问题又有哪些？在这儿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问题就是因为不少车主在二手交易中，如果开完交易发票就把车交给那个买方，后续买方没有因故然后拖延迟迟不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然后导致车辆信息仍然登记在原车主名下，然后后续产生的违章呀，还有交通事故，原车主很容易被连带承担责任。那我们需要提示的就是，买卖双方备齐过户全套资料以后，核验无误，并开具了二手车交易发票。 卖方要等到机动车转让登记全部办结以后，确认车辆的权属，已经完成变更，再把车辆钥匙、车辆和钥匙交给买方，然后就这样可以规避产权纠纷，还有用车风险，这样能更好地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石警官给听众朋友提示一下，二手车的交易风险都有哪些风险需要规避和需要注意的？
1: 就是交易渠道要正规，二手。 二手车交易，请务必选择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拒绝私底下交易，还或者是委托陌生人办理，切勿轻易相信低价加这种口头承诺。还有证件要保管谨慎，机动车所有人务必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登记那个行驶证等证件，切勿随意交给他人查看或保管，避免别有用心的人
0: 复印或复制，利用造成发生自己的名下机动车，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办理转移登记。好的，今天这您说。
2: 没有。今天这些提示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车辆管理中队的石立警官跟我。 刚刚呢，在我们回顾当中啊，石立警官跟听众朋友详细介绍了关于在车辆交易，也就是其实最多的车辆过户交易呢，很多涉及到二手车的买卖，就是咱们原车主过户给新车主当中，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首先，过户是一定要办的，不要说我把这辆车车在我手里，我已经卖给对方了，对方已经拿到车了，他实际在使用了，和我就没有关系了，万事大吉了。但是有 可能会在今后的使用过程当中给您埋下隐患和风险，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25659，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25619和2634629。江先生，早晨好。
3: 喂，你好。
0: 您好，请讲，江先生，什么问题？
3: 我现在是 89年买了一份宅基地，还是国家划拨的，这个现在当时是六百九十平米，现在成了最后我的这个土地证丢了以后，我才知道我去查底子，底子上是690，最后我现在成了是六百零几平米，这个少了90平米。 这个我这个房子盖完以后，这前两天我准备把这个房子要过户呢，这个补土地证呢，结果人家测绘局的一测，说你这房子测绘公司的来的，一测才成了604平米，少了90平米，所以我房管这个自然局的来找我说是你多余地要撤掉。
0: 我用了这么多年了，你让我撤掉，我现在就是你给我找回我的原来的土地也行啊。也就是说，当时登记的是在当时的这个土地使用证上登记的面积是690平米。
3: 这一次测绘之后是604，
0: 这一次测绘是中间可能测了一次，我不知道是六百零几。
3: 这一次测绘公司来测是六百五十平米，所以我多了50平米。
0: 不是，你这个中间第一次登记的是690，后来测绘了一次是650几，现在是650。
2: 是这样三个数字吧？
1: 对对对。
2: 那就是等于少了40平米，是吧？
1: 行，那605他都不承认。
2: 不是，测绘你要过户，他测绘肯定要有一个测绘报告，不是他承不承认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测绘报告上写的是多少平米？
1: 测绘报告650。
2: 写的是650，就等于和最初登记的面积少了40平米，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嗯。现在办不了过户。
1: 办不了。
2: 啊。
1: 现在办40平米还得撤掉。
2: 我想问一下，当年您购置的，您说是这个宅基地。
1: 啊。
2: 您购买这个宅基地的时候，是购买的原来村里的村民的宅基地？
1: 不是，原来的房主，这是国有土地
2: 啊。不是，我知道，你听我问你问题啊。我问你的问题，我知道这个土地的权属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问你的是，原来你说宅基地，既然是宅基地，它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成员，也就是村民他名下的宅基地。你又说这个宅基地是国有土地，这个权属到底是国有土地还是
1: 国有
2: 土地？你能确定吗？
1: 确定。
2: 那为什么国有土地上又有宅基地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懂。反正是国有土地的宅基地，当时80几年的时间，整个塔城都是这样子。
2: 在塔城市区里面吗？
1: 市区里头。
2: 当时登记是在塔城市的土地管理部门，当时叫土地局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土管局。
2: 啊、
1: 对。
2: 当时这个土管局登记的这个面积的时候，你现在手上有没有登记的这个材料？
1: 我把全部材料都复印过来了。
2: 啊，现在手里有是吧？
1: 有有有。
2: 啊，
1: 土地证丢了嘛，所以我去补土地证。
2: 就把其他东西全复印了。
1: 啊。
2: 嗯，行，这样，你拿着这个原始的材料，我们节目下来之后呢，我们和咱们这个土管，就是不是土管部门了，现在是自然资源局了。
1: 对对对。
2: 对，我们来联系一下，联系一下，在这个测绘方面，一个40平米的差距，另外一个就是原来的抵当，我们怎么去处理中间这个差距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下来之后，联系了相关部门以后给您答复，好吧？
1: 好了，
2: 好，我们到这再见啊。
1: 好，谢谢。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再不接听听众的热线了啊。稍后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则身边事儿。听众朋友呢，如果有问题，可以在线下的时间拨通我们的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来给我们留言，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各方搜集渠道，我们这段时间在搜集大家有关于物业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新的物业管理条例，也就是咱们修订后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呢，在8月1号实施了。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物业监管部门的专业人员以及我们的专家走进到电波当中，和听众朋友呢来关注有关于物业管理方面大家面临的问题如何去解决，而尤其是这几天我们一直关注的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友好花园3期的物业管理的问题，我们也会请相关专业人员给大家进行解释和解答，从法律规定角度进行解释之后，我们从实际角度和包括问题的推进和解决角度实地去关注相关的情况。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没有来得及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在节目下来之后和我们共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9点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生活，关注生活中的那些问题。本节目也再次感谢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对我们的支持播出。明天早间同一时间9点，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四时，上午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我们俩刚坐进直播间就看到大家的信息了。这是蛮频发的信息，他说两人一前一后进了直播间，早晨好，又是翻山日了，太快了，今天都翻四了，
2: 都翻过去了啊。
1: 翻山日，
2: 周四了啊，
1: 他写了个山，
2: 对，过糊涂了。马老师还以为今天周三嘛，今天周四啊。
1: 明天周五。
2: 对，周四的早间向大家问好。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路况吧。今天乌鲁木齐的各大路段，此时此刻呢，有很多条路还是挺堵的。你像机场高速啊，我们先梳理机场高速，去机场的方向，现在呢，在过了咱们这个蓝鹰庄园这一块的这个立交桥环岛，往乌昌。继续往咱们这个天山国际机场走的方向呢，会有一些大面积的排队，但是我看一下啊，这个还可以，就是缓慢的行驶啊，不是堵死那种啊。现在呢特别堵的是在温泉路的高架桥面上，堵得发紫了，就是整个从维斯特包括托斯塔纳这块上桥东向西的方向，整个桥面上非常的堵。现在还有另外一条路是西向东，就是西山路的高架，整个从西山路高架上桥之后呢，一直延续到咱们这应该是华林桥，整个桥面上东向西也是非常的拥堵。
1: 好吧，大家如果在路上行车的话啊，及时的路况欢迎播报一下，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的畅通。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说，两位早晨好啊，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来打卡了。好的，然后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打卡打卡了。惠美陈帅早晨好，昨天呢我提前都给大家汇报了，说今天呢这个时间打不了卡了。结果呢我们这个片区停水了，我就把这个业务客户呢往后推了，那就涛声依旧的来打个卡吧，健康快乐。然后发了三张图，说以下是停水地段，然后问说这个围城你们家那片停水了没？
2: 停了，它这个范围精确覆盖到了就是鲤鱼山这一块的片区，鲤鱼山南路这个片区啊。
1: 你看它
2: 这块小区都停了，
1: 有这个西八家户路、银川南北路、新一路、鲤鱼山南北路、苏州东路、河南东路、河北路、天津南路、天津中路、长春南路、长春中路、四平路、北京南路、北京中路。还有这个泉州街全部都是用户停水了，
2: 但到今天中午就会来水
1: 了。对，说一点钟，今天中午的一点钟就来了，快了，快了，快了。
2: 今天和大家聊点什么呢？昨天有听众还私信里问我今天什么互动话题啊？今天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季节瓜果飘香的一个季节里面水果吧，说说水果。
1: 咱们说说那个新疆的神奇水果吧。就是常吃的咱们都熟悉了嘛。
2: 对，
1: 有一些不常吃的，你们最近在水果摊看见了没？我是真的看见了
2: 有些啊。你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咱们西瓜、哈密瓜、葡萄，什么苹果、香梨，这都是咱们新疆最常见的这种啊普遍的水果。还有哪些你觉得不常见的，甚至你像我很多第一次见，真的是第一次见，我才知道这种水果也是咱们新疆的，只不过是比较神奇，比较小众啊。当然不是石榴了，有些朋友石榴不石榴、哈密瓜、西瓜、葡萄啊，这些开玩笑我没见过吧。还有一些就是更加稀奇古怪的一些，
1: 真的没见过，
2: 真没见过。
1: 对，这样大家在微信上互动一下，微信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啊，最近你留意到了没，水果摊上有不常见的神奇的水果，
2: 就看
1: 而且是新疆水果。
2: 就看完这些水果都感觉热带水果多，稀奇古怪多。其实咱们新疆的这种稀奇古怪的水果也挺多的。
1: 是啊，你看到了没？你看到了就发过来。因为昨天我们怎么这个找这个飞腾都找不见。我们给他发微信留言了，他也不回。
2: 真是啊，偷偷的拿上去也不吭气了。为两张电影票，不是吧？之前都是节目当中瞬间每天早上都给我们，是吧？
1: 对呀，
2: 每期节目都互动的。
1: 昨天一天找

0: 了两张电影票之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了。
1: 昨天找他一天，微信给他发了好多个微信，他一直不回。
0: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
1: 你去哪了？
0: 好吧，一切安好啊。这样吧，我们就先来互动和分享。我们还是因为根据规则来讲，我们发这个电影票发过去，对方啊，包括咱们获奖听众是必须要发送回执，
1: 要有姓名电话的，
0: 姓名和电话发过来的。发过来呢，我这个信息肯定是保密的，我们把信息跟电影院那边的前台做一个核对啊，核实登记，你才能去领取。所以呢，鉴于飞腾一直没有发回执，他是按照规定，这个是他是自动放弃了这个，这两张票。
1: 飞腾，你在不在？你在了，你现在发过来还来得及啊。
0: 好啊，不管怎么样吧，我们暂时先把这两张票昨天
1: 先送别人了
0: 腾出来了，真的是腾出来了。今天继续有两张电影票送给我们今天啊，分享的比较用心的咱们的929的听众。
1: 但一定要说的是新疆的神奇水果，就是很少见的，常见的就别说了。咱们今天发的这个很少见的神奇水果，谁能说一两句发过来啊，我们就送给谁了。
0: 对啊，你西瓜你发一个我没吃过品种也行的，但是新疆的西瓜还有我没有吃过的品种不太可能，
1: 也不太可能。
0: 是
1: 啊，
0: 下野地的瓜，吐鲁番的瓜，伊犁团场那块的叫做麒麟瓜啊，还有咱们喀什和田那边的最早3、4月份从这个其他地方这个进口过来的很多的瓜果我都吃过，也都常见过。西瓜就别说了，
1: 你就不用那个给大家往沟里带了，你就说没见过的神奇水果，少见的新疆的神奇水果。这两天如果你用心逛水果摊，一定见到了，因为我就见到了。
0: 那我先举个例子，说一个也是比较神奇的、少见的，但是似乎又很熟悉的，这个新鲜的，巴旦木。
1: 哦，新鲜的巴旦木啊。
0: 巴旦木
1: 哦，
0: 吃过没？见过没？
1: 我没见过，我见过那个巴旦木花。
0: 对啊，巴旦木。所以我真不，各位知不知道这个巴旦木它在成干果之前是什么样子？
1: 它什么样子的？
0: 对吧？你是不是很好奇啊？
1: 真的呀，我真没见过。
0: 我也没见过，我刚我就突然想起来，说明它也不属于水果的，它只属于干果。还有就是啊，前段时间非常流行的贼不偷，但是它好像也不属于水果，
1: 它菜吧，
0: 你要想把它说成菜也行，
1: 也行，我觉得它应该是菜，
0: 但是更多的人把它当水果吃。你知道贼不偷什么？
1: 就是那个绿色的圣女果嘛。
0: 对呀，
1: 也可以当水果，
0: 就感觉这个
1: 啊，不是菜，我觉得它是水果。
0: 偷菜的进去一看，哎呀，扭头就走，感觉太酸了啊，
1: 一看就生的呢。
0: 但实际上特别甜，
1: 它比那个红色圣女果还甜
0: 啊。据说好像这个品种是咱们亳州那块的农科院研究出来的一种品种啊，我还打听了一下，前几年有小范围的这个种植，好像今年菜市场水果摊还
1: 都有，
0: 还卖了不少呢。
1: 说的是那个吐鲁番种植的，我买的当时
0: 的
1: 就说的是吐鲁番的，我一尝，他说你可以尝一个，我一尝，好好吃啊，比那个红色的好吃多了，味道好极了，味道口感非常好，而且比那个红色的甜，
0: 是吧？
1: 我就买了，后来我连买了好几回，真的看着就是不好看，但是确实好吃，
0: 确实好吃啊。看着都扭头就想走，但是没想到这么甜，
1: 一尝你就不想走了，你就想买了。
0: 所以他这个名字起得很妙啊。好吧，也欢迎大家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包括当然可以发送照片啊，发送过来。因为毕竟是说这种稀奇古怪的水果嘛，你要配上照片，估计更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直观的感受啊。
1: 你要是实在没照片，你得说明白啊。
0: 你得说明白啊。
1: 得说明白，我们得能理解得了你说的是什么。
0: 来，我们先听一下这位朋友，叫做一个猴子头，一个爱心，还有一个小猴子，发来的一个语音，我们试着播放一下，因为那个操作台很多时候，它好像没有声音，来试着啊。
2: 巴旦木就像新鲜的核桃一样，绿色的核，然后把它剥开，里面是白色的。
1: 他说巴旦木，
0: 巴旦木就跟新鲜的核桃一样，
1: 剥开里面
0: 是
1: 白
0: 色
1: 的，
0: 对，你这么一说，我就有直观的感受了。那又说到核桃了，各位，小慧，你见过新鲜的啊？对，你肯定是还没问完呢，就见过。
1: 我还吃过呢。
0: 你还包过是吧？
1: 对呀，
0: 包完那个手，半个月洗不掉、
1: 就是那个手就被染掉了。
0: 对，这种干果啊，有些干果你还真别说，你像核桃我见过，巴旦木啊，巴旦木，啊，我们俗称巴旦木，巴旦木 刚才除了这位，刚才咱们这个听众给我讲了之外，我真的没见过新鲜的长什么样。有机会我们去看看去啊。
1: 嗯，看来我们的听众都见多识广啊，
0: 天山南北都走了呢啊，田间地头都跑的呢，所以就见过。然后呢，他又说了一个，这个叫什么？
1: 姑娘果。
0: 姑娘果。
1: 嗯。
0: 啊、哦，姑娘果估计也是西红柿吧？
1: 不是，我感觉就是有点像咱们小时候吃那个红果娘子，你知道吗？
0: 啊。对啊，我红果娘子又对
1: 红果娘子，
0: 嗯，
1: 但是它现在是黄色的。原来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红果娘子不是红色的吗？
0: 嗯嗯，
1: 它现在是黄色的，
0: 就小黄小黄色的西红柿嘛。
1: 嗯，不是西红柿，
0: 也不是，
1: 它就是红果娘子是黄色的，
0: 哦、
1: 它外面也有红果娘子的那一层皮儿。
0: 这种水果是吃多都特别上火，
1: 嗯、
0: 感觉就特别。
1: 我感觉还可以吧，
0: 还行、
1: 啊、我感觉还可以啊。
0: 嗯。
1: 然后有一个水果，我们这个听众说的这个水果，我感觉他说对了。
0: 嗯，
1: 苗清风说的这个有个水果叫温坡，
0: 哦，
1: 就是新疆木瓜。
0: 长什么样啊？
1: 嗯，我给你找个图啊。
0: 我也搜到了，我看了一下。
1: 看到了吧？
0: 哦，对对，
1: 就是有一个水果叫就这个，
0: 嗯，
1: 就这个，你看见了吗？
0: 哦、
1: 嗯，就这个。
0: 感觉啊。这不是有点像就是一拍趁他不注意把他拍扁的
1: 有点像那个不是不是它叫温坡
0: 哦但长得各位长得真的有点像无花果
1: 啊然后
0: 新鲜的无花果
1: 然后还有人把它叫温博
0: 嗯
1: 博有人叫坡有人叫博
0: 对
1: 嗯就是有点像新疆的木瓜
0: 是吗
1: 那具体它、
0: 啊、
1: 因为我没有吃过我是真没有吃过、
0: 啊、
1: 它具体叫温坡还是温博呢
0: 嗯
1: 因为我是这样的啊
0: 太小众了这个水果、
1: 嗯、因为是这样子咱们单搜这两个字啊、
0: 嗯、
1: 单搜这两个字、啊、有的字标音是温坡然后呢但是咱们这个新疆是个好地方就是文旅厅官微他、
0: 嗯、
1: 发了这个水果他标注的叫温博、
0: 啊对我真没吃过见都没见过
1: 嗯
0: 这是原产于这个亚洲和地中海的不同地区的哦还丰富的广泛盛产于这些地方啊然后呢温波富含很多的矿物质含有强力的抗氧化剂哦缓解消化治疗胃溃疡减少反酸胃反酸哦那这个我可以多吃、啊、
1: 你适合你啊
0: 有反流有些时候反酸水的朋友们可以买这个吃一吃啊，而且防止很多的过敏啊，这是属于一味药呀。
1: 防止过敏我也可以吃啊。
0: 对，这是一味药呀。
1: 老过敏嘛。
0: 啊，对，有卖的吗？咱们是
1: 有有有有有
0: 啊，你过去，老板温博有没有？老板这看你啥？大罗温博啊，温博有没有啊？我把它记下来了，回头我这个凭我的记忆啊。找一找，
1: 我也得买，因为
0: 口感是啥子，真没吃过。
1: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我不是最近老过敏嘛，我也适合。
0: 嗯嗯，各位吃过没？就刚才给咱们发来这个苗清风，你吃过没？新疆木瓜，那看来口感是不是像木瓜？对你既然都这么说了，
1: 那我挺喜欢吃的木瓜，我就很喜欢吃啊。
0: 嗯嗯。
1: 然后你看咱们这个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官微上发的这个，
0: 嗯，
1: 它切开了，你看像梨子，
0: 像梨子一样的。
1: 对，切开以后感觉像梨子，对，
0: 嗯
1: 嗯，很不错。
0: 感觉涩涩的，真的我感觉。
1: 你说对了，
0: 画面上看不好吃。
1: 你说对了，然后人家这个专门介绍了啊，
0: 嗯、
1: 说不过它不适合直接生吃，嗯、原生果肉坚硬酸涩，做抓饭、甜品、果酱等风味绝佳，风味绝佳，
0: 哦、
1: 记得尝鲜哦。
0: 就是完全不要说是新疆木瓜，它跟木瓜完全不搭个儿。
1: 嗯，你就做抓饭、做甜品、做果酱。
0: 那个切开我一看，那个肉质就感觉特别涩，但是呢，估计啊。炒盘菜啊，做做抓饭啊，搭配一下应该是很好的。
1: 有道理啊，炒个菜，
0: 或者炖肉，
1: 炖肉，
0: 炖肉，
1: 对，
0: 嗯，这种东西就像卡马古一样，煮个肉、
1: 嗯、
0: 放进去应该很好。
1: 你看，真的长得是真的不好看哦，
0: 嗯嗯、
1: 长得是真的不怎么好看。
0: 好，雨林发来信息说，恐龙蛋好看好吃，但是恐龙蛋好像不是原产地，是盛产于咱们这儿的吧？
1: 然后还有人说火龙蛋，
0: 啊、
1: 那个叫恐龙蛋，不叫火龙蛋啊。然后这个梦发的说，南疆的丑梨吃过了没？有点像香蕉梨的口感，
0: 嗯、
1: 就更甜。
0: 对啊，这个丑梨是咱们这块的，
1: 对，
0: 土生土长的。
1: 其实它叫八角梨。
0: 哦。
1: 它应该是叫八角梨，它原名叫八角梨。
0: 八角梨。
1: 你看，
0: 哦、
1: 就是跟这个他发的图片的丑梨是一样的，
0: 嗯，
1: 是吧？
0: 就是喀什和田巴楚那块的一种梨的品种。
1: 嗯 对对对，
0: 田间地头啊，家家户可能种上那么一两棵这个梨树，这就是我们当地的人朋友都叫土梨嘛，
1: 都把它搜到了。搜到了以后呢，说它叫八角梨、
0: 啊，
1: 也被称作丑梨和疙瘩梨。
0: 嗯嗯，
1: 对，确实长得疙里疙瘩的，
0: 对，
1: 凹凸
0: 不
1: 平，
0: 看
1: 不
0: 好，但是的确，
1: 嗯，
0: 挺好吃的啊。
1: 这个我们家楼下水果店有卖的，我昨天还看见了。
0: 嗯
1: 嗯。说这个八角梨的果肉呢是那种黏软的，
0: 软
1: 是糯的，
0: 软一点，
1: 皮儿薄汁儿多，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吃、
0: 啊、那你可以理解它是梨当中的老汉梨了、嗯、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0: 啊、老汉梨。
1: 然后就说这个八角梨呢每年就是八月底九月中旬采收，
0: 嗯
1: 嗯，所以呢这个现在正是吃它的时候。哎，怪不得昨天我在我们小区的水果店看见了、
0: 嗯、
1: 那看来我得买一个吃一吃，这个秋天吃梨是非常好的润燥。
0: 对，然后呢这个梨儿也是，你看它跟那个老汉瓜基本上都是习性都相似，就是它也难以运输，
1: 嗯，
0: 而且呢一颗一碰就容易坏，
1: 嗯，
0: 所以只有原产地直发或者在本地吃才能够尝到这口限定的美味，
1: 嗯，
0: 跟那个老汉瓜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啊，
1: 嗯，
0: 有机会大家去了南疆巴楚喀什那块遇到这个丑梨儿八角梨儿，哎呀，现场吃一下啊！
1: 嗯，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苗青峰发的，他刚才不是第一个发咱们新疆水果的那个温博的吗？
0: 嗯，嗯，
1: 他说这个生吃真的是很难吃的，
0: 涩涩的嘛，
1: 就是没扒皮的核桃，差不多就那口感，
0: 嗯，
1: 又酸又涩。然后他说到喀什吃抓饭是配在抓饭里的，煮熟了吃还不错的。
0: 哦
1: 哦，你是在喀什就吃抓饭的时候，他刚好里边放了，
0: 所以这个叫。温博，
1: 嗯，
0: 感觉更像是一个菜，而不是水果，是吧？但人家从这个植物学上定义，
1: 它就是水果，
0: 水果，
1: 嗯，
0: 恰巧，但是它生吃不好吃，只能，这个烹饪了之后
1: 做抓饭，
0: 做熟了吃。
1: 那你这么说，做抓饭好吃呢？肯定
0: 炖肉一定也好吃，
1: 炖肉、
0: 啊、
1: 做汤饭、炒菜，
0: 洗干净，
1: 嗯，
0: 对，洗干净之后和这个熟抓肉一块炖，炖出来也绝对好吃，
1: 嗯、
0: 炖出来应该就绵绵的、软软的。
1: 看来它是馋肉的呀，就像有些菜，这个如果你不放肉，也真的
0: 不好吃，
1: 好吃
0: 啊、
1: 嗯，
0: 就是、啊、
1: 是吧、
0: 嗯？
1: 那看来这个今年我得买一买了，我得试一下。
0: 回家做一下啊，
1: 嗯，做一下，我做个抓饭试一下，或者我炒个菜试一下，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我感觉可以，
0: 对，
1: 嗯，这个苗青峰，看来你是真的吃过这个啊，你还不是搜出来的，
0: 对对对，
1: 那要不然就送给他吧，
0: 可以、啊，
1: 他也是第一个说的也
0: 不错，这个水果真的，各位真的，比起那个什么这个桃那个梅，这个梨儿啊，这
1: 真是没见过，
0: 就等于说太小众了，但恰巧呢，它就是咱们新疆的水果、
1: 嗯、
0: 啊，恰巧就是咱们新疆水果，
1: 嗯，
0: 名副其实土生土长的，
1: 对，
0: 咱们新疆的水果啊，
1: 嗯、
0: 送给苗青峰，
1: 送、嗯，好，回执发给你了，苗青峰，你注意看一下，
0: 嗯，
1: 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苗青峰现在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然后呢，
0: 你要不发的话，我们同样是
1: 明天就送别人了啊，然后咱们是本周六周天去看电影，
0: 嗯，
1: 本周六周天去看电影，然后把这个。地址啊电话都发给你了，你就按这个时间地点去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嗯，然后到前台出示你的这个回执信息
0: 啊，那
1: 边就可以了，
0: 登记了，前提就是你把、
1: 嗯、
0: 你得把你的姓名
1: 你姓名电话、
0: 啊、
1: 现在赶紧发过来，嗯，然后来看小喜说的，小喜说那不得不说吊丝杆了，果子好吃、
0: 嗯、
1: 变成干果也好吃，酸酸甜甜是我们新疆人的最爱，
0: 对，叫吊丝杆啊，这些吊丝杆、
1: 嗯、
0: 其实人家有学名的，这直播可能是咱们这个就这叫什么艺名、啊、这应该叫艺名，
1: 播名
0: 对艺名，
1: 嗯，
0: 这个
1: 网名，
0: 他是在伊犁那块最好吃，对吧，
1: 嗯，
0: 我记得
1: 吊丝杆、
0: 对对，在伊犁那块，
1: 其实他就叫吊丝杆吧，我觉得 这个因为当地人这么叫，咱们也这么多年也这么叫的，
0: 嗯，
1: 然后你到那个干果店你说买吊丝杆，他也马上就给你拿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到那个水果店说买吊丝杆，他也给你拿出来了，
0: 嗯嗯
1: 嗯，
0: 也是啊，就基本上都叫这个吊丝杆的，其实就是树上的杏杆，俗称的就是小金果、
1: 那不是树上的杏杆，那是树上的杏杆，
0: 哦，树上的杏杆，
1: 嗯，那书里还有黄金菇呢，真的
0: 是，
1: 是
0: 树上杏，树上的杏杆啊，就是天山北路特克斯啊伊犁那块的这个其实最早是野生的小杏杆，因为没人摘它，所以在树上就自己挂成杆了。
1: 嗯
0: 啊，
1: 但是真的就超级好吃，
0: 太好吃了，特
1: 别好吃。
0: 有一年，我好像记得十几年前，有一年就突然一下火了。 然后后面可能又成规模的去种植了嘛，肯定是这个市场去跟随着这个流量去走嘛。

0: 在大家买吊死杆，估计一年四季去干果市场也都有买，
1: 都有都有、
0: 啊、
1: 什么时候都有。
0: 我真的记得这个吊死杆刚出来的时候，不是每个月或者每个季节就都有的，好像只是那个成熟的那一两个季节有啊、
1: 嗯、
0: 现在估计都能买着、
1: 嗯、然后来看这个小石子儿发的，他发的图片，哇，这是新鲜的树莓、
0: 嗯、
1: 就挂在枝头的。他说新疆的稀罕的水果有树莓，这个水果在塔城地区有，一般别的地区我都没见上啊。然后
0: 安
1: 宁
0: 区南山、
1: 嗯、都有
0: 广泛的存在，没事。
1: 然后他说这是我在塔城地区托里县摘的树莓、
0: 嗯、
1: 树莓很难摘，一颗一颗的摘，
0: 对、
1: 树上都是刺儿、
0: 就是、
1: 很容易扎到手。
0: 嗯嗯，树莓蓝莓在咱们这个南山的大棚里面、
1: 嗯、
0: 安宁区大棚里面都是那种集中规模化的生产，而且整棵一棵树和一棵盆栽，你像树莓的树和那个蓝莓的盆栽全都可以卖给你、
1: 嗯、
0: 你可以自个儿拿这个扛走。
1: 我觉得挺好吃的，我真觉得挺好吃的，
0: 好吃就是好吃啊、
1: 嗯、然后这个苗清风说了，苗清风说这个吊丝杆学名叫做树上干杏，也叫吊干杏。
0: 对，刚我说了嘛，就树上杏干嘛，
1: 树上干杏，
0: 对，树上的杏、
1: 啊、你翻过来，人家你就叫杏干，人家叫干杏、嗯、树上干杏也叫吊干杏，也叫吊丝杆、
0: 嗯
1: 哦、是这样的啊、哦、
0: 对，
1: 哦，今天才知道他原来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树上干杏。
0: 嗯，鸿运当头发来信息说，说你说的那个红果娘子
1: 啊、
0: 嗯、就是我们塔城地区都叫红姑娘子。
1: 嗯，
0: 俺家菜园子九零年代初也经常种啊，外衣是薄薄的皮儿，非常好剥开的那种，里面的果肉呢、
1: 嗯、
0: 是像圆圆的红玛瑙一样、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大小呢像大拇指根那么大，
1: 对、
0: 嗯、
1: 就那个
0: 还比圣女果有接地气儿的味道，这又是啥味道、嗯、接地气就是还有土腥味吗？
1: 是差不多吧，
0: 是吧
1: 那个红果娘子真的很好吃啊、嗯、
0: 对，
1: 我们小时候就是小时候小女孩吧，她会玩那个红果娘子的皮儿、
0: 嗯、
1: 就是你把那个外皮儿剥了之后呢，你要那个，因为那个外皮儿不是和那个果子中间有个连接的地方吗、
0: 嗯、
1: 你拔那个皮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把那个连接的那个口弄破了、
0: 嗯、
1: 然后要原原本本的把它转转转，慢慢的取下来之后把里面的果肉吸出来，吸出来之后它那个就是原果的那个皮儿，你是可以吹泡泡用的，你就放在嘴里一吸，它不是鼓起来了吗、
0: 嗯、
1: 然后你放在嘴上一咬，它会有响声，我们小时候都玩那个。
0: 哦，女生玩的比较多吧？
1: 对呀、
0: 啊，是吧？
1: 男生没这个耐心，男生都是直接扔嘴里就嚼了。
0: 这确实啊。
1: 然后现在呢，我发现就是，水果店卖的就是黄色的，
0: 嗯，
1: 它其实跟那个红果娘子长得就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
0: 一
1: 个是红，一个是黄，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皮儿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吹泡泡用了。
0: 你下回去试一个嘛，
1: 买一个
0: 啊，买一个，
1: 买一包，
0: 你买个别的水果，然后老板给你送一个，你是包
1: 不行，那一个很容易就把那口弄破了。我原来红果娘子也是一买一包的
0: 啊，对，
1: 然后就买上一包。其实去年我买了那个黄色的，
0: 嗯
1: 嗯，其实挺好吃的，但是那个口感和味道和那个红色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但是黄色的好。好吃是好吃，我也吃了好几个。
0: 好的，咱们这位朋友已经把联系方式发过来了。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他说没说那个红姑娘子的外衣长得像我发的这张图，嗯、对，就是这样子。他发了一个这个叫天幕是吧？尖顶的。
0: 这不就是那个烟霞之营地的人家那个三角帐篷吗？
1: 这是三角帐篷还是天幕？
0: 不是天幕，三角帐篷
1: 、
0: 啊。三角帐篷。
1: 嗯。就是长这样，现在那个黄色的也长这样、
0: 嗯、
1: 那个红色的红果娘子也长这样。
0: 好，梦发来一张照片，我们看一看。哦，就是刚我们介绍那个丑梨儿，
1: 嗯，
0: 土梨子。他说南疆的梨子吃过没有？他这个形容真的是太有这种贴切感了。他说有点像香蕉的口感。哦，这个你看，刚我们介绍这个土梨就是绵软的，
1: 嗯，
0: 绵软的口感、
1: 嗯。
0: 梨子如果吃一口里面是香蕉的这口感，我觉得挺神奇的，
1: 嗯，
0: 我真没吃过，
1: 嗯。
0: 水果店有卖的，我真的想愿意买这个土梨子。
1: 我们家楼下水果店就有，
0: 而且他说更甜，
1: 对。
0: 哦呦，这个土梨子还有这样的口感呢？
1: 你到水果店现在都有，应该都有。
0: 所以，干脆叫老汉梨算了，
1: 嗯、
0: 说不定也卖火了。
1: 然后这个明哥发了个微信啊，明哥说库尔勒地区的葫芦梨，你说的不会也是这个土梨子吧？这个土梨子长得是有点像葫芦，
0: 对，就是有点像那个倒葫芦，
1: 嗯，有点像吧，
0: 不规则的葫芦形状啊，
1: 对吧？
0: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葫芦梨了？
1: 差
0: 不
1: 多，他们说的应该是一个。
0: 嗯，
1: 然后这个圆润万物发的微信说，这个黑果月菊。 就是阿拉泰野生的蓝莓。
0: 嗯，
1: 哦，这还有这么个名字啊？
0: 对。
1: 嗯，野生蓝莓，你说我就明白了。但你说前面那个四个字，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啥。
0: 是的，
1: 看来你也是做了功课的啊。
0: 真的，说到咱们这个水果，新疆是瓜果飘
1: 香
0: 的啊，瓜果飘香。实际上，我们这块的很多的水果，真的是，举个例子啊，苹果就是咱们这块伊犁啊，伊犁河谷、霍城，包括巩留县那块野果林是世界苹果的
1: 基因库，对，
0: 基因库，
1: 嗯，
0: 就是世界，但凡是咱们所有吃的任何一种苹果的最原始的那个，那个根儿啊，根儿在哪？就在咱们伊犁河谷啊，就在这儿。大家有机会去巩留呀、啊，霍城啊，可以去参观一下当地的野果林、
1: 嗯、
0: 啊，
1: 好，
0: 很壮观的。
1: 嗯，马上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呢，咱们可以继续互动啊，大家还有知道的这个新疆的少见的水果都能接着发，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留言参与节目就可以了。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好的，这一时段呢，半点气象，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15到25度，明后天都是晴，明天17到29度，后天气温略有回升，19到33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我是维晨。
1: 我现在就很期待，我想尝一下那个温博。
2: 温博，对，特别期待。
1: 嗯，
2: 买回去要做一下啊。今天呢，玩转新疆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在咱们新疆啊，天山南北的大地上啊，长出来的那些神奇的水果。
1: 嗯，
2: 熟悉的就不说了，什么葡萄、哈密瓜、西瓜。梨儿、苹果、红富士等等的不说了，咱们不说了，说一些就刚大家啊，真是集思广益，很多听众啊，就是真的比我们知道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其实做了功课的，但是更多的朋友们还是知道，连这个功课我们做的都没有做到的，还有很多其他以外的啊，
1: 嗯，
2: 就是课堂作业以外的，咱们新疆的很多的水果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新疆是瓜果之乡嘛，也有很多的这种啊野生状态下的一些水果。啊，刚才我们又查了一下，这个温博它就属于一种，怎么说呢，属于一种
1: 古老
2: 的品种
1: 果树种，
2: 哎，就是特别古老的树种。
1: 嗯，
2: 特别
1: 它又有点像梨，又有点像苹果，
2: 嗯
1: 啊，又有点像木瓜，
2: 嗯，
1: 所以有的地方把它称为是木梨或新。
2: 别给我上老汉瓜，啊，
1: 你直接买个老汉瓜吃不就完了吗？
2: 哎，老汉瓜太适合吃啊，我要去自助，我要把它吃回本儿。
1: 哦，哎，最近你看到那个海棠果了没？
2: 这
1: 个
2: 海棠果，
1: 海棠果最近那个水果店都有卖的。
2: 嗯，
1: 那天我买了一个尝了一下，哎，今年的海棠果特别好吃，啊，就是没有以前那个酸涩那个味道了，完全就是香甜的，就味道好极了。
2: 那你看
1: 啊，
2: 我跟你讲，那就是又培育了。
1: 嗯，味道真的好极了，
2: 又培育了。
1: 而且今年的海棠果它长得有点像星梅，是那有点长的那种感觉了，
2: 嗯，
1: 就不是原来那个圆圆的。今年的海棠果是有点长，
2: 嗯，
1: 红红的，就是那种那个颜色呢，还有点发桃红的那种感觉，
2: 嗯，
1: 就很好吃。
2: 所以啊，本身海棠果就吃一个就是一倒牙那种的啊，要的就是。
1: 今年不老，今年很好吃，味道好极了。
2: 它好吃就不叫海棠果了，你知道吗？
1: 还是海棠果，
2: 还是海棠果，
1: 那么小，不能说是苹果吧？
2: 嗯。但是真的小时候的那种怀念的感觉，那个一口甜脆带酸爽的感觉，
1: 啊，那个太酸太涩了。
2: 嗯，我还是挺怀念的，真的很怀念。
1: 我其实还特别喜欢吃海棠果干儿，
2: 是吧？
1: 海棠果干儿也是那种酸甜酸甜的。
2: 嗯，
1: 我一次吃半包呢。
2: 哦，
1: 我买一包能吃半包。
2: 还有半啊，
1: 哦？我买一包嘛，一次吃半包。
2: 海棠果还有干儿，
1: 第二天再吃半包。
2: 嗯，
1: 这真的很好吃啊。特别好吃，今年的海棠果超级好，
2: 嗯，
1: 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2: 可以去尝尝。
1: 你千万别看海棠果啊，太酸了不买了。今年的海棠果就是有点长的那种，长得有点像星梅那个形状的，
2: 啊，
1: 真的非常不错。
2: 我知道家里面呢，这个亲朋好友家里面有把每年的那个酸酸的海棠果专门要酸的啊，
1: 嗯，
2: 而且是那种没有打过药或者就那种野生状态下人家家里面种的啊，
1: 嗯，
2: 做成酱。
1: 啊，来加点糖了是吧？
2: 对，就是人家那个家里面是会做的那种，做成果酱，保存起来慢慢吃，蘸上面包吃，然后那个在瓦上馕啊，馕是特别的好吃啊，
1: 嗯，
2: 真的。
1: 馕上面抹，
2: 对，
1: 就是瓦上馕，
2: 对对对，是的啊。
1: 嗯，然后
2: 这都是会吃的啊。
1: 对对对，然后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中发了个图片。
2: 嗯，
1: 他发了一筐 PS 是几个意思啊？你意思没事生吃个 PS 啊？不行啊，我眼睛会流泪的。
2: 他的意思是紫苹果，对，紫苹果，就是那个现在很多人吃那个羊头交给的时候，旁边要配一个 PS 洋葱，
1: 嗯，
2: 就是网友们在留言，
1: 那个，
2: 这是紫苹果
1: 啊，那个好看，那个配上确实好看。
2: 紫苹果啊，其实啊，各位啊，有一个误区，真的是，我先问你，你觉得紫的 PS 辣还是白的 PS 辣？
1: 差不多了，一样辣吧？
2: 不。差别太大了，
1: 真的吗？
2: 啊，
1: 我
2: 你非要你选，你觉得这两个哪个辣？就让你直观的感受。
1: 我觉得白的辣吧。
2: 哎，对，让你猜对了。
1: 你要问的话，肯定不是紫的嘛。我都猜到懵，连猜带懵的。
2: 是是是，
1: 我揣摩你的意思。
2: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紫的可能更辣吧，但恰恰相反，各位，紫皮子甜甜的，甚至你一口咬下去，但凡吃喜欢吃这个都能受得了。但是那个白皮子一口下去，哦呦，呛鼻子。
1: 嗯，
2: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比方说视频的博主、美食博主吃那个羊头肉呀，
1: 嗯，
2: 他那个旧的那个，包括吃咱们这个手抓肉，吃旧的那个紫苹果和皮子都是紫的。
1: 嗯，没那么辣。
2: 没啊，他就不那么辣。
1: 行，来看这个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南山去往天山大峡谷那个桥旁边全是吊丝杆，现在呢已经成熟了，那几棵树，他说现在估计已经成熟了。他说那几棵树的吊丝杆最好吃了，我们都研究过了，还有新鲜的树莓，在南山那个去看剧的那个 滑雪场的路边全是，小慧你可以去看看。哦，行啊，地标路标都给我说出来了。
2: 哦、这应该是人家绿化种的啊，种一些这个瓜果美化的，结果却被你给盯上了啊，小喜。
1: 小喜，你这一说完，明天你去就都没有了。
2: 对对对。
1: 嗯，好吧。嗯。接下来呢，要说这个看风景。其实咱们街边的这个风景，最近大家发现了没？就是乌鲁木齐用微更新，就让我们感觉到了。

0: 一些这个心意，就很漂亮，有一些街角真的是很漂亮还浪漫的。
1: 嗯，是的啊。
0: 比如说吧，
1: 前两天我不是去那个富丽湾吗？
0: 对呀，
1: 富丽湾不是那个巴巴汉吗？说的
0: 好漂亮。对，他那个街区好漂亮，
1: 奶茶馆把所有的这个堂食包括座椅更多的都摆到了那个步行街上啊。步行街，所以伴随着人家装点的这个花团锦簇的一些街景啊，你就感觉到是非常有那种怎么说呢，那种浪漫的感觉。
0: 它那个富丽湾广场叫丝路花语，它那个街景是有名字的。
1: 就感觉我坐在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一口一个薄皮包子，一口一个奶茶，这种是
0: 你喝出了咖啡的味道，
1: 碰撞的感觉真的是太过瘾了。我跟你说，
0: 你把那个薄皮包子和奶茶硬是吃出了那个面包和咖啡的味道。
1: 不，就不用吃出面包咖啡味道，我就要吃薄皮包子和奶茶的感觉，但是我就要在这个环境好的地方，是吧？
0: 对，
1: 这种丝路花语，这应该叫丝路花语的步行街。
0: 嗯，
1: 这里面推荐大家路过走过不要错过，去逛一逛，转一转，很好停车，就在它正对面有个天然区的一个特别大的停车场。
0: 嗯，
1: 里面你想怎么停怎么停，你这一个车占三个位置都可以，真的不要路边随便停车啊，不要乱停啊。然后你走过去，公交车也特别方便啊。来到这里面除了那个奶茶馆以外，很多好吃的，每家店我告诉你都不踩雷，很好吃。
0: 行，然后呢，你看最近那个德惠万达，我前几天去了，它那个广场有彩绘墙，很漂亮。然后你就在那行走，你感觉你像行走在这个画里一样的，非常的漂亮。就连我们坡下小区都有彩绘墙了，我现在每天回家都快不认识我们家门口了，我说很神奇，就很新奇，每天走在那儿就感觉眼睛不够用了，因为它好几个楼还有墙它都有彩绘了，还认真看一下，这真的挺不错的。而且我们坡下做的我觉得很有我们这个单位的气息，它有那个彩绘的墙上有那个老式的那个收音机、电视机，就很怀旧。
1: 对，
0: 你走在那儿还得真的得看一看，感觉又能想起来很多以前的故事。很不错。那每个地方的主题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城市的微表情，
1: 没错，
0: 用墙面吐露故事。
1: 原来是这样啊。装点城市的叫什么大街小巷，
0: 是最近那个永和巷也是啊改造了，然后整个街区景致也是非常别致的，就感觉老巷子有了新的腔调。随手一拍都是故事感。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路过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大街小巷，发现哪一处非常美丽的街景和街道啊，
0: 你拍一拍，
1: 感人动人的，包括特别浪漫的美丽的一角，是吧？顺手就拿出你的相机拍下来记录下来，真的也发给我们啊，发给
0: 我
1: 们，我
0: 们都欣赏欣赏看一看啊。
1: 那是。
0: 对对对，而且最近呢，就是你像水区啊沙区啊，很多的那个咖啡厅也都装扮得特别的浪漫温馨，就是门口都有那种莫奈花园的那种感觉。就花团锦簇，然后小桌子也是装扮的那个有漂亮的桌布，也感觉坐在那儿喝个咖啡就好温柔啊，
1: 就是啊，
0: 好温柔的时间，是吧？都
1: 乌鲁木齐这两天天气都非常好，放眼望去啊，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未来的三到四天都是晴好天气啊，这个上班闲暇之余啊，下了班这种啊漂亮的街道街景啊，城市的角落啊，包括具有烟火气的一些地方，大家可以去多多的逛逛转一转啊。
0: 可以拍拍照啊，
1: 就是
0: 行，
1: 吃个白包子，喝碗奶茶。哎，我今天早上真的我也吃了个特别好的早餐，分享给大家。哎呀，你看我这是他名字我又忘记了。
0: 你刚才说阿娜的早餐
1: 啊，叫阿娜啊，你都记得这阿娜的早餐馆。
0: 你早晨来就告诉我你吃了一个早餐，叫阿娜的早餐。
1: 对，阿娜的早餐馆啊，小姑娘开的，真的。然后呢，
0: 那小姑娘叫阿娜吧？
1: 应该就叫阿娜啊。她是在城关花园再往上的那条巷子里面，然后那个早餐馆从外面的装修感觉跟伊利的蓝房子蓝墙一样的啊，进去以后也是特别带有伊利风格那种啊，伊利风格干干净净的，然后外面七八个包包子的工人吧，应该说师傅啊，现包现蒸。
0: 他们家包子啥馅的？
1: 你看啊，最经典的就是那个
0: 匣子肉
1: 啊。
0: 你为啥我猜对了你知道吧？因为你身上全是这个味儿。
1: 那你还有一个味道你没闻到，韭菜肉。
0: 闻到了，
1: 也闻到是吧？
0: 味儿味儿的
1: 韭菜肉，还有那个大盘鸡儿，
0: 大盘鸡包子，
1: 大盘鸡包子，大盘鸡包子卖相。

0: 特别好，它蒸出来的是就是那大半截，它不是那个油亮油亮泛黄的，它透着的，
1: 嗯，
0: 它都从那个包子皮里面往外透。
1: 你吃那个没有？
0: 我没吃嘛，因为我那天不吃那个另外一家大盘鸡包子，我感觉
1: 印象不好了
0: 啊，我就今天没点。
1: 那他们家有红烧肉包子，红烧那个牛肉包子吗？
0: 有土豆红烧牛肉馅包子。
1: 真的吗？
0: 有。
1: 那我也得去啊。
0: 重点是他们家奶茶也是那种浓浓的，你绝对喜欢，离你家也近。
1: 嗯。
0: 还有他们家那个各式各样的小菜也是全部都是免费和自助，干净又卫生啊，而且呢那个馅儿啊，你就是可以看得见的，就他们人家包包子啊，就是那种。食材，肉，调料，就当地的面，肉也是新鲜在那剁，调料新鲜的拌，然后现包，
1: 很好。
0: 那个面也是现场在那发面、和面、揉面、醒面包，然后给你包出来现场的蒸，所以那个食材就是从每一颗肉粒儿到菜叶子，再到面出来的每一张包子皮儿，你都能看得见，吃起来特别的放心和安心。
1: 你那个包子多少钱一个？
0: 哎，我吃了四个包子，为啥收了我9块钱？就是
1: 你喝奶茶了吗？
0: 没有啊，是1块钱是难道是个坑位费？
1: 不会吧？
0: 哦、理解理解可以，我觉得真的收1块钱吃那个免费吃那些
1: 小菜
0: 小菜，1、2、3、4、5、6、7、8、910几种小菜，太划算了，我觉得真的啊。所以你这么一问，我刚才纳闷，因为我上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下我的那个9块钱是哪来的。那我点了四个包子呀、啊，他不可能有整有零到9块，那我估计感觉应该就收1块钱的，因为是这个。自助的这个小菜费是吧、太划算了，朋友们，真的
1: 行、来看微信平台吧。咱们这位听众叫万丽，他发了个微信啊，他说、红山路7438往虹桥走，一路缓行车多
0: 哦。
1: 提示大家这个注意行车安全啊，谢谢你
0: 的
1: 路况提示。
0: 好的啊，对，怪不得这两天这些路段是非常的堵，提示大家出门之前先导航一下啊，导航一下。现在导航都是在线的，实时更新的。
1: 来看一下这个最新路况吧。他刚才提示完之后，再一看咱们的这个路况信息，水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由南向北车流量确实大。还有这高尔夫路由北向南也是车流量大。
0: 对。
1: 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
0: 是的。
1: 高尔夫路南向北也是车。车流量大，就是高尔夫路是双向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量大，南向北北向南都是大的。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0: 没错。
1: 好吧，那我们就明天早晨10点再见了。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0: 物，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6: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7: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6: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0: 们为大家而来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上午好，欢迎来到 FM99 上午十一点的同城转转，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一头扎进了人间烟火的巷子里头，感受到了乌鲁木齐初秋以来最棒的季节和最舒服的一个逛街的过程。我去了领馆巷，
1: 是再次去到领馆巷。上一次我们去还是冬天，那这一次是在秋季进入领馆巷，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是我感觉松弛感，就是、嗯、不管是街道上的行人游客还是说店主都很松弛、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上次冬天去的时候，当时那条、
1: 嗯、
0: 这个还是双向通行能够走车的，
1: 对，
0: 这次去呢它已经改成了步行街、
1: 哦、
0: 所以大家在这条步行街上走的时候呢、
1: 嗯、
0: 不用去紧张避让这个来往的车辆，
1: 嗯，
0: 就大家的松弛感一下出来了，
1: 嗯，
0: 我就看到了他这个街巷里面呢做了很多的这个文化墙的打卡，
1: 嗯，
0: 比如说有新疆杂画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
1: 嗯
0: 有咱们新疆的这种民族特色的一些、
1: 嗯、
0: 手工艺的饰品，爱德莱斯绸缎的一些装饰啊、
1: 哎、哇哦，
0: 贯穿了整条街道的、
1: 嗯、
0: 从南啊应该是从东向西的整个的这个街区里面，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我捕捉了几个画面，我今天在剪短视频，
1: 嗯，
0: 我看到一对就是老夫妇啊，
1: 嗯，
0: 阿姨穿着特别漂亮的爱德莱斯绸的裙子，
1: 嗯嗯，
0: 然后呢叔叔也是戴着一个小礼帽，
1: 嗯，
0: 穿着衬衫，
1: 嗯，
0: 他们就坐在这个街区里面的一张长椅上面、
1: 嗯、
0: 一条长椅上面、
1: 嗯、休息，
0: 对，上面是一就旁边是一棵树，树荫底下呢在乘凉，
1: 哦，
0: 然后就是你感觉到、嗯，你第一次就是慢下来去看这个城市的行人的时候呢，叔叔阿姨穿得特别漂亮整齐、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呢在那松弛的聊着天，
1: 嗯，
0: 就会觉得哎呀好羡慕他们一起老去的样子，
1: 对，
0: 嗯，还有就是街道上面，佳妮，我一路走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个，你知道我是吃完饭去的哈、啊，
1: 嗯嗯，
0: 忍不住一路飘香的什么缸子肉，
1: 嗯，
0: 刚刚打出来的这个贝尔凯特家的这个肉囊，
1: 嗯嗯，
0: 然后排着起了长龙，有他们家的烤包子，
1: 哇、哦，
0: 肉香满满的，就是扑面而来的时候、
1: 嗯，
0: 我是一忍再忍，然后我走到了咱俩上次去打卡过的那个喀什古代水煎包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你看，就是满满的堆在一起的水煎包子冒着热气的时候，我就再也忍不住了，
1: 对，
0: 我没有吃，但是我买了四个大包回家做早餐了。
1: 你刚才一说到你去那里、啊、我就想问你、
0: 嗯、
1: 就是你有没有去打卡这个水煎包？
0: 去了去了，
1: 还是买了、
0: 啊、
1: 所以是今天的早餐、
0: 啊、
1: 是不是？
0: 对，今天早餐我是吃的喀什古代水煎包，
1: 嗯，
0: 就昨天你知道它就是刚刚出炉之后呢，
1: 嗯，
0: 冒着热气儿，
1: 嗯，
0: 热气腾腾的，你可以看到那个白气冒着，
1: 嗯嗯，
0: 又鲜又大的包子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1: 嗯、对，
0: 而且它那个皮儿烤的焦香焦脆的时候，哎呀忍不住、
1: 嗯、
0: 我就给我的同伴说，哎你等我一下啊、
1: 嗯、
0: 我说这家包子店是有故事的，你等我一下，我买了四个。
1: 是不是你在给他讲述的时候还有我、嗯、
0: 对对对，我说哎上次你看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来到这里啊，
1: 嗯，
0: 就是那个画面一直是很难忘的、嗯、
1: 冬天去的时候是他们搬家第一天开张营业，
0: 嗯
1: 啊、
0: 嗯、是的，
1: 当时是免费发的，
0: 哎店主也很松弛，我就记得有一家、
1: 嗯、
0: 有一个卖这个和田的应该是和田草药为药的一个店主啊，
1: 对，
0: 他就是背靠在他的躺椅上面，特别松弛的在刷着手机，
1: 嗯，
0: 他的那个店铺门口呢挂着好多那个就是手绘葫芦、
1: 嗯、哇我太喜欢了，
0: 挂了一整排手绘葫芦、
1: 嗯、
0: 那个葫芦随风在摇曳着、
1: 嗯、
0: 底下呢是一排排的比如说什么各种各样的草药的那个小盒子，
1: 嗯，
0: 他特别松弛的就躺半躺在那儿、
1: 嗯、
0: 刷着手机，
1: 嗯，
0: 哦我说这个老板好松弛呀，好舒服呀，
1: 对，
0: 整个一条巷子就会觉得充满了烟火气儿和松弛感。
1: 对，
0: 一个卖缸子肉的小哥看我举着手机去拍摄的时候呢，他特意把缸子打开揭开了，说
1: 嗯
0: 来来来，说姑娘看我们家的肉，你看我们家全是瘦肉，
1: 哇，
0: 给我捞了一块肉让我看了一下，
1: 哎，
0: 缸子肉，
1: 改天咱俩去打个卡，
0: 对对对、啊、
1: 吃一个缸子肉，
0: 是的，我那天给佳妮安利了我去吃的缸子肉、
1: 嗯、
0: 把佳妮一下
1: 馋到了，
0: 隔空隔屏幕一下给馋到了啊。
1: 对，我觉得最近要进补一下身体，
0: 进补一下、
1: 嗯、
0: 就大家可以去尝一下、
1: 嗯、
0: 一个是和平南路上的缸子肉，
1: 啊、
0: 嗯、就是
1: 五子，
0: 对，五子羊羔肉、
1: 嗯、
0: 还有一家是小味羊羔肉，
1: 啊、
0: 嗯、他们两家都做得挺好、
1: 好
0: 吃，就是缸子肉里面基本上都是属于瘦肉，
1: 嗯，
0: 然后呢汤也比较的就是不是那种很
1: 嗯
0: 很腻的那种啊，
1: 对，
0: 很清淡
1: 清爽。
0: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去一下
1: 领馆巷，
0: 领馆巷，领馆巷缸子肉昨天也被我也把我馋到，但是我因为吃饱去的，
1: 对对对。还有呢我们说这个现在还是进入秋季啊、
0: 嗯、
1: 新疆的美景是更漂亮了，
0: 对，
1: 色彩更多元，
0: 嗯，
1: 很多朋友就问我说来到新疆要回去给、
0: 嗯、
1: 亲戚朋友送点什么伴手礼，
0: 嗯，
1: 我们都说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0: 对，
1: 瓜果飘香，也到了新疆干果市场的旺季，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下乌鲁木齐能够买到新疆伴手礼特色干果的一些好地方，
0: 对，还有就是很多要外出上学的小伙伴啊，
1: 嗯，
0: 不管您是

0: 新生也好，还是说已经上了几年，
1: 哎，
0: 每年从新疆离开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带一点伴手礼。
1: 对，
0: 基本上呢，大家都想去批发一点啊，满载的去回到咱们的这个求学的城市里头，给同学们去分发一下。
1: 是的，
0: 来，今天咱们赶紧给大家说一说，咱们要去哪里去采购啊？
1: 好的，
0: 批量采购一下。
1: 刚才叮当说到了一个关键词是批发，所以我们就要去老的批发市场逛一逛。
0: 好嘞，
1: 这样的话性价比很高，大家可以多买一点，价格又适中。我们去华林市场逛一下。
0: 华林市场，
1: 对，我们请到一位老朋友啊，好久没联系他了，不知道最近生意咋样啊？是不是生意越来越好了呢？我们来请到的是华林市场小杨干果店的主理人小杨，闪亮登场。
0: 好嘞，有请小杨上线哟。
1: 小杨你好，久等啦。
0: 小杨。
2: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using call holding service.
1: 是不是来生意了？生意来生意了，这个电话忙线中，
0: 对，忙线中了啊！
1: 我们有请一远哥，我们的值班编辑再打一下啊，
0: 再联系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来了大单。
1: 小杨挺认真的，每一次就是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些特色的伴手礼的时候，他说几点钟我要提前准备什么，然后我还要给听众一些福利，我送什么，我提前计划一下。昨天在联系这个连线的时候，他就认真准备着，包括今天早上10点钟，他说具体是几点几分连线，我好空开时间。
0: 对啊，其实现在比如说你去送新疆的干果，带一些小的伴手礼去家，你有没有想着，如果有一天你要是去外地给朋友带点新疆的伴手礼，你会去哪里选购？
1: 我第一个就想到的是小杨干果，
0: 新疆小杨。因为
1: 除了干果之外还有新疆的小杨。
0: 小杨，对对对，
1: 我还要带那个手指葡萄干。
0: 手指葡萄干是啥？
1: 手指就是那个紫色的
0: 长
1: 的手指葡萄，
0: 就叫妖精的手指那个。
1: 对对对，那个比较清甜，不腻，新鲜的好吃，晒成葡萄干也好吃。我首先就想到了这个。其实今天早上我在二道桥转车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小杨哥的海报。
0: 对啊，
1: 然后在想，哎呀，叮当，我们两人一直说找他去定制一个小羊，就是但是每一次就是要靠近他的这个店铺的时候，我就发现游客太多了。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就还是把时间让给游客朋友，等空闲的时候看能不能手做一只小羊。
0: 对，这个就是送给外地的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心意很满啊。
1: 好
0: 来吧，咱们的这个小羊干果的小羊已经上线了啊。
1: 对对对，可能刚才是来生意了啊，现在我们连线出小羊干果的主理人小羊上线。小羊你好。
3: 哎，简姐你好。
1: 哎，你好。刚才在给你打电话忙线，是不是来生意了？早早就开门了。
3: 刚好接了个电话，挂断了，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我们都说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现在是不是也到了新疆伴手礼，包括这个干果市场的旺季了呢？
3: 对对，现在你旺季嘛，伴手礼也比较丰富。
1: 哎，那说到丰富，我们就说是迟那是快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目前在店里的能够给外地的亲戚朋友买的一些特色的新疆伴手礼，包括我们新疆本地的孩子去选购可以买什么来吃，有哪些品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现
3: 在最多的还是咱们新疆的红枣、葡萄干、巴达木、杏干、还有牛肉干这些。
1: 都是最畅销最就是卖
3: 的
1: 爆款。
3: 对对对
1: 啊。那我们说一下红枣，就是是不是不同的朋友泡茶喝包括干吃，他会选择不同的这个大小个的红枣呢？
3: 对对。因为新疆的这个红枣它分为两个品种嘛，一个就是若羌的那个小灰枣，还有一个就是和田的那个骏枣，然后泡茶啥的就优先选择新疆灰枣。红枣的口感比较好一点，然后核小，然后皮薄，它的果肉要甘甜。然后大枣的话就是那个果肉厚，肉多，但是那个吃起来口感的话它有一点微微的发苦，就没有那个若羌枣口感那么好。推荐就是用那个若羌灰枣。
1: 明白了。那若羌的枣是不是也比如说我们可以回家熬粥啊，或者是做八宝饭也可以放一些，因为它比较肉多又甜。
3: 对对，可以。
1: 泡
3: 茶啥都可以。
1: 对，我还说，哎，哪天我想去买那个手指葡萄干，就是长长的那个，就是手指葡萄，它很清甜，
0: 吃起来比较有嚼劲，是不是？
1: 对对对，
3: 有。新疆特色葡萄干，跟手指一样长的，
1: 对。它很长，个大，
3: 畅销产品，个头大。
1: 好，那再给我们普及一下，还有哪

0: 些葡萄干的品类比较受欢迎？
1: 还有就是红香妃，红香妃也比较受欢迎。
0: 嗯、
1: 就是它这个口感比较独特一点。
0: 嗯，
1: 然后吃起来有一种玫瑰花那个香味儿。
0: 哦，
1: 然后有七分甜三分酸的那种。
0: 嗯，
1: 口感挺好，挺不错的，
0: 酸甜适中，又有补气血的功能，因为它是红香妃。
1: 嗯，红香妃。
0: 嗯，好的。刚才还说到牛肉干，咱们的牛肉干是就像香不拉牛肉干，它是分不同口味的，比如说麻辣的、孜然的吗？还是原味的？
1: 对，分孜然、麻辣、五香、油啊，分好几种口味。
0: 嗯，
1: 然后它有手切的，然后有孜然风干的，然后有独立包装的。
0: 对，
1: 牛肉干的品类比较多。
0: 其实除此之外，我看到新疆的茶也是受到了外地游客的欢迎。他们比如说喜欢咱们这里的昆仑雪菊，是不是？
1: 嗯，昆仑雪菊，然后还有罗布麻茶，还有那个新疆的咱们少数民族的那个香茶，然后还有那个黑枸杞、黑菊都有。
0: 哦，枸杞，对对对，其实还有一次我是买到了牛蹄筋儿，也特别好吃。
2: 还有牛蹄筋儿啊？
0: 对，它还是一口香的那种，独立包装的然后也是特别好吃。
2: 人家叫蛋嘴小零食是吧？
0: 对对对，好，来说点孩子们喜欢的，比如说我们成年人要吃蛋白质，我们买点牛肉干补充胶原蛋白，就是这个牛蹄筋儿。刚才还说各种口味的葡萄干、红枣都比较养生。那比如说有没有蛋嘴小零食，办公室？比如说我们上班族能够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坚果礼包呀，或者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蛋嘴小零食，甜口的有没有？
1: 有，这个蛋嘴小零食比较多，我家可能有40多个品种呢。
0: 40多个品种。
1: 最多的就是那个拉丝奶酥，挺好的。还有一款是那个老酸奶比较受欢迎。就是来店里的小朋友都会优先选择。还有是那个雪花酥。然后还有那个烤奶皮子。都是新疆独有的奶制品。
0: 对对对，
1: 口感也好。
2: 对，烤奶皮吃起来是那种就是干吃，脆脆的、薄薄的，是干香干香那种是吗？
0: 对
1: 对，
0: 它是锅巴的口感，是脆的，但是它有奶香味儿。就感觉哇，吃完该又补上了。
2: 就因为我觉得吧，
1: 对对对，
2: 现在你看，在就是大家坐火车、飞机都得有点蛋嘴小零食啊。
0: 对，
2: 尤其是呢，从新疆走出去的孩子，还有上班族，咱们得有点新疆的特色，就是有点回忆的味道。
0: 对，
2: 所以就是买点这种的烤奶皮，然后呢，买点什么干果葡萄干、
0: 拉丝酸奶，
2: 就当还有牛肉干、牛蹄筋什么的啊，
0: 还有
2: 当这个小零食。
0: 对，买片。好，那其实现在比如说开学季了嘛，尤其是我们的大学生朋友要离家，比如说要远行，我们有一些特色的伴手礼盒，它能不能拼着来？因为小杨说到了，光零食蛋嘴小零食就有40多个品种，能不能拼着买，拼着给一个大礼盒这样子的，也是购买的时候是很方便，是不是？
1: 可以可以。来店里选购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品种，然后可以随意搭配。
0: 也可以包邮吗？
1: 可以包邮发货。
0: 买多可以包邮啊。
1: 对，可以的。
0: 好的好的，其实小杨作为主理人他挺与时俱进的，因为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到了，我们都想要一个小杨哥的同款小杨。所以在小杨干果里面也有一些比较火爆的
1: 小杨
0: 啊，新疆小杨，还有这个冰箱贴，是不是？
1: 对，有，都有。
0: 都有啊。那说到这里，那你看吃的、玩的、用的、送人的礼品，小杨都有。那今天小杨的到来，作为主理人，我们的929听众和网友前往小杨干果消费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惊喜福利给到大家？
1: 有的。然后929的听众来都会是优惠的价格。
0: 就是会有比原价更优惠还是怎么样？
1: 比原价会更优惠。
0: 那还有额外的惊喜吗？
1: 有，然后来的话送小礼品。
0: 送小礼品？每一个人都送吗？哇，
1: 每个人都送。
0: 我们有没有名额的限制？
1: 没有的，只要是929听众来店里选购报929，都会送那个店里面任意送小礼品，就是包括送 奶酪呀，喜欢吃的都可以任意送。
0: 我觉得此处叮当可以有掌声，因为他好的，那给我们说一下营业时间和这个地址好不好？
1: 营业时间是早上10。
0: 好的，那给我们说一下营业时间和这个地址好不好？
1: 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的9点钟。地址的话是在那个河滩辅道8号门进门。直直对着就是小羊干果，进门就能看到。
0: 对，而且小羊，
1: 但是必须是河滩辅道8号门进来啊，才能看到。
0: 对对对，而且小羊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就是之前我们在冬天采访过这个年货节的时候啊，小羊干果的店其实也还可以，它是属于中型，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店了，也就是说面积扩大了，是不是？
1: 对，升级了。
2: 对
0: 就是店面的面积升级了，品类更多，门头也更好找。所以如果大家走河滩辅道由南向北的方向，8号门进去就可以直直的端端的看到了小羊干果。
1: 小羊干果批发就是在家店面。
2: 现在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就是今年你看干果的这个售卖，从包装上呀，包括品类上面，跟以往有没有什么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因为我觉得干果的市场也会随着市场的变化和行情的变化有一些很大的一些这个调整，是吧？
1: 对对对，现在有好多都是新品，因为这个品种的话都在升级，包装也在升级啊，现在包装要比以前更高端一点
0: 啊，而且有新疆特色，是不是？
1: 对对对，新疆特色，
0: 有新疆标志性的美景啊，包括我们热情的人们，是不是包装礼袋上都有显示新疆特色？
1: 对对
0: 对对对，
1: 新疆特产，然后来自新疆的礼物都是有新疆标志的。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发送什么样的关键词，大家就能够享受到这个进店消费就有惊喜礼物相送的福利呢？发什么关键词到微信平台上呢？小羊干果的小羊。小羊，你说是发小羊干果呢，还是让大家说进店就有好礼，还是天天好心情？你想一个关键词，我们对对暗号。
1: 那就小羊干果吧。
0: 小羊干果啊，好的，
1: 对对。
0: 羊是木字旁的羊啊。好，大家现在发送小羊干果4个字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通过小羊干果4个字啊，我们就可以对一个暗号，大家进到小羊干果的时候出示这个微信的回执信息，就可以享受到任意消费，哪怕花1块钱都有惊喜礼物相送，是不是小羊？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
1: 都是一个礼品啊。
0: 好的，也祝愿小羊干果生意兴隆，那我们也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发出一个邀约好不好？小羊，你对大家最想说的祝福和这个欢迎的词是什么？
1: 欢迎大家来小羊干果购物，祝大家在今后的每一天天天开心，身体健康。
0: 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其实小羊很朴实，他很直白，就是欢迎大家光临。好，进店不管你消费几块钱都有惊喜礼物的额外相送，只针对929的听众和网友。现在大家发送小羊干果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好了。
2: 好嘞，感谢小羊的连线，我们就先到这里啊。因为已经朋友开始发送微信了嘛，我看到了微信当中呢，大家可能最近有采购的意愿，还有呢有朋友说正好是想吃点蛋嘴小零食了啊，去采购一点儿，也能够来薅一点小羊家的小礼物，还是很开心的。
0: 是的，其实我是想去回购葡萄干儿，那个手指葡萄干儿和牛蹄筋儿，真的很好吃，很 Q 弹。大家也根据自己的喜好，也可以去买点坚果哈。
2: 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家里面如果说缺点小零食，
0: 对
2: 你感觉回家之后有点像丢了魂儿似的。就是我是这样，我家里面有一个零食盒子，我必须要每周把它填满，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种。
0: 是的，我的茶几上永远有一个零食的托盘，
2: 零食托盘。
0: 我一看它空了，我心里也空了，
2: 对，
0: 我就觉得要去补给一下。
2: 你像我回到家，我爸妈家里头，就是一进到客厅茶几上面哈，妈妈是特别的采购了一些很漂亮的水晶的那种的，成干果的那种的，就是
0: 器皿，
2: 对器皿。然后回到家之后呢，那个就大家不约而同的，只要是我们家里面，你看我哥、嫂子，我们回家之后呢，第一声进入客厅就先 不自觉的就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水晶的那个器皿里有没有好吃的。
0: 对，
2: 就大家洗手坐到这儿呢，然后呢就赶紧吃一点，哎呀，会觉得一下被治愈了那种。
0: 对，我们也是在这么多的干果店家精选了这一家推荐给大家，
2: 哎，
0: 就是性价比高，因为可以拿到批发价的同时，还有你进店说929的听众，同城转转节目的老听众都有惊喜的额外的礼物送。
2: 是的，你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有朋友说能不能把地址再发送一下啊。
0: 好的好的，我等一下在后台给大家发回执信息，包括小杨的电话，
2: 哎，
0: 大家找不到都可以和店家取得联系啊。
2: 还有我们热心听友说，马云平说，哎呦，听到零食水果小零食啊，两个人开心的眉飞色舞啊。
0: 对呀，
2: 跟小朋友一样一样的，
0: 因为我们就是长不大的孩子嘛，
2: 生活很苦，自己寻找点快乐。
0: 零食很甜，
2: 对。
0: 好，想吃的朋友，想要购买送礼物的朋友，都可以发送小杨干果到929的微信平台，我就会把店家的优惠，包括这个联系方式发给大家。
2: 对，就现在干果的这种就是往外送的小伴手礼啊，包装都特别的好看。
0: 哎，
2: 可能你送伴手礼不用那种像以前啊采购很大的袋子，其实那种特别好看的那种的文艺风的，民族风的小手提袋。然后给你包装好之后呢，你带走之后放到行李箱里面，去了宿舍或者去了你的这个城市的单位之后呢，给大家分发，每人会有那种混装的或者是独立包装的，
0: 对，
2: 都超级好看，就是一份心意嘛。
0: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购买私人定制，包括打包邮购都是 OK 的。
2: 哎，好嘞，那到半点报时了，我们让佳妮给后台的听众朋友来做个回复啊，把一些这个信息给大家回复一下。
0: 好嘞，
2: 稍后回来。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天气啊。今天呢是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25度，低温15度，风力3级。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

0: 八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 FM 九二九的同城转转，我们同城要转起来啊！
1: 是的，感谢大家回来。刚才我给马安平还有小王啊，这个王先生啊，还有这个鸿运当头都发了小杨干果的联系方式啊，感谢大家的参与和互动。
0: 是的，哎，最近你看初秋天气这么好，佳妮，
1: 哎，
0: 你有没有想着周末去哪里，在就是特别想去的地方再去逛一逛的？
1: 这个周末我打算哪都不去
0: 啊，
1: 因为还在开学了。是
0: 有一个地方我要去呢，
1: 啊，
0: 我要逛一趟菜市场，要储备一周的吃的，
1: 因为这个我们家的韩同学他已经初三了，
0: 嗯，
1: 昨天
0: 要保证他的营养，对吗？
1: 学校通知说要报到，今天已经报到了，所以我打算去买一点新鲜的牛羊肉，买一点葱姜蒜，搞一个，我要开始把我童子功拿出来，我要在家包饺子，我至少要
0: 包饺子包得很好吗？
1: 我从小都是那样子擀面杖，双手擀面
0: 哦，这么厉害。
1: 然后小时候那个大姨妈家、二姨妈家、三姨妈家，姨妈比较多，说来静静啊，我小乳名啊，
0: 静静来家里包饺子，
1: 给我家里面打下手包饺子。
0: 你有没有说？哎，我知道了，佳妮小时候就是属于妈妈说别人家孩子表演唱歌，佳妮来表演一包饺子。
1: 哎，真的就是的，哎，真的，我看春晚的时候，就年三十
0: 边看
1: 我都是在擀扁，那个就是什么擀皮儿，因为擀皮儿擀的中间厚，两边薄，这个
0: 周边薄，中间厚一点，
1: 哎，对，就是擀皮儿利索嘛，速度快。后来我发现他们包子饺子的速度也没有我包饺子速度快，我又是边擀边包，你知道吗？
0: 佳妮一边聊着天儿，哪天叫一来点就是可算，然后呢，边包饺子边可
1: 算。我对数学有点不敏感。
0: 你别看啊，就是佳妮风风火火，其实还有点绝活，就每个人都会有他自个儿的绝活啊，就是这个绝活可能在某一个时刻会体现出来。
1: 我打算包上200个饺子，把一个月的量储存好，
0: 对，
1: 这样的话早上有的时候来不及就煮个饺子。
0: 对，有朋友说佳妮叮当，你小时候绝活是啥？我小时候表演的是嗑瓜子儿。
1: 我以为说啥？哎，我不想是吃货一单的。
0: 小时候我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妈给我买了一个那种的，就是背的那种特别好看的那个塑料的小包包，知道吧？就挎包背在前面。我的包里面经常装的都是一把瓜子。然后呢，我妈妈把我抱到那个就托儿所，当时是放到那个当时那个炕上面，你知道吧？一放，然后呢，阿姨们就说：“来。”给阿姨们表演个嗑瓜子儿，我就把那个小包这样嘣拉开之后呢，掏出瓜子儿，就阿姨很害怕我被卡住，我妈说你不用担心，嗑瓜子儿是一绝。
1: 哇，哎，那让我看一下你的门牙有没有印子啊？
0: 没有，就是小时候就是那个嗑瓜子儿是一绝啊，就是就。其实磕得慢嘛，磕一下，然后用手小小的手再包那个瓜子儿，包开，不会被卡住，就是很有意思，对不对？
1: 我以为你是可以放进去五个瓜子同时磕，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用大牙磕一下，然后用小手把它拨开，一个一个去吃，
1: 还挺精
0: 准的。童年
1: 的
0: 这个小零食是瓜子儿，
1: 好呢。我以为你会说踢毽子，
0: 没有，我是左撇子，我左撇子，所以我跟我的同学们踢毽子基本上就是
1: 相反的，
0: 相反的。有的时候呢，我的同学说：“哎呀，跟你在一起踢毽子很不习惯。”我跑步运动都是左撇子。
1: 哎，那你那个握筷子是
0: 右撇子？正常右撇儿。
1: 那你左右脑都挺好，
0: 我左右开工，左右开工啊。
1: 好呢，好呢。
0: 说上说的，哎呦，佳妮，没想到是个饺子公主嘛。
1: 那必须，我还有凉皮公主的一说，但是不会做，只会吃。
0: 你没有学会做凉皮吗？
1: 没有，哎，我做过，但是不够绝。
0: 哎呀，
1: 这个做凉皮还得是我妈妈，她拿那个平底的盘盘子，
0: 对对对对，
1: 刷上油，要上锅蒸，还要洗面啊什么。小时候我跟着做过，但是我觉得我包饺子更好
0: 啊。反正我解锁过什么韭菜盒子，就是做的啊，唯独凉皮没试过。还有什么炸油饼子，做什么疙瘩汤，都是这个就是闲的时候解锁过的。但是凉皮是从来没解锁过。
1: 但是你解锁的品类蛮多的，挺好。
0: 对，
1: 我说到这的话，如果要买这个牛羊肉的话，大家去觉得平时，比如说书上说的，你经常开车嘛，你觉得哪里可以买到好吃的牧垒羊肉？
0: 哦，你要牧垒的羊肉
1: 我就
0: 牧垒羊肉，
1: 对，就是哪怕就是巴州玉里的也行的。
0: 哦，佳妮，还得原产地才可以。
1: 对对对，
0: 塔城的要不要？
1: 可以

0: 全都是那八十袋，
1: 蒸干肉也行的
0: 啊。
1: 就是我想买上逮逮的那样子几公斤的牛羊肉。
0: 就家庭地址要做一个好家长，要猛猛的营养要给那。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冰箱一关就忘掉了。
1: 多买
0: 回家之后说，哎呦，今天累死了。韩同学，咱俩还是点一个
1: 外卖吧，
0: 某某品牌的擀面皮吧，
1: 可以炒米粉再来上一个。
0: 对，
1: 我每次都是，那个啥，我负责点擀面皮两瓶，他负责孩子点那个炒米粉，这样的话两个口味都满足，
0: 碳水加碳水就会吃。但是我觉得你看，开学在即，这周可能大家很多的妈妈们，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还有很多这个爱心爸爸们，
1: 对，
0: 可能都是在这周末要去采购了，是不是？要不然就是带着孩子疯狂的去把。暑期电影把它补完，对吧？
1: 对，
0: 要不然就是把冰箱全部装满，满在这个冰箱，然后呢，下周开始，
1: 对，
0: 早早的定好闹钟起来，要争取做一个好爸爸、好妈妈，把那个早餐做的营养的，晚餐给他做的很营养啊。
1: 是的，所以就是开学季啊，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是怎么样这个储备干粮的？这个物资储备也可以给我们聊一聊啊。
0: 对啊，就是你看佳妮说她要去买什么八十袋的羊肉。还有玉里的羊肉，
1: 梦里的羊肉
0: 哎呀，原产地的羊肉在哪里，为什么是哪里能够采购得到，大家如果说有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1: 对，这里呢我就要求助一下书上说的，因为他是金牌路况播报员，
0: 对，
1: 走街串巷你一定知道，对对对，哪里有这些正宗的店啊，我们可以去买一买。
0: 哎呀，实在不行就进超市了
1: 啊。对，
0: 就是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买肉的时候，我就进超市，
1: 对，我
0: 超市里面买了。
1: 对对对，我想如果去不到这些远的地方，我就家门口友好超市，然后那个饺子馅现成都给你剁好的，买点饺子皮，没时间和面就是吧，就自己调个馅，
0: 对对对，
1: 很快。
0: 冻上一冰箱的早餐是吧？
1: 对对对，前两天我还去冷库批发了一些半成品，榴莲披萨呀。
0: 对，总之就是佳妮已经进入到了孩子攻坚阶段了，
1: 对对对，
0: 要马上就初三的学生了嘛，要进入到了中考阶段了啊。
1: 像我今天早上
0: 加油努力，
1: 对，我就提早定了提前半小时起床的闹钟，七点半就起来了，八点开始那个就开始早餐上桌了，你
0: 太厉害了啊！
1: 对，
0: 真的太厉害了。所以你想这个两个月的暑假，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这个假期当中哈，
1: 对，
0: 其实说实话，妈妈们可能稍微的在做饭上面是那个啥了一下，解放了一下啊，但是在作业呀什么的督促操心上面，很多家长都等不了了，赶紧开学吧，赶紧把他送到学校去吧，受不了了啊，但是呢，背后藏着的深深的爱，就是会在一粥一饭当中去体现啊，
1: 对。
0: 书上说的这句话，我觉得他
1: 特别认可啊
0: 啊！品牌牛羊肉去超市或者说品牌店去买，我也知道呢，
1: 我也知道了。那问题是在哪儿呢？你经常买的是哪一条街的哪个店哪个超市？
0: 我们家都不是我采购的，你问了以后我也不太清楚。
1: 书上说的，哎，都是我们家那口子买他的，
0: 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啊。早餐达人们可以来说说你们经常去采购的地方。还有就是呢，其实给孩子们还是要采购点干果补充一下能量，
1: 对，
0: 因为其实你有的时候想想，你给他稍微装偷偷装点小零食，装点小蛋嘴小零食，
1: 对，
0: 孩子们一天在学校里面其实挺辛苦的啊。
1: 对，我觉得可以给孩子买点核桃呀，这个剥好的核桃仁也是可以的，红枣片呀，奶片呀，是吧？奶疙瘩都行，
0: 反正就是我在上学期经常在他出门早晨的时候，给他会口袋里面塞点小零食，
1: 对，
0: 就是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嘛。
1: 对，我觉得男孩子可以在牙口好嘛，就是。也可以买点牛肉干儿，
0: 哎呀，
1: 也挺饱。
0: 我跟你说，不止牙口好，就是
1: 胃口好，
0: 只要是肉。肉干什么牛蹄筋啥都行。
1: 你刚才说只要是肉，我想说女孩子也喜欢
0: 的，是吗？
1: 现在好多就是女孩子也很喜欢吃肉肉。
0: 总之你看我朋友家是这样的，他先生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就会炒一大锅的新疆自制牛肉干然后呢他用玻璃皮给它装好，然后打包放到书包里面，中午孩子在学校吃饭的时候就把那罐牛肉干打出来了。
1: 他们家啥时候炒呢？我们要把玻璃罐子准备好炒出来，
0: 凑个份子去，是不是
1: 去排队？哎，你给我盛好一点。
0: 就每次看他就只要一出锅的牛肉干给我发张照片，我就开始馋，但是我不会做那个
1: 你逗逗他嘛，你说我们家玻璃罐子空了，
0: 我准备好了，是吧？就是他每次会准备上一罐牛肉干到了学校去，孩子打开之后就着米饭呀，就着菜去吃啊。
1: 对，
0: 哎呀，我一想，

0: 那太棒了啊！
1: 对对对，
0: 嗯，哎，特别好。其实我们也可以买点牛肉，
1: 嗯，
0: 学一下，
1: 学一下，
0: 啊、炒一炒，嗯、应该也不难啊、哦。
1: 要不然你包点饺子给孩子带上，
0: 可以，
1: 煎饺，
0: 煎饺、哎，
1: 其实也挺好的，
0: 嗯
1: 嗯，
0: 换个口味啊。
1: 而且
0: 是
1: 我发现我有时候喜欢用那个电饭锅蒸饺子，
0: 嗯，
1: 你那个啥也特别方便。
0: 蒸饺子
1: 啊、
0: 嗯？怎么蒸啊？
1: 就是你稍微铺点油、
0: 嗯，
1: 就把饺子放进去，按那个煮饭键，它就蒸好了。
0: 啊、嗯。
1: 啊、嗯，其实也特别的，
0: 底下抹上一层油，
1: 啊、
0: 在电饭锅里头、
1: 啊、又蒸又煎的就好了。
0: 佳妮家的电饭锅就是属于我、
1: 啊，
0: 我经常觉得它很万能。
1: 对，
0: 他家的啥都在电饭锅里头，煮粥、
1: 蒸面条、
0: 对对对
1: 蒸蛋糕都是电饭锅一锅搞定。
0: 啥牌子的呀？
1: 就普通的一个牌子，
0: 苏泊尔。它就是解锁了这个电饭煲的很多的功能在里面。
1: 对，
0: 嗯，
1: 其实你查一下都很好用。
0: 嗯
1: 嗯，
0: 我一般就是热早饭，就是底下稍微铺一点。就是抹上一层油，热个早饭什么的
1: 啊
0: 啊，用它。
1: 有的时候你还可以把菜、肉、饭一块一锅出，
0: 啊、
1: 就蒸好，都有油，
0: 对对对，
1: 油都不用沾。
0: 就是那是叫什么来着？人家叫的是包饭，
1: 啊、
0: 是不是？
1: 嗯、啊，我叫的懒人快手饭，
0: 懒人快，嗯，懒人快手饭。哎，
1: 对，
0: 可以啊，
1: 可以研究一下，
0: 可以研究一下，
1: 节省时间
0: 啊
1: 啊、
0: 嗯嗯，反正就是经常对着抖音可以学到很多的菜式。
1: 对，我今天回去打算把那个尘封已久的豆浆机搞出来，
0: 嗯，
1: 也可以早上榨榨豆浆，
0: 打米糊，打豆浆、嗯、是吧？
1: 早上20分钟搞定，
0: 总之营养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1: 嗯
0: 啊，跟着孩子自己吃的营养餐，
1: 对，
0: 早间就开始了，
1: 是的，
0: 感觉下周开始啊，城市要更加忙碌了，
1: 嗯，
0: 因为路上会有很多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们，
1: 是，
0: 然后呢会有很多的孩子们进入到校园啊，穿梭在咱们的城市当中，
1: 嗯，
0: 就有更多的家长们早晨有了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啊，
1: 对，
0: 在肩上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就这周吃点好的吧，
1: 对，
0: 好好的这个，好好的来迎接我们滚烫的生活吧。
1: 对，想要买坚果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送小羊干果到929的微信平台。
0: 是的，
1: 除此之外，我还找到了几家这个
0: 精品店是吧？
1: 啊、坚果的一些好地方，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一下这个揽修园西街的红山市场。
0: 哦，对对对，
1: 它也是老牌的，也可以买这个干果的市场嘛。
0: 嗯，
1: 有一家店叫西域瑰宝新疆特产总会。
0: 嗯，
1: 啊、早上9:30开门，晚上10:30关门。
0: 嗯，
1: 像、这个坚果礼盒呀，散装的。各种的红枣、葡萄干、
0: 嗯、
1: 先尝后买，哎，你觉得尝的味道不错，你再决定买啥、
0: 嗯、
1: 然后礼盒包装的也有，
0: 对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可以去逛一下新疆民街，
1: 对，
0: 龙泉街的这个新疆民街就今年以来的变化非常大，
1: 对，
0: 我跟佳妮在不同的时间点都去打卡过，
1: 是的，
0: 你看她经常去那儿吃1982的米粉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是的，
0: 我昨天呢去打卡了，
1: 嗯，
0: 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囊宇宙，
1: 对，
0: 就是一家新开的一个咖啡加伴手礼
1: 冰淇淋店
0: 加冰淇淋加囊店、
1: 嗯、对，
0: 我第一次见到乌鲁木齐一家店的这个甜品是囊、
1: 真的
0: 就是也不叫甜品叫餐品是囊啊、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民街现在改造了很多的酒店，就咱们来到新疆游玩的游客他一般想住在大巴扎附近，
1: 嗯，
0: 你可以选择在民街住，因为民街全是亚朵呀全季啊这样新改造的酒店集群，
1: 嗯嗯，
0: 然后呢围绕这个民街的周围呢开了很多的小店铺，
1: 对，
0: 囊宇宙是佳妮昨天介绍到，我专门下午去打了个卡，
1: 嗯，
0: 它就是有很好喝的咖啡，
1: 嗯，
0: 它的咖啡杯很有意思
1: 是吧，
0: 它把新疆的这个美景啊、
1: 嗯、
0: 全部做成了图标，
1: 哦，
0: 在它的这个卡纸上面，就是咖啡的外包装上面，
1: 哦、嗯，
0: 你会看到很多的新疆的这个美景的地标，全部会呈现在一张很漂亮的卡纸上面。
1: 哇，真好！
0: 你就是转着的咖啡杯拍个照
1: 啊，
0: 就一下子就会觉得，哎呀，好漂亮，
1: 很新疆。
0: 对，然后店里面呢，就是有咖啡，有冰淇淋。
1: 嗯，
0: 我一看，我说有一节这个透亮的柜台，过去一看，
1: 嗯，
0: 就咱们吃的那个馕，
1: 嗯，
0: 一切四炸子，
1: 哦，
0: 它就叠在那儿。
1: 嗯，
0: 哎，我说你们店里面这个当餐品，他说你不知道啊，姐姐。
1: 嗯，
0: 我们旁边的游客来买馕、
1: 嗯，
0: 一个太大了。
1: 对对对。吃不了，
0: 人家还要打卡很多美食啊，
1: 嗯，
0: 人家就说我能要一块吗？
1: 嗯，
0: 后来我们就有了这个想法，
1: 哦，
0: 馕配咖啡，
1: 嗯，可以，
0: 对，
1: 然后
0: 又是主食又
1: 是
0: 甜品，他就进了好多不同品种的馕，还有带坚果的
1: 坚果的核桃馕呀，
0: 对，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荞麦的，
1: 嗯，
0: 荞麦馕，
1: 嗯，对，
0: 它全部切开，还有一整个的，
1: 嗯，
0: 放在餐盘里面，
1: 哎，
0: 摆在透亮的柜台里头。他说，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来新疆旅游的游客啊，
1: 嗯，

0: 别喜欢这种小分量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很精致，
0: 是，
1: 而且我每个样都可以尝一点，
0: 对，嗯，然后它的背后的这个区域就是羊羊羊，就是小羊那个区域，
1: 对，
0: 有做好的小羊，还有呢就现场可以去定制自个儿做小羊，
1: 嗯，现场的羊也可以买走，
0: 可以买走，问了一下价格，
1: 啊，
0: 基本上就是40到68之间，
1: 哦，
0: 因为它小羊不灵不灵的首饰，嗯，就是装饰品不一样，价格会有所不同，
1: 是的，
0: 嗯，
1: 如果大家找到，没有时间去排队小羊哥的小羊，嗯，也可以到囊宇宙去买现成的羊，或者自己做一只羊带回去，
0: 你都不知道高手总在民间，
1: 嗯，
0: 人家好多人说我做的羊我觉得比小羊哥做的还要漂亮，
1: 嗯，
0: 就有些朋友他会从网上去精心挑选图片，
1: 嗯，
0: 来之后呢他自己去一个一个复刻，
1: 嗯，
0: 做出的小羊真的特别好看，
1: 哇，哦，
0: 你现在去看小羊的品种啊，
1: 特别多，
0: 就是它有婚纱羊，
1: 嗯，
0: 光婚纱开发出了世界各地的婚纱，
1: 哇，
0: 对呀，啊，就特别好看，
1: 嗯，
0: 还有什么复古羊，
1: 嗯，
0: 还有那种婚礼羊，嗯，就是各种各样的，还有仙女羊，
1: 哦哟，
0: 哎呦，你一看就会觉得脑洞大开，
1: 嗯
0: 嗯，
1: 不管啥风格的，咱一个都没有，得做一个，
0: 咱都没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小羊，
1: 哪天有时间我们亲手自己动手做一个
0: 啊，
1: 学习一下，
0: 就总是在说我们还得抽点时间去干一干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好，哎呀那还有好多干果店没分享呢，
0: 嗯，
1: 回头和大家唠吧，又到了时间这个开说再见的时候了，
0: 哎，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微信当中获得了咱们的这个，
1: 嗯，
0: 干果的优惠的朋友啊，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去打打卡，
1: 嗯，
0: 然后书上说的，
1: 嗯，
0: 给我们来的信息说，
1: 嗯，
0: 新鲜的牛羊肉
1: 啊，
0: 嗯，去长春路
1: 脱脑哈欠
0: 啊，
1: 南向北走到路的对面路口
0: 就端端的走下去啊，
1: 只有
0: 买
1: 的
0: 是
1: 新鲜
0: 的，
1: 嗯，
0: 大概11点12点左右还有米东的振兴村，
1: 哦，可以呢，书上说我就是知道你知道呢，
0: 嗯，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嗯，好嘞，
1: 好，长春路啊，
0: 嗯，
1: 一头脑哈欠就是端端二走一直走一直走南向北走到这个马路的这个对面的路口啊，大家有时间可以
0: 去，要不然你跟我去南山，咱们去宰只羊也行。
1: 哎，一人一半啊，
0: 一下一人一半扛回来，
1: 扛回来，啊，可以可以可以也行的。那样
0: 你回家有没有本事把那个羊肉分装开，装到冰箱里头？
1: 哦，没有，我不敢。别人切好可以，最好不，帮我把那个面，那个叫啥饺子馅儿多好。
0: 所以城市当中的朋友还是喜欢得
1: 对
0: 有点深加工才可以啊。
1: 干脆我们去超市吧。
0: 最后最终还是去了超市。
1: 超市啊，对对对。
0: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要说声再见了啊，
1: 嗯！
0: 让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11点钟的同城转转啦，
1: 拜拜，明天见。
0: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带
1: 通八达 FM 929。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1: 你好，知识家。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玉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2: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证，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很多人啊，一提到仪式感，第一反应可能是烛光晚餐、精心准备的纪念日，或是社交媒体上那些被刻意的或者是精心摆拍的生活片段。但是如果把时间往回拨上几百上千年，我们会发现祖先们呢早就把仪式感三个字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缝隙里。它不是少数贵族的专属，也不是脱离日常的繁文缛节，而是从出生到告别，从春种到冬藏，渗透在咱中国人血脉里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穿越回那些车马缓慢的年代，去看一看古人是如何用一场场郑重其事的仪式，把看似平淡的柴米油盐过成了充满诗意与温度的漫长岁月。

0: 咱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啊，从新生命还未降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传统的认知里，妇女怀孕被郑重地称为有喜，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说法，更是整个家庭对新生命到来的郑重宣告。从这一刻起啊，一套充满关怀与寓意的胎教规矩便随之展开。
1: 古人相信母亲的所思所行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腹中的孩子，因此呢，孕期的女子会主动避开喧闹的场合，多去静谧雅致的地方，欣赏端庄的书画，聆听平和的音乐，用这样充满仪式感的方式为尚未蒙面的小生命铺垫下最初的善意与安宁。
0: 那等到孩子咕咕坠地啊，一场接一场的仪式便接踵而至。孩子出生的第三天，家里要举行洗三朝的仪式。长辈们呢，会用熬好的香汤为婴儿来擦洗身体，汤里还会放入寓意吉祥的果品与药材，一边轻柔地为孩子清洁，一边说着祝福的给予。这个仪式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清洁身体，它是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接受到来自整个家庭的温暖问候，用一场郑重的洗礼为他接下尘世的第一份福气。
1: 孩子出生十天左右，亲家会热热闹闹地送祝米，竹篮里装的鸡蛋、挂面、红糖，还有崭新的被褥与衣帽，所有物件上面都要覆盖上一块鲜亮的红布。一路走过去啊，喜气洋洋的气息能够飘出半条巷子。这份带着体温的礼物，不是简单的物资补给，是两个家庭用仪式的方式，共同为新生命的到来送上庆贺，把两家人的牵挂都裹进了那一层柔软的红布里。

0: 个家族来说，新生命的诞生总是充满了喜悦。等到孩子满了周岁啊，最富有趣味的抓周仪式就成了全家的焦点。长辈们会特意的把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穿上一身错新的衣服，在他面前的案几上摆满各种各式各样的物件，弓箭、纸笔、算盘、针线、美食、珍宝，没有任何人的引导啊，任由孩子随意的伸手去抓。
1: 《严氏家训》风操当中啊，就明确记载了这个传统。古人相信呢，孩子无意识间抓住的东西，藏着他未来的志趣与方向。这个仪式没有任何功利的评判，它更像是一场充满童趣的家庭聚会。所有的长辈呢，都会带着笑意，把对孩子未来的美好期待，都藏进了这场充满悬念的小游戏当中。
0: 当孩子慢慢长大，长到十几岁啊，他们会迎来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成年礼。男子20岁行加冠礼，女子15岁行加鸡礼。在此之前啊，他们的身份还是懵懂的孩童，而这场仪式之后，他们就正式成为了被家族与社会认可的年轻人、成年人。
1: 仪式上，长辈们会为男子戴上庄重的冠帽，为女子盘起头发，插上精致的簪子，同时呢，还要为他们取一个正式的字。在此之后呢，同辈之间便要以字相称，以示尊重。
0: 这个仪式的本质啊，是用一场郑重的宣告，告诉刚刚成年的年轻人，从今天起，你拥有了独立的社会身份，也正式扛起了属于自己的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我们常说的结发夫妻的这个词，源头也正是来自于此。古代女子出嫁时行家鸡礼，把童年的散发盘成发髻，以此来标志自己正式的步入婚姻，与伴侣携手开启新的人生。

0: 人生当中最隆重的仪式啊，自然是绕不开婚礼的。传统的婚姻呢，从不是两个人的私事，而是两个家族郑重的联结。整套流程被凝练为六礼，每一个环节都有板有眼，丝毫马虎不得。从最初男方家请媒人去女方家提亲的纳采，到询问女方姓名与生辰的问名，再到补得吉兆之后呢，送上聘礼的纳征，每一步都带着满满的诚意，直到最后新郎亲自前往女方家迎娶新娘的亲迎，一路的仪式感把喜庆氛围推到了顶峰。
1: 婚礼上啊，新人要行合锦礼。古人把一个完整的护瓜分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执一瓢，盛酒来漱口。这个细节藏着深刻的寓意，两人从此合为一体，同甘共苦，再也不分彼此。后来呀，这个仪式慢慢的演变成了大家熟悉的交杯酒，流传千年。直到今天，我们的婚礼上依然能够看到他的影子。婚礼结束后的第三天，新人还要一同回门，以正式的姿态回到女方家，用仪式的方式向女方父母表达养育之恩的感念，也认为这段全新的生活开启了一个充满温情的开端。
0: 等到家中的长辈年过半百，寿宴就成了家族里最重要的仪式。寿桃、寿面、寿酒依次摆开，晚辈们按顺序送上祝福，用一场热热闹闹的聚会表达对长辈生命的礼赞，也把孝老敬亲的传统在一场场仪式当中代代传递。而当生命走向终点，古人也用庄重的丧葬仪式完成最后的告别，每一个环节都满含对逝者的尊重与怀念，让离别也多了一份体面与温情。
1: 你看啊，古人的一生从来不是懵懵懂懂的往前走，每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都有一场对应的仪式来作为标记，这些仪式就像是一个个清晰的路标，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啊，清楚地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又该带着怎样的心意继续前行。

0: 如果说人生节点的仪式呀，是为每个人的生命刻下清晰的坐标，那么岁时节令里的仪式，就是古人跟着日月星辰的运转，为一整年的生活编排的浪漫剧本。中国传统的阴历是完全按照月亮的月相周期来制定的历法。古人看着月亮从新月慢慢的变成满月，再慢慢的亏缺，循环往复啊，就把这份和月亮的亲近感融进了每一个节日的仪式里。
1: 就拿大家最熟悉的中秋节来说，古人过中秋吃月饼从来不是唯一的内容。秦家录里明确的记载啊，中秋之夜，家家户户要设下香案祭月，月饼首先是献给月亮的贡品，之后才是家人分食的美食，取的就是人月双圆的美好寓意。
0: 在过去的江南地区啊，中秋夜还有一项专属女性的浪漫仪式，叫做走月亮。平日里身居简出的女子们会特意的换上最漂亮的衣裳，遇上三五闺蜜，趁着皎洁的月光结伴出游。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讲究，一路上至少要走过三座桥，而且特意要选名字带着吉祥寓意的桥，比如学士桥、长生桥、如意桥，走一路就把事业顺遂、健康长寿、万事称心的祝福一路悄悄地揣进了怀里。他们走的从来不是脚下的路，而是借着月光，把平日里啊藏在心里的心愿都认认真真地走了一遍。

0: 天气了。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风向风力3级。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7: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节日仪式的丰富性啊，端午节绝对是榜上有名。清代乾隆年间的宫廷画师徐阳曾经画过一套端阳故事图，扒开小小的画册，把古人过端午的热闹场面全部都记录了下来。
0: 古人过端午第一件事就是悬艾人，把新鲜的艾草扎成小人的模样挂在自家的门楣上，用艾草的清香来驱赶蚊虫，也借此祈愿全家不受毒气的侵扰。大人们会把五彩丝线拧成长命缕，系在孩子的手腕和脚腕上，五种颜色对应着五行，藏着消灾避祸的美好期许。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裹脚黍，用菇叶把黍米包成牛角的形状，再用五色丝线紧紧的扎捆，整个屋子都飘着粽叶的清香。
1: 更为有意思的是呀，古人过端午还有充满趣味的小游戏射粉团，把做好的粽子当成箭靶，用小弓去射，只有射中了才能吃到这份美味，把节日的欢乐氛围拉得满满当当。到了端午这一天呀，河畔边更是挤满了人，大家就在一起观看龙舟竞渡，锣鼓声啊顺着河面飘出去很远，男女老少的笑声混在一起，把节日的热闹刻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
0: 除了中秋和端午，古人的七夕节也是浪漫的仪式感。早在汉朝，皇宫里的宫女们就会在七月初七这一天登上高高的开金楼，拿着七彩丝线去穿七孔针，谁能够顺利的把线穿过去，就意味着谁能够得到织女的祝福，拥有一双灵巧的手。
1: 到了唐代啊，宫廷里甚至会搭起百尺高的锦缎楼台，妃嫔们在楼上一起进行穿针乞巧的仪式，月光洒在华丽的锦缎上，画面啊美得像一首诗。

0: 觉得呀，仪式感只是属于重大的场合，其实古人的仪式感早就渗透进了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哪怕是读书、待客、吃饭，都有属于自己的郑重规矩。
1: 就拿读书这件事来说，古人对书本的敬重啊，是刻在骨子里的。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年代，每一卷书都得来不易。古人读书前呢，一定要先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把书案擦拭得一尘不染，再点上一炉清香，这才正襟危坐，小心翼翼地捧起书卷。他们把读书这件寻常事变成了一场充满敬意的仪式。
0: 南宋的很多古画里啊，都记录过这样的场景。松树下的窗畔，书案上整齐地摆着书卷、香炉与香盒。文士坐在案前，手捧书卷，全神贯注。旁边的童子静静侍立，连庭院里的脚步声都放得很轻。古人读书求静，这是安静的静；求静，另外一个是就是比较清静的静，更求环境。他们用这样充满仪式感的方式啊，表达对知识的敬畏，也在静心品读的过程里完成自我的修身养性。

0: 古人待客的仪式啊，同样是藏着满满的诚意。有客人登门，主人一定要提前整理好衣冠，亲自走到门外迎接，把客人请进屋内之后，先奉上清茶，再慢慢的叙谈。如果是留客人吃饭斟酒的时候，一定要先给自己斟满，再依次给客人倒酒。宴席上的座次也有严格的规矩，按照长幼尊卑有序排列，每一个细节里啊，都藏着对客人的尊重。哪怕是邻里之间互相赠送一点自家做的小吃食，也要用干净的食盒装好，双手递过去。这份郑重的心意，让寻常的邻里往来也多了几份温情。
1: 就连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喝茶，在古人那里也发展出了一套充满仪式感的流程。从采茶、选水、备器到制

0: 碾茶、点茶，每个步骤都非常有讲究。宋代的文人雅士相聚，常常会举办茶会，大家围坐在一起，比拼谁点出来的茶沫更白、更持久，谁的茶汤味道更醇厚。在一整套慢悠悠的仪式当中，平日里的奔波劳碌都慢慢的沉淀下来，朋友之间的情谊也在茶香里变得更加浓厚。
1: 古人的仪式感啊，从来不是为了摆架子，更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他们把这些郑重的细节融入日常，是为了在庸常的生活里给自己的心意一个安放的地方。哪怕是最普通的一日三餐，也会在吃饭前先盛出第一碗，敬一敬天地与祖先，感念这份来之不易的收成。这些细碎的仪式啊，让每一件寻常小事都拥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0: 聊到这里啊，可能会有人问，古人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些仪式上，难道不是形式主义吗？其实恰恰相反，古人的仪式啊，核心从来不是那些外在的规矩，而是规矩背后承载的情感。
1: 就像中秋的走月亮，女子们结伴走过三座桥，本质上不是为了走路，而是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平日里难得相聚的好友可以凑在一起说说心里话，借着行走的方式把对家人的祝福悄悄送出。
0: 苏轼那句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之所以能够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正是因为他明白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正是因为有了中秋祭月赏月的仪式，才让这份和弟弟难得团聚的时光拥有了值得被永久记住的分量。
1: 我们今天总是在感慨日子过得越来越快，很多时候过完一年回头看，好像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但古人的日子不一样，他们靠着一场场仪式给岁月留下了清晰的刻度。春天有踏青的记忆，端午有艾草的清香，中秋有满月的清辉，新年有合家团圆的热闹。
0: 这些仪式啊，就像一个个情感的容器，把亲情、友情、乡情，把对天地的敬畏、对长辈的感恩、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全部装了进去，一代一代往下传。

0: 的习俗到今天依然能够打动我们，正是因为仪式的外壳可以变化，但里面藏着的那份心意啊，永远不会过时。今天我们过端午，依然会在门上挂上一束艾草；过中秋，依然会想着回家和家人吃一顿团圆饭；过年的时候，哪怕千里迢迢挤春运，也要赶回去和亲人团聚。这些刻在我们血脉里的习惯，其实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仪式感的延续。
1: 它从来不是什么陈旧的老古董，而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生活智慧。日子从来不止柴米油盐的琐碎，你愿意为生活多花那一点心意，多付出的那一点郑重，最终都会变成我们生命当中闪闪发光的记忆。正是这些仪式，把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连接成了家族，把一年年平淡的日子编织成了我们独有的文化传统。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
1: 我是月华，
0: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

0: 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1: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人妹妹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3: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夕。在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快乐竞猜，猜猜看哦，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碧晨《年轮》，大家都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很多微信平台当中的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哈，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嗨微微啊，有这个菲菲、蓝宝石、多多鱼、宝丽、夏虫不可语冰，还有最美的彩虹等等，各位朋友都来参与。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最美的彩虹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的朋友不要灰心和气馁哦。说到了张碧晨啊，真的是一个很会唱歌的歌手吧哈。那他呢也是先后参加过很多的选秀也好，综艺节目也好啊，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他的音乐实力。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啊，最近也是非常火爆的，而且已经收官了的歌手2026。那就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就有张碧晨还有等等人的参与啊，比如说他的这个首发阵容有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等等啊，还有呢西棒歌手 JSAG、 补位歌手艾略特、万妮达、杨坤、侯明昊、刘惜君、张远等等，可谓是集结了全球实力唱将，在每周的节目当中啊，是这种直播的形态，然后是全开麦真唱啊，所以呢也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位歌手不同的音乐风格和音乐实力。那他作为一档音乐交流竞技类节目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各国不同的音乐风情和各自的文化底蕴，为大家打造了一场超强的听觉的盛宴。那么在这一轮又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就在8月7号晚上啊，经过了这么多轮的比拼，最终迎来了歌王之战。最后呢排名是怎么样的呢第一名是胡彦斌，第二名是齐豫，第三名是万妮达，第四名是尤长靖，第五名是窦靖童，第六名是张远，第七名是艾略特。其实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些歌手还是亮点多多的哈，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印象非常深刻的歌曲。那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和重温今年歌手2026舞台当中那些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歌曲。首先要跟各位说的就是这个庾澄庆了，庾澄庆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啊，就直接排名第9，直接被淘汰了。而哈林大哥唱完之后呢，他就说哎呀，我怎么是一轮游啊没事，你看嘛，这个一日游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心态是非常好的。那庾澄庆这次带来的是让我一次爱个够，其实我个人觉得啊，他唱的还是蛮好的，但是为什么会第一轮就惨遭淘汰呢？不明白哈，也让很多人意难平。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啊，庾澄庆在歌手2026当中唱到的这一首让我一次爱个够。

这是在歌手2026当中啊，庾澄庆带来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啊，有张碧晨也是参与其中。其实张碧晨演一些歌曲的时候都是非常的走心的啊，就是让人唱到心里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他在节目当中也是演绎了一首首这样的经典的歌曲，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同名电影主题曲叫《如果声音不记得》啊，那。但是有点遗憾的是，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啊，然后呢遗憾止步，那英也是哽咽力挺，他说哎呀，好像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然后很多朋友也都称为是意难平。那么他的这一首《如果声音不记得》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在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啊，每个人都使出了自己浑身的绝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歌曲。那比如说刚才的这些歌曲啊，其实唱的都还是蛮好的，但不知道啊为什么惨遭淘汰了。但是没有关系啊，在这样的舞台当中并没有说一定是谁好谁不好，它都是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个性啊。那在这档节目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有个性的歌手的，就是窦靖童了啊。窦靖童呢，以他非常松弛个性的这种舞台风格独树一帜，无论是他演绎的啊这个什么歌曲，还有他呢也演绎了一首管他什么音乐，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刻意炫技，用独特的嗓音和舞台魅力征服了大家的耳朵啊，最终呢也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当中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哈。我们一起来听听窦靖童啊，经过重新编曲改编的这首《管他什么音乐》。

这首歌呢，在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也是独树一帜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继续来看看啊，其实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啊，齐豫的出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哇，大家说不愧是歌坛老将啊。那在这个最后一期的这个歌王之战当中呢，他将外婆的澎湖湾和光阴的故事两首歌融合在一起，返璞归真，化繁为简，没有复杂的编曲和配乐，只是安安静静的唱，直击灵魂深处，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风向风力为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林夕。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半点来信的环节啊，一起来快乐竞猜。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这首歌非常简单啊，上半段我们讲到了歌手2026，哎，那谁获得了歌手2026的冠军呢？我已经说出了一半的答案了啊，那这就是他唱的歌。他唱的什么歌呢？也就是在最后一期节目当中夺冠的那首歌曲啊。好了，这首歌可能你没有太听过，但是通过这个舞台，通过我们的节目知道了他演绎了这样一首歌曲，夺得了歌王，夺得了冠军。那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已经提示到这里咯，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吧，我在这里等待各位的答案咯。

0: 这首歌是来自于胡彦斌《生死未定》啊，那这首歌也是他在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唱到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夺冠的歌曲。各位答对了吗？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菲菲啊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听看他是否答对了呢？
1: 胡彦斌的《生死未定》，
0: 嗯，哈、啊，很厉害啊！还有《乐之者》还是《乐之者》呀？
1: 胡彦斌《生死未定》
0: 啊，对的，对的，还有蓝宝石，还有这个一米阳光，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还有静待花开都在参与互动啊！我们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静待花开是最快回答正确的，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我们也刚才在上半段讲到了歌手2026舞台当中的精彩哈、啊、今天继续跟各位来讲这个最近热门的综艺节目。说到了综艺节目啊，大家有发现呢，其实咱们新疆的文化演出市场是越来越好了啊，类型也是越来越多元和丰富了。你看在各大剧场当中也会开一些小剧场，哎，有一些这个每周的脱口秀的演出啊，包括即兴喜剧啊。什么叫做即兴喜剧呢？就是我看过一场啊，就是大家观众给你出一些词或者出一些设定，然后这些演员呢他们就会现场给你演绎，还是蛮好的，蛮有意思的，就是感觉演什么看什么由你啊，由消费者来决定。那所以呢，咱们现在乌鲁木齐的文化市场越来越好，也有很多脱口秀演出来到了咱们新疆。你比如说之前的呼兰的个人脱口秀啊，还有这个坐在角落的人啊、这个脱口秀演出啊，包括你看刚刚结束的这个三好姐妹的脱口秀演出。你会发现啊，其实呢在这些脱口秀的演出当中的每一个选手他都是有各有亮点的。很多选手他都是在线下打磨了深耕了好多年，然后呢就是在线下演出当中，其实我在之前的有一次的这个乌托邦喜剧当中看到过一个脱口秀演员叫做丹妮啊，丹妮呢讲了自己就是做音乐剧演员的一些故事。哎，在三好姐妹的这场演出当中，就在前段时间她也来了，我说这个段子好像似曾相识，有听过。哎，没想到呢确实啊，她是可能又再加工了一下给我们演绎。又没想到呢是呢，在这一次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当中，哎，丹妮上节目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看到了他非常精彩的表现。这次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三季在腾讯视频当中热播。节目的校友团的成员有陈鲁豫、大张伟、周深、张绍刚、鸟鸟，还会特邀一些比如说闫妮啊、黄子弘凡啊等等啊。从6月26号起开始播出，现在正在更新当中。这季的节目呢，也是集结了54组热爱脱口秀的朋友们同台比拼，也是有不同的话题、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人设，给我们讲述了他们与生活的故事、与朋友的故事，他们是如何自我治愈和完成他人治愈的这个过程哈。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啊，丹妮说的一个小段，你听听看哦。
2: 嘿，大家好，我是丹妮。我是一个音乐剧演员，我干这行已经12年了，经常要跟那种非常帅气的男演员演母子，因为我的声音特别沙哑啊，就适合演成熟女性，演妈妈演得好，
3: 还真像，还真是得演的，
4: 气场很对，
3: 对，
2: 越演越好。越演得好越演妈妈，后来进步太快了，开始演奶奶。哎呦，演奶奶，你说我天天跟这么帅的大帅哥演戏，演着演着一抬头，哎呦这大孙子啊，哎呦真快乐，天伦之乐。但打心里边呢，我不是很想总演老太太，因为老太太这种角色呢往往都是配角，存在感非常低。有一次我演老太太，7点半上台演出，8点我就死了。后边50多分钟我没事干，真的，我出来演脱口秀，回去没人发现。有一次我朋友来看我演出，迟到半个小时，没看见我。但我特别理解老太太为什么会是配角，很简单，因为观众都是年轻人啊，年轻人就不爱看老太太，老头才爱看老太太。但是老头不看音乐剧啊， 老头那个点都睡着了，真不想演配角，但是朋友知道了会安慰我，哎呦丹尼，你这么年轻你就能演老太太，等你老了你还能演老太太，你说这碗饭谁能抢得过你？我说谁想抢这碗饭？我知道他是好意啊，他意思就是说你年纪轻轻就能演老人厉害，但你仔细想想，年纪轻轻这个词儿后边都接什么？年纪轻轻月入百万，年纪轻轻大学教授，我年纪轻轻就能老。我只是提前掌握了一门我早晚都会的技能，这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0: 老在他们的眼里，我能总演老太太，这就是铁饭碗了。但是哪个演员他不想演一次主角呢？30岁那年，我演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女主角啊，一个73岁的老太太。哎呦，这人物你说跟我差40多岁，我怎么拿捏？太难了，我只能说我尽力吧。我观察人物，我模仿人物，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我都逛公园啊，我跟踪老太太，然后我偷拍老太太，短视频给我推送老太太。啊，我天天我就泡在老太太里，啊，真的，我生活被影响，我讲话方式都改变了。以前我打招呼走啊，后来我打招呼走啊，孩子。在公园那段时间，我真的想观察一些生动的老人，但是我发现公园的老人他不遛弯不下棋，就在这个椅子上坐着刷手机。你都到这儿了，你刷什么手机啊？啊，这么大的公园你逛啊，那么多的树你撞啊。你刷手机，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刷手机？真的不想再泡在老太太里了。但是我发现音乐剧不会给我别的机会，他只允许我演老太太。有一次面试，音乐剧的招募信息这么说的，我们正在寻找这样一个女演员，身材娇小，风趣幽默，相貌普通。我完全符合标准，我直接面试了。哦呦，面试那天人山人海，很多演员，而且很多女演员都是超级大美女。我当时看到这些女演员的时候，心里我都在想，她长成这样怎么跟我打。我太普通了，我完全符合标准，但剧组没有要我，他们最后选的就是大美女。我不理解了，你让一个大美女去演普女，那真正的普女演什么呢？老太太。这个事儿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就从那天开始，我暗下决心，我要做超级大美女，我的梦想就是做超级大美女，我逢人就是我的梦想。朋友都跟我说，宝贝，你本来就是啊。我真的生气了。如果我真的是个超级大美女，你第一次见到我就应该惊叹我是大美女，而不是当我提起我的梦想。你才发现我是个大美女，而且真正的美女不会许这个愿望的。我的梦想是做一个超级大美女，你不会说宝贝你本来就是，你说你有病吧你。
1: 太好了这个。
0: 而且我特别不喜欢他们回答我这句话的时候那种神情非常傲慢，他们仿佛在跟我说，怎么样，我情商高吧。我觉得他在拿我练情商。我以后就不跟那些情商高的人倾诉我的梦想，我就跟我那质朴的发小倾诉。哎呦，发小太质朴了，他这么说，干什么啊，超级大美女。
1: 谢谢了。
0: 你又不是丑的不能看。我万万没想到是丑的不能看。真的，音乐剧不会给我机会了，我演不到自己想演的角色，我难受，我憋得慌，我欲望得不到释放。真的，有的时候我的戏瘾突然就会冒出来，我随时随地我就想演。我说你怎么来了？我都说了咱俩不可能，你别追了，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彦祖。
1: 他是疯了，这就是。
0: 怎么了，你是明星我就一定要喜欢你吗？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 I don't like you。 好吧，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对，我喜欢他。大声告诉他我们的关系是

0: 怎么了？他哪里比不上你吗？啊，他他确实哪里都比不上你，但是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就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你干什么？你别过来，别过来啊！
1: 来了吧你，
2: 丹妮，你不是演少了怎么还？哎，
0: 还是得在这儿演。行，我演好了，演少了，走了，孩子们，谢谢大家。

希望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热辣滚烫的人生。今天呢，陪伴各位的来赛来赛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的14:02，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稍后的时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
5: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6: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7: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8: 车呢，行驶了40000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你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5: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4: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5: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9: 因为你们口播车，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0: 您给我解决好了，谢谢你们了。
11: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5: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啊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这优先级是最高的。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抖音搜索小洛说车，抖音搜索小洛说车，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我们热线空缺会给您回拨。热线呢，有的时候好打，有的时候不好打。那关注节目，我们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包慧玲，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环节，来关注最近这两天啊，节目当中都有哪一些投诉内容。首先关注到彭女士向我们投诉雷克萨斯，这位女士遇到什么事呢？请讲。
12: 2016年的6月19号，在润鹏雷克萨斯购买的是 ES200，然后当时销售说他们是跟龙膜合作，然后就花了9500块钱购买的是龙膜全身的车衣和太阳膜。然后到7月份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它贴的这个工不是特别好，然后我。

0: 灯的地方全部都是很长的这种刀伤，我现在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弄，然后就是起诉还现在没有轮到我。
1: 嗯，问题上线啊。按照彭女士的问题描述，不相信这是雷克萨斯厂家授权门店会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也有点太离谱了吧。当然所有的问题上线，我们肯定都不只听消费者单方面之词，问题上线我们多次向雷克萨斯厂家来转交，在上一个热线接听日之后，我们接到了雷克萨斯相关 4S 店对于此事的回应，他们怎么讲呢？
2: 有差异，就这个事情其实车主已经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我们店处理过了，结论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这儿也一同和他协商的，协商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是这样子的，来龙去脉我跟您说一下，六月份客户订了一台 ES200 的车，然后呢所以呢这台车交付完了之后，这个销售就离职了，离职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正常给他办这个离职的交接手续，在19号左右吧，然后厂家有一个400的这个投诉单，然后我们就跟这个客户取得联系回复了，就说他要贴的这个轮膜的质保单，因为我们店里面没有这个轮膜的合作项目，车一啊，所以我们跟他回复的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贴轮膜，怎么要跟您去给轮膜的质保单呢？因为我们对后台的这个自己的账目的登记录就是他贴的不是轮膜嘛。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就去倒查呀，我们就联系离职的那个销售，说是要带去旅游呢，还是怎么回事？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然后我们就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事儿。7月底左右，然后我们就跟客户说，你和销售之间有没有一些私自的交易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这个店里面贴膜的负责人就加上了这个客户的微信，他俩就建立了微信之后，客户就把他和销售之间的一个转款的记录给解释过来了。但是呢，我们自己登记的台账上面只有6300，就是说就是销售可能是他俩之间有什么话术的问题啊，然后完事导致之后膜的这个乌龙事件，就是其实站在这个立场和角度上面，我们也是这个。不知道这个实情的受害者嘛，然后在8月6号的当天的下午，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和客户一起到了我们店，我们在我们的会议室，有录音，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根据客户的描述联系到了销售，销售不愿意出面，然后就在电话里面说了这个事情，他就承认了，说给客户收了钱了，但是自己私收了，然后客户的意思就是说，那现在这样吧，你把那9500块钱退给我，然后我就要去贴龙膜，然后你车上给我贴的这些东西我也不要，你们给我撕掉，然后就在现场达成一致的结果，就是把9500块钱退给了他，然后完了之后把这个轮膜，把这个外面的车衣和太阳膜在第二天的时候也给他清理掉了，就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结束了之后，我不知道就今天怎么又来了一个投诉，又说什么当时是这么回事，就是我跟您讲吧，贴车衣他不是用刀子来贴的吗？当时这个车在7月19号客户接车走的时候是没有这些问题的，所以就是他说的这些划痕，那是和贴膜店的一些做的一些什么手脚，或者说就是施工的时候造成的一些印记，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断责或者去推断这个事情。
1: 4S 店方面表示，这个事情我们也很委屈，我们可能也是受害者，但是这件事情大家听一听，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我也想听听大家的观点。当然这个问题 4S 店方面解释了，我们按照节目的惯例要回访彭女士，彭女士有接到最新一步的电话吗？我们在节目之前的录音。
0: 没有任何进展。
1: 那现在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来说，我们同时现在也将雷克萨斯润鹏 4S 店的一位工作人员以及车主彭女士都连上了线。车主现在呢有两个需求，第一个需求是退一赔三，退一赔三这个事情因为车主已经走起诉了，最后按照法院的判决结果来，那媒体介入，即使介入之后退一赔三的可能性的确是不大的啊，但是法院判决下来谁都利利索索按照判决结果来，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什么？车辆贴膜有划痕的事情。那这个事情 4S 店方面说有没有可能是在外导致的呀，类似这样的内容。今天咱们把这个事情几方全部连上线，把这问题说清楚，有请当事人。
3: 还原第一现场，讲述亲历细节，929爱车有话说，有请当事人。
1: 彭女士上线。彭女士你好。
0: 你好。
1: 润鹏雷克萨斯的沈经理你好。
4: 你好，
1: 咱们把这个事情尽量对清楚。我相信沈经理也想把这个问题利利索索赶快收尾，否则也是一个想起来就可能比较影响人的事儿。我们先问问彭女士，刚才我们在采访沈经理的这段录音当中，所有的内容您是不是都听到了？
0: 我听到了。

0: 跟您实际了解的有没有出入？
1: 跟我实际了解的有出入
0: 啊。比如说，
1: 就是因为当时我发现了之后，跟他们联系了之后，他们第一个电话打过来的时候，说是他们装潢部负责人刘洋，他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他说第二天他会过来看一下我，检查一下我这个车辆的情况。然后挂了电话之后，他就不是这个态度了，他就说这个膜你也可以用，他说你现在如果一定要贴龙膜的话，我们可以给你贴龙膜。我说你不要就是混淆概念，我不是现在要贴龙膜，是我花9500购买的就是龙膜，我不是让你给我增值服务，你现在就是货不对版，假冒伪劣产品嘛，对吧？被我发现了之后，现在就这样子，一直就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处理态度。这确实是市监局介入了，但是这个退一赔三我也让步了，我说那你把钱退给我，我也不要你的膜，我说我去贴我的龙膜嘛，对吧？我不管龙膜好不好，我就要贴龙膜。然后把膜撕了之后有这个刀伤。那我说要不你就给我赔钱吧，然后他们也不愿意，他们的人就直接说你去起诉就好了，对吧？我觉得大家谁20多万落地的车买上，它就是个5万的车，我也不能，我贴车膜，贴玻璃膜，我是为了保护我的车漆。我现在贴一个这个花这么多钱，你还把我的车划伤了。我现在是一个新车呀。
0: 我明白了。
1: 那我肯定我接受不了。
0: 现在在这个问题的核心当中，我再问您几个问题。我们今天也把这个沈经理请上线，就是为了把这个问题尽量通过广播把它说清楚、讲明白。我要问一下。您所有的包括当时销售给您承诺贴膜啊，包括膜的施工，是不是都是在 4S 店店内完成的？
1: 都是在 4S 店店内完成的。
0: 现在目前针对于退一赔三这个事情，您也同步是在起诉，是要求法院判赔退一赔三这个事儿，这个事只是目前没有排队到您。我们刚才我说了，退一赔三的事情，我可能通过媒体，一个媒体是无法解决的。但是车辆，比如说，如果前后所有的一切都是在 4S 店店内完成的，那这个刀伤的问题，现在您的需求是什么？
1: 就肯定是让他给我赔偿嘛。
0: 您的这个赔偿要求是什么？
1: 就是市场评估嘛，如果说这个就是划伤有几处，它会影响我的这个车现在买了多久，它会影响我的车折损是多少钱，就给我赔多少钱就行了。
0: 那您在这段时间有没有去了解折损了大概有多少钱？
1: 我没有去了解过。
0: 那刚好沈经理也在线啊，因为刚才您所说的录音啊，我们同事之前有采访您，采访的时间您也说的比较详细，我们精简了刚才的核心的内容。那针对于刚才彭女士的一些观点，您有没有什么需要其他的重点补充的啊？说过的咱们就不用再重复了。沈经理，请您说。
2: 你好。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事情虽然已经发生了，大家可能这个彭女士买了这个车心里也不太愉快，但是我们作为店方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每一个客户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大家能开开心心用车，即便是发生了这样不愉快的事情，他依然是我们雷克萨斯的车主，对吗？所以呢，在服务上面我们就是保质保量吧。至于这个彭女士的一些诉求，还有一些她的一些期许，那既然已经走了这种诉讼的程序，咱们就按照后面的这个判定结果来执行也没有问题。
0: 关于退一赔三这件事情，肯定是要按照这个诉讼结果来的，这到时候法院怎么判怎么赔。但是先关于车伤的这个事情，因为我刚才问了一下这位女士，
2: 是这样
0: 啊，
2: 是这样，就是这个那天我不知道跟您的哪位同事联系的
0: 啊啊啊，
2: 就是他贴车衣和太阳膜这是两个品类。贴车衣的话他肯定要用这个裁刻刀把这个车衣裁下来，然后再贴到车上。那有一些地方我不是特别专业啊，但是我也见他们贴过，有一些地方他需要去把这个膜划开去收尾。那至于彭女士说的这个车损，你也有车我也有车，就是类似于划痕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些很细微的这样子一些痕迹。如果说抛光可以处理掉，我们也可以免费进行抛光或怎么样，但是这个车呢，当时彭女士是不让我们动的。就只是说你要给我赔钱，那至于怎么样的赔法，我们也很难去协商一致。
0: 所以说
2: 刚才说的这个二手车残值啊什么影响的这些问题，可以的，就是如果有相关的一些一些这些 评估单位吧，
0: 嗯，
2: 比如说这车能影响到残值多少的话，
0: 嗯，
2: 能出具一些相应的东西，那我们也认可，
0: 嗯，明白。那，您这么说，其实我内心也就相对于安心一点。现在这个问题分几个方面，就是您的录音当中说销售人员离职出去旅游，他自己私自的一些行为，包括当时办什么协助他办理离职手续。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其实在咱们新疆也做了今年14年了，就是按照我的经验来讲，如果说我问到的这些细节都问清楚了的前提之下，咱们当时销售人员他的所有的行为，在法律上有个词叫职务行为，因此说后续给车主带来的相关的一些损失，关于退一赔三啊，我也明确说了，媒体可能无法退一赔三，但是关于刀伤的这个事情，我建议有必要跟车主再聊一聊，前提是聊的这个前提是出于解决问题角度快速的疗法，比如说我们刚才您说的一个方式，免费抛光，或者说是店内可以给他赠送一些漆面的券，后期车主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进店喷漆，但如果说车主说我就是一定是要按照相关的我的折损，这个其实从我的层面我是没有办法算出来的，这专业的人交给专业的事儿嘛，有没有可能？
2: 还有一个事情，我需要打断您一下。
0: 您说
2: 这样的，就是在8月6号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就是相当于有三方在场嘛，已经达成一致，客户的诉求就是，哎呀，你把这个9500块钱，你看能不能退给我？然后如果退给我的话，至于剩下的事情，上面有一些小的痕迹，那就算了。
0: 嗯。
2: 这是当时的一些处理结果，
0: 嗯，
2: 因为我们也没有处理过类似的这种事情，
0: 嗯，
2: 也没有和客户去拟一个相应的文件或什么之类的，
0: 嗯，
2: 我们就以为这个事情在三方的见证之下就已经处理结束了，完毕了，
0: 嗯，
2: 那后续现在如果有新的问题，客户如果不满意的话，我们也可以继续应对，没有关系的，
0: 我所以说我先跟这位女士沟通，就我目前能沟通的就是关于退一赔三的事情，我也等待您起诉之后的结果，但是关于车身划痕的问题，这位女士你是不是能够接受 4S 店他们给您做一些处理或者一些其他的关怀，如果说你能接受，我跟沈经理去谈，然后呢如果说您接受不了，我必须要什么残值啊类似这样的二手车的贬值，那这个可能是需要三方的鉴定机构对于您的车进行一个鉴定的。
1: 嗯，我不需要他的任何赔，就是任何的这个什么抛光呀，还有赠送的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就是割裂了。
0: 嗯，
1: 如果他一开始是抱着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态度的话，
0: 嗯，
1: 不会闹到今天这一步的。
0: 嗯，
1: 他们一开始就是知道这事情就一直在甩锅。
0: 嗯，
1: 就是说让我去找这个销售。
0: 嗯，
1: 让我去告他个人。
0: 嗯，
1: 现在我的诉求就是刀伤。就是第三方鉴定怎么都好，
0: 嗯，
1: 该赔多少钱你赔我多少钱就行了。
0: 嗯，
1: 我新新的车我也不愿意让你抛光。
0: 我明白了，那就现在那就等于是说把这刚才我所说的这两条统一通过起诉的方式一起来解决，最后怎么鉴定判多少，我损失多少，你们赔多少，但如果说判的不是你们的问题，那另说我自己承担也行，只是说现在你购买雷克萨斯这个经验到现在为止让你非常不愉快，你认为去了豪华品牌，然后到店里选择了一个厂家授权门店，这样的经历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因此说现在你不是说要赔偿的问题，而是一口气的问题。
1: 对的。
0: 那这样行不行，等到最后法院判决到您了之后，结果回头跟我们说一下，我们有必要到时候可以出一起。
1: 啊，我必须会告诉你。
0: 啊，好吧，那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我跟沈经理再沟通的了？
1: 啊，我现在就这个诉求，让他给我赔偿就行了。
0: 那就等于是说，
1: 他就是
0: 嗯，
1: 残值算下来是多少钱？他赔偿完，
0: 嗯，
1: 我直接我撤诉也可以。
0: 嗯，
1: 我也不想再纠缠这些事情。
0: 这个残值
1: 态度实在让人受不了。
0: 我跟您聊一聊我的观点啊。因为我接热线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在新疆汽车行业也接触过很多很多的一些 4S 店，包括销售啊、售后啊、总经理干嘛的。这个事情卡在这儿，沈经理从他的角度，我个人猜测，很想帮你解决，利利索索解决了，夜长梦多，麻烦得很。但是他的权限，包括他们总经理的权限，可能都未必能达到您心里的预期。但是法院的判决结果这张纸一下来，谁就都没有任何的权限和意见，因为这是法院的判决结果，不论是财务层面找厂家层面，这都顺水推舟的就水到渠成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明白
0: 啊。他们即使想处理，但是他们不可能说9500我再给你退一赔三，那谁现在目前谁说了这个事儿，说了都不算，但是判决结果一下来，谁都没有任何的意见，直接就利利索索的走下一步了。
1: 对，
0: 要不然这个问题这样，就是你完全不接受其他的一些关怀，也不想过多的去聊，我就要拿到我该主张的所有的一切，那就诉讼完了之后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跟大家同步拿出来再关注一下，看看最后的结果，好不好？
1: 好的，可以。
0: 好嘞，那后面我们就暂时再不给您联系了。后面如果说结果出来之后，你可以抖音私信我，或者给我们打电话，工作人都在，好吧？
1: 好的。
0: 哎，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啊。那沈经理，那我们电话也就不再多讲了。但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也很不合适，而且出现在雷克萨斯品牌内部的管理，包括咱们这个事情也得要举一反三的，好不好？这经理下线了吗？啊，已经下线了，嘉瑞切出去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光彩，就是我们不怕出现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但车主的感觉是我花了这么些钱买了一台雷克萨斯，结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给我承诺的结果货不对版，这有可能就涉嫌销售欺诈了呀。销售欺诈如果说这个事情坐实的话，退一赔三它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是法院判决层面的问题。但是出了这样的问题啊，是我们销售人员的个人行为，他这所有的不叫个人行为，在你们 4S 店店里完成的，这叫职务行为，他当时是你们的工作人员。所以说润鹏雷克萨斯，包括米东区那家雷克萨斯 4S 店，这么多年也都没有出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这家苏州路桥下的雷克萨斯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下面就是这个问题有意思，哎呀，有的就是拉来拉去，有些品牌啊真的是我觉得我想拉你一把都找不到你的手在哪里。一位车主啊买了一台北京汽车制造厂的212的车型，卖车的时候啊承诺的天花乱坠，结果到后面该兑现的时候各种不兑现，媒体进入之后私下跟车主悄悄联系，我给你给个这个500块钱的油卡，车主说行吧，我也不想跟你再扯来扯去了。结果呢媒体一不关注，我是心里想给你们时间你们线下处理吧，一不关注了又变了。各位，
3: 就是我在2016年3月11日的时候在这个新疆商业北汽4S店买，他买辆212高级列车，口头给我承诺有3000块钱上新积分和后备箱的磨合，交了之后呢，等到半个月去提车的时候，这个销售跟我说磨合送不了，当时我就说那行吧，那磨合我就不要了。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3000块钱的积分还有没有啊？他当时给我说的是积分是有的，到时候可以让我从那个商城积分去买那个后备箱的磨合什么的。等了3个月，我就打电话问这个销售，我说这个3000块钱积分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当时销售告诉我说是他问一下他们财务，然后问完之后跟我说是可能要等一等，说现在这个东西有账吗还是什么东西，说让我等一段时间。然后我说那行，然后我又等了将近差不多有一个月，然后他再问一问，一问又是让我再等一等。
0: 承诺赠送的东西要兑现就变得千难万难，这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北汽212。问题上线的时间啊，它也不是一天两天，8月19号上线，到这转眼都八九天的时间了，北京汽车制造厂没有能力解决这件事情。就像你原来在我们节目当中你这个品牌被投诉的这么多次一样，媒体没有接到电话。我们回访杨先生，有进展吗？
4: 后面不是说的给磨合和500块油卡吗？然后现在说的磨合不给了，然后再没联系过我。
0: 所以说我就实在搞不清楚，有些品牌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有些客服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买车的时候承诺的天花乱坠，到后面各种不兑现。3月11号买的车，半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又是积分了，又是套件了，又是磨合了，车买上之后稍微等一下，结果等了半年不兑现。媒体进入之后悄悄的私下跟车主沟通，我给你给500块钱的油卡和磨合，我说那我相信北京汽车制造厂，你们抓紧兑现去吧。好嘛，他们不值得相信，线下又给车主说啊，我给你给的500块油卡这个和磨合啊，车主说行，你抓紧兑现，结果又说又只有油卡又没有磨合了，这是什么品牌啊？作为投诉再次转交北京汽车制造厂，你好。
5: 你好。
0: 嗯， 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5: 1033的
0: 先生。1033啊，特别声明一下，这位姑娘，我以上和以下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只是在说事情，跟您。

0: 人没有关系，不希望影响您个人的工作情绪，好不好？
1: 嗯，明白的，先生。
0: 一位车主呢，向我们投诉新疆乌鲁木齐赛博特汽车城的双翼 4S 店。这位车主在今年八月份去到 4S 店啊，今年三月十一号在 4S 店买车的时候 ，4S 店销售承诺有积分3000，改装套件，后来又说还有后备箱磨合，后来还说还有装潢。车主把钱交了，交了定金之后，说一会儿说磨合送不了了，我们的磨合质量不好；一会儿说这个我可以给你给积分，你可以去买磨合，但是积分你得等一等。车主在这半年当中问了无数次，一直都说啊还没到位吗？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媒体在8月19号介入之后，转交北京汽车制造厂的1035号客服代表，没有给媒体反应。8月21号转交北京汽车制造厂1022号客服代表，仍然没有反应。今天我们又回访车主，车主说他们后来给我说给500块钱的油卡和磨合，你们媒体介入之后，你们媒体说那你们去处理吧，然后线下又说的内容，我来再放一遍录音，咱们一起听听。
2: 后面不是说的给磨合和500块油卡吗？然后现在说的磨合不给了，然后再没联系过我。
0: 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的这样一种行为是到底是出于什么？是你们北京汽车制造厂已经穷成这个样子了吗？还是什么情况？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说一定是你们的产品问题，给你们转了，这是第几遍了？要求你们给我们回复一声，到底是什么情况？哪些承诺了？现在最后准备怎么解决？多久解决？一个量化的时间。在其他品牌可能几个小时解决了，在你们这儿动辄几天没反应。
1: 你好，先生，我们这边厂家得到反馈是，我们经销商是已经和客户联系过好多次，并且已经告知过客户解决方案的。
0: 解决方案是什么？
1: 这个的话您可以具体问一下客户的，先生。
0: 那我这是今天上节目之前一个小时之内的录音。
2: 后面不是说的给磨合和500块油卡吗？然后现在说的磨合不给了，然后再没联系过我。
0: 就你们即使有投诉的，你们厂家也不管回复回访一下车主的是吧？就是任由 4S 店说 ,4S 店说我又送了他一辆车，你们也都信呢是吧？我们这是才采访的车主的录音啊，如果说你们能够真的是拿出跟车主的录音沟通好了的内容拿出来，我向你们道歉，我也要求车主通过广播给你们道歉，但反之咱们现在谁在说谎？
1: 明白的，行，这么好，稍后马上再次给您反馈一下的。
0: 因为我跟你们品牌打交道也打交道了很多年，一直就感觉是浑浑噩噩的一个品牌，有问题说明问题，解决问题，对接问题就行了嘛。我不是只听车主单方面之词，你们有什么难言之隐跟我说啊。表面上不吭气，线下跟车主联系，啊，我给你给个这个行不行？车主说行，回头又不兑现了，就给人感觉啊，就是完全不值得相信的品牌。你们有委屈跟我说，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场外会向你提交车主联系方式和媒体联系方式，这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类似这样的现象对于这个品牌而言不稀奇，尤其是老听众可能一听可能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情况啊啊，他们呀啊正常。你们的内部流程是你们的内部流程，你不能让老百姓的基本的利益受损啊。哪怕你们现在说我们没有承诺，来说吧，咱们对吗？我请消费者上线嘛，对不对啊？一会儿这了一会儿那了，为了卖车用尽穷尽一切办法给各种承诺，结果呢钱一交各种不兑现。我理解的就是这样啊，我期待着得到真实的回应，你们不回应啊。那你们这样的车企跟那个什么男有什么区别吗？开玩笑好不好？我不说了。下一件事，这个事情啊有点麻烦，大灯起雾被告知车主是正常情况。我们来听听车主的问题描述。这位车主，咱们半点之后说啊，半点后说。
3: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品。

0: 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制品，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制品，升级您的生活。
1: 爱车有话说，咱们后半时段继续。
2: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这位车主张先生，他向我们反映自己买了一台凯迪拉克啊，结果遇到大灯起雾的情况。刚好呢，可能最近在新疆旅游啊，发现了我们的节目，向我们来反映这件事。
3: 好，我在2023年12月份在长沙分乡凯迪拉克 4S 店买的 CT5 23款的
1: CT5，
3: 然后我在刚买的时候就起那个大灯起水柱了，然后他说叫我观察一段时间，我观察了两天，然后到了个分乡一直投诉了好几遍，都他不给我换，然后我换了一家 4S 店，我说好话他才给我换了一对之后我没注意看，然后他检查完他说可以换，就给我装上了，另外不知道装的是副厂的还是怎么就装上了，然后现在还是起雾。
1: 还是起雾，被告知我换了一次就不能给你再换了，起雾正常啊。我们节目当中之前接过了一次这样的问题，我的印象是所有只要什么起水珠甚至是起雾，它就是密封不严的问题嘛，要么你们解决这件事情，要么你们线下跟消费者沟通让他接受。问题上线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转交到凯迪拉克方面，请他们调查和了解 4S 店怎么说。
4: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站长，这边主机厂发了一个案例给我，然后是有一个客户反映大灯起雾的这么一个车，然后我想跟您说明一下情况。他是23年12月26号购车，但是呢购车不是在我店，当然他这个不影响他的质保。26年1月份到店里来反馈，就是大灯有雾气，然后呢他是去了他购车的那家经销商，经销商说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大灯确实是在发热的时候，我们大灯发热的时候里面空气肯定会膨胀，所以说我们大灯里面是有呼吸孔的，那么温度降下来就会它就会要气体会进入大灯内，就会有水汽，因为我们长沙这边连续几个月在下雨，所以就导致大灯里面就会有些许雾气，然后是可以自动消散的。当时他去其他站，去他购车的那家经销商是拒绝他了，然后他到我们这边来，到我们店来，我们店就跟他解释，跟他这么解释的，客户说他很影响他的这种感官，他想我们帮个忙给他把它换掉，但是我们也跟他解释了，我们可以帮忙给你找厂家跟你把它换掉，确实出于美观这个原因，所以这个客户满意度我们就给他换了，但是我们当时就跟他讲了，换了之后这个现象如果一直下雨的话，空气比较潮湿，这个是还是会有一些雾气的，就但是它会自动消散，客户当时是接受了之后换了两个，就给他换了两个新的大灯，换上去之后呢，因为这边一直下雨，下了几个月，连续下了几个月的雨，确实是会有一些雾气，又到店里来检查，店里我们也还是同样跟他解释，但是他当时到店里来的时候灯里面是干的哟，就是他拍了照片给我们，就是下雨的时候停在外面的，因为一直停在外面他有雾气拍给我们，我们就把他邀约回店里了，邀约回店里的时候里面是干的，那就证明他这个灯是可以自动消散这个雾气的。
1: 4S 店的回应啊，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车主买车是在长沙使用，只是最近可能到新疆来玩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像这种情况，因为之前我们接到的都是本地的，新疆气候干燥，你再有水珠，你再有雾，这个事情可能有点说不清楚，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刘技师有没有必要看一下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啊？刘技师上线了吗？刘技师啊，好像切错号码了，你说的是501，切的是929啊，刘技师在线吗？
2: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刘技师，刘技师，场外抓紧再拨打一下。
2: 用心倾听。
5: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4S店了，也没有他们去请大夫，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6: 怎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2: 用心沟通。
7: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8: 这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都不行。
2: 用心行动。
9: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8: 谢谢你们交流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0: 没啥问题吧，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2: 929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 这个问题有必要，可能需要车主把相关的照片发来，我们需要看一下。然后与此同时呢，热线已经开通了，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请提示一下我，目前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929 2563-929，这部电话是空缺的，0991-2563-929 0991-2563-929。我们场外的同事正在繁忙的这个接听着热线，我们听着节目当中啊，这是这个稳步推进节目的，但是场外非常非常的忙碌啊，我们两位同事一直在像八爪鱼一样打电话，因为有位车主可能也打进来了，有的又需要连厂家了，有的需要连技师了，有的需要连律师了啊。那这个时刻请刘技师上线了，刘技师啊。
11: 哎，小哥你好。
1: 刚才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没有听太清楚？
11: 就是大灯进水的事嘛。
1: 大灯进水的事，但是这个车是买车是在长沙，然后呢用车也是在长沙，只是最近到新疆来，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我这样问一下，就是他说长沙那边的确下了好几个月的雨，现在呢大灯有这样一种起水珠和起水雾的情况，但是呢它是会自动就消散了的。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看一下这个车辆的大灯啊？还是按照你的逻辑来讲，大概是什么一个情况？
11: 可以看一下这个灯
1: 啊。
11: 在这个特别潮湿的这个天气里面，确实是有这种情况的存在。但是，不是说我们市面上所有的车都要进水啊。
1: 因为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新疆，那肯定就是多少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新疆气候比较干燥。咱们之前处理过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要么你就换大灯，要么你白纸黑字出东西，要么你变相让车主接受签个协议。但是他的用车地点是在长沙，而且最近刚才 4S 店经理也讲了，下了几个月的雨，可能这种情况还真的不一定是异常情况，因为 4S 店之前呢就已经出于客户关怀给他换了一对大灯，但是同样的问题还是会出现。那我请嘉瑞联系车主把相关的视频和照片发给你好不好，然后我一会儿也把 4S 店的这样一个录音也发给你，你结合他们的观点听一下，咱们在中间给人家做一个判断嘛，好不好？如果说真的不是人家 4S 店的问题，真的跟气候有关，那我们也得给人家说清楚好不好？
11: 好的，没问题
1: 啊。那这个时候张先生也上线了是吧？张先生也上线了是吗？张先生，
12: 喂，你好。
1: 张先生你好，我刚请我们节目组的技师也上线了，你一会儿加一下我们节目组技师的联系方式，把相关的视频发给他，然后让他帮你看一下。因为如果说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新疆，肯定是我们要大范围判定是异常情况，但是如果说真的如 4S 店所说下了一个月多月的雨，让我们技师先帮你看吧，你把所有的证据一会儿都发给我们技师远程帮你看一下好不好？
12: 啊，好的，
1: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好，那我们先听到这儿。那还有2569-29是 4S 店的工作人员是吗？那也请 4S 店的工作人员放心，我们媒体在中间介入一下，特殊情况我们特殊分析，然后如果有问题我们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12: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辛苦你们，辛苦几位啊！热线已经开通了，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回访了车主，
12: 他们用那个气枪吹一下，然后看一下冒泡，然后放一天。如果能干的话他就说是正常，他也没按照那种国标的机械的检查。
1: 我们技师先帮忙看车，特殊情况咱们特殊对待，特殊处理嘛。还有一个
13: 这些都给交警说到，
1: 对，都说
13: 到，
12: 都说到，
1: 好吧。
13: 那
1: 我
13: 一般像黑车这种证据的话
12: 要根据你自己来取证了，
1: 要黑车的话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就可能是运管这边来处理了
13: 啊，就是
1: 那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处罚了，
13: 另外的事
1: 对吧？好不好？那您抓紧时间，好不好？有啥问题您再跟我们说。下面我们继续要关注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上线的时间是有些时间了。一位车主王女士，2023年9月在乌鲁木齐博润之星 4S 店买了一台 iCon 巧克力，车辆买了5个月不到，问题各种问题，车主已经快崩溃了，说这个车几乎就已经没法开了。问题上线之后，吉利其实很快给我们回应，大概的逻辑就是我们会抓紧跟车主取得联系。本来呢，已经约好了一个初步的时间，就20号、21号进店，结果后来又联系说是30号、31号进店。到现在为止，事情的进展怎么样？这位车主这两天反复的在找我们。王女士，你好。
14: 啊，你好，你好。
1: 啊，这个事情目前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样的？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14: 他昨天前天。
1: 稍等一下，场外快速处理，看是哪一步。
14: 他昨天前天。
1: 稍等一下，这位女士，稍等。
14: 啊，好。
1: 您说。
14: 他昨天还是前天联系我，他并没有说解决车的问题，就是第一次你们打完电话他联系我是解决车的问题。他昨天和前天联系我了，联系的意思是给我补偿，但是具体不说多少补偿，就只是想，我听他的口气是我该几千块钱打发掉，我说不要，我不要你的钱。 你要是给几千块打发票，我不要你的钱，我现在就要解决我的车，你把我的车给我恢复到原处。
1: 嗯，
14: 他就给我应酬了一下，就把电话挂了。挂了之后又给我紧接着

0: 又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之前我们沟通的好好的，说我把车开过去的时候、嗯、说我们把车开过去的时候是我跟他也沟通好了，他们技术总监我们早上去，因为早上这个车的毛病是最多的，一下就全部能听出来。
1: 嗯嗯嗯。
0: 他说太早了不行，我说那就七点吧，因为七点的时候我每天上班跑核酸那个问题就一次性全部出来了，你就一次性看到了。
1: 嗯。
0: 他每天要把我约到大中午去，你知道吧？大中午跑不起来，而且这个车只有早上的问题最严重，到中午的时候就淡了，到晚上下午的又开始了。他们不愿意，你知道吗？他就找那种那个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给我回答。
1: 那这是那这是您说的话稍微有些啰嗦，就是现在你要求他们在问题故障最频发的时候试你的车，他们又嫌早了。那他们
0: 对对对，
1: 他们给你提出的方案是三十号来人是谁来？
0: 你就给我说的什么吉利厂家的人过来，但是他上次就把我忽悠了，他给我说什么技术总监，结果是他们面厂里面一个修车的，每次都把我当傻子骗了呢。
1: 好，那这个时刻我们就只能作为二次投诉，现在明确要求 4S 店给我们回复了。因为截止到上一次 4S 店给我们回复的是已邀约客户20号21号进店检查，结果20号21号之前他又告诉你来不了，30号31号对吧？
0: 对，是的。
1: 现在你的车正常能开吗？
0: 现在正常能开，但是就是问题很多
1: 很多。那这个时刻我们只能继续转交吉利客服。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今天是
1: 你
2: 对公号为5907。
1: 5907，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啊，向您问好。车牌号是新 A017WQ， 车辆的问题我们在2026年的8月17号跟咱们客服的5456号转交过，是不是要我再给您大概再说一遍？
2: 我这边可以看到用户反馈的一个问题。
1: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吉利品牌有问题反应的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在这个事情之上厂家也很重视，结果 4S 店好像中间有什么问题。之前呢 4S 店给我们承诺明确邀约客户8月20号21号进店，结果到现在为止好像一会儿说厂家来人，然后现在我们也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回应，反倒车辆的问题更多了。车主说他明确跟 4S 店沟通过，我的车辆早上的相关故障和问题是比较频繁的，但是呢 4S 店好像也不愿意早上接车，大概是这么个逻辑。你让 4S 店给我明确回复一下，要有具体量化的时间好不好？
2: 那您看这样，我们这边呢也十分珍惜与用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这边也去维护我们一个用户的一个权益，那我们这边呢也会去马上去落实。
1: 好，抓紧时间，谢谢您。来，场外提交车主和媒体的联系方式，你们哪怕有变动随时要给我们同步一下，要么你让征得消费者的同意，否则人家二次投诉我们肯定就只能二次转办了，好不好？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汽车圈还有哪些新鲜事，我们一起来了解。近日，起亚全新赛图斯是正式上市了。新车一共推出六款的版本配置，全国一口价区间是7.99万元到11.99万元。作为一款主打高配置的一个智能燃油 SUV， 全新赛图斯呢是由中国用户参与共同的一个共创研发。车辆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车载芯片和27英寸的超薄宽幕的显示屏，搭配了 AI 双语音的一个双音区的语音交互。那并且呢同时搭载了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拥有接近20项的安全辅助功能，燃油车也能拥有比肩新能源车型的一个智能体验。在动力方面，新车提供 1.5 升 1.5T 两套动力总成，其中的 1.5T 版本搭载的是第四代 CVVD 技术，匹配同级比较少见的 8AT 变速箱，动力输出是很强劲的，同时呢兼顾燃油的经济性。新车的轴距达到了2690毫米，后备箱最大的拓展容积可以达到1454升，车内的储物能力也是非常出众的。那最近咨询这台车的朋友比较多，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到各家的起亚 4S 店详细试驾体验一下。
3: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
4: 一小步
3: 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929现在播报，
5: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5: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3: 地带
5: 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5: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高原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

0: 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晨。今天节目呢，跟大家推荐好物啊。那么出差住酒店，你会使用房间里的烧水壶吗？很多朋友会担心呀，这个卫生问题。那么比如说出门露营、自驾，想喝口热水，有时候会觉得很麻烦。带娃出行，冲奶粉要恒温，要干净，更是刚需。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分享便携饮水机的选购和使用推荐，帮您在出差旅行来顾娃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喝到放心的热水。那么一起来看一看该怎么选。

当然呢，现在便携的饮水机有很多不同的功能。那第一个核心功能呢，就选一下温控档位，日常使用建议至少5档的这个温控，常温45摄氏度冲奶，55摄氏度蜂蜜水，还有呢可以选85摄氏度咖啡茶，100摄氏度沸水，高端款呢甚至会做到8到12档的一个精准的控温。那当然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啊。有些朋友说啊，我就日常喝点温水，那就不需要那么多档位。那当然，如果您说啊，我需要什么满足泡茶啦，或者冲奶啊等等，就可以选择这个更加到位的档位，精细的控温。那家用呀、宝妈呀等等啊，可以去考虑一下。第二呢，就是出水的速度，节约式的标准呢是3秒内出热水，超过5秒的体验就不会很好了。那么还有呢是出水量的调节，常见150毫升、250毫升和350毫升连续出水，小杯适合冲饮，大杯适合泡水泡面，有定量出水更省心，不会溢杯。还有呢就是适配性，看能不能接瓶装水，有没有转接头，能不能接桶装水，有没有自带水箱。主流的设计呢是通用的转接头，适配市面上大部分的矿泉水瓶、纯净水，部分的机型呢也带软管，可直接插桶装水，还有一体式的小水箱，桌面用会更加方便。还有个细节的

要注意哦，铜锁一定要有，防止小朋友误碰烫伤。自清洁排空残水其实也比较实用，减少水垢与细菌的残留。一件废水也满足了泡茶泡面，收纳小巧，保温杯大小啊，这种款式是比较合适的，放在包里也不占地方。功能呢也要避避坑，不用盲目的追求多。基础款呢满足三秒即热、五档的温控，那么铜锁、通用转换头就够用。那高端的呢可以选择加自清洁啊、多档位啊、大水箱呀、这个当然也要看您选择这个产品的一个预算情况啦。那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真的不用追求过细或过多的功能，还是要看实不实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优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现在主流的一些便携饮水机啊、是有一些不同价格啊、当然也就是看我们的预算。预算呢目前主流分三档，按照人群匹配大家可以选择。第一档呢是性价比入门款，一两百就够了，那么适合啊、这个临时的使用啊，还有这个学生啊，预算不想花太多的朋友，但是呢也需要关注 3C 认证啊，正常都可以满足三秒即热、无档的温控，还有铜锁、通用转换头，那也就是保温杯一个大小，食品级的材质，这其实就是满足了基础啊，安全与使用。第二档呢是实用款，有时候在200到400之间，这款呢这个档位的销量是比较高的，比较适合家庭、宝妈、出差、自驾露营。那么这一档呢主要看的是316不锈钢的内胆、自清洁排空功能、多档位的温控，出水更加稳，配件更加全啊，会有配加长的软管收纳袋啊，无塑料味，耐用更好啊，耐用性更好。第三档呢是品质的高端款，这个基本都在400-500以上了，适合追求质感、长期使用啊，桌面、办公桌，哎，全家共用。这个产品的特点呢就是精准控温、大水箱、静音、外观质感好、售后更长、水路更卫生，部分呢还带有矿化呀、智能提示呀等等。那当然了，这个是除了价格预算之外，那还有一些人群的匹配，比如说哎，宝妈一定要关注到的是精准的冲奶温度，还有铜锁、自清洁、不锈钢无异味。那商务出差的朋友呢主要看超轻便捷啊、便携收纳小啊、适配瓶装水等等。当然呢如果是桌面办公，哎，要关注的就是颜值呀、有没有水箱呀，这样的话呢不用频繁加水。那么当然一定要选择主流的品牌啊，售后网点多的、配件好买的、质量稳定的啊，尽量不要贪图价格的便宜买到了一些三无的产品，影响日后的使用。

接下来我们是说便携饮水机的一些使用建议哈。那这个呢也是关系到了啊饮水过程当中的体验。首先呢就是要看准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范围，大多数会建议使用纯净水、矿泉水等等不太建议使用自来水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像茶呀、饮料，甚至里面带有一些我们说到的内容物的一些水啊，这个可能会堵水路、结水垢啊，甚至损坏加热体。还有呢，就是使用过程当中呢要先空放2到3次冲掉管路里的一些灰尘呀等等。那还有就是一定要防干烧啊，那么无水就不要通电，用完呢关电源，然后再拆水源就说这个比如说矿泉水瓶等等。还有呢就是这个平时不使用的时候呢保持通风，那么放在相对这个平放稳固的地方。还有就是在家里有小朋友的时候，每次使用一定记得开桶锁，防止误触沸水把小朋友烫伤。那么出门携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记得这个收纳的时候要排空残水，擦干机身再来收纳。那当然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尽量不要自行拆机，要联系售后，由售后来进行专业的一个服务来进行一个维护。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便携饮水机的使用的一些小建议啊。当然呢，咱们说便携饮水机，因为它水路比较窄，一定要满足定期的清洁，否则水垢呀、细菌呀、异味就会出现。那么建议大家呢，每周可以来清洁一下。还有呢，深度除垢可以用食品级的，比如说柠檬酸，按1:10兑纯净水倒入机器，开启自清洁或者反复出水冲洗即可。啊，当然也不建议大家使用强酸、强碱、消毒液、清洗精啊、洗洁精等啊去冲洗水路，担心会腐蚀材质啊，残留一些有害的物质，甚至是有不好的气味。那当然呢，如果长期不用的话呢，记得断电啊，有一些可能是带电池，取出电池，排空所有的残水，机身擦干，那么放在通风干燥处即可啊，不用闷在这个密封包里。除了这些之外呢，一台便携饮水机使用妥当，用个3-5年当然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一旦出现了有一些问题啊，包括异味啊，就得考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忽略了哪一些细节呢，那么能够真正的享受到便携饮水的一种美好体验啊，这是和日常的养护和日常使用过程中注意到的一些细节是息息相关的。

饮水健康无小事，便携饮水机花小钱解决大问题，让你走到哪里都有一杯干净温度合适的热水。那今天呢，优选百分百便携饮水机的攻略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优选百分百再见咯。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

好的，此时此刻贵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听到了一首歌曲啊，那些年，可能歌一响起的时候呢，很多人的思绪呢也会跟着这首歌回到了自己啊很多很多年之前的某一段的回忆和记忆啊。当然人们都说呢，说回忆这东西呢，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说要印象的，也许是在某一瞬间，也许是闻到了某一个味道，也许是尝到了某一个味道，或者说也许是听到了某一段的旋律，也许是见到了某一个的画面，就会让你自己想起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一些往事啊。所以说呢，今天一上来先用歌声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年代。当然呢，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各位啊，就是今天路上上班的时候看到，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小卖部啊，也是琳琅满目的在张罗着很多东西啊。其中有一个东西我确实是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没想到居然又再一次的见到了它。是啥东西呢？就是小的时候我们都这个吃过的一袋里面有好多冰块的那种，类似于什么开心果的那种雪糕啊。我本来我就想买瓶水，结果一看现在还有那种冰块的雪糕，确实好久都没有听到了，或者说好久都没有吃到了。我记得那时候如果说要买雪糕的话，首要选择就是开心果。为啥呢？因为那一个里面能够有七八个八九个，而且呢口味还都不一样，五毛钱一袋买来之后呢，可以很多人一起来去分享啊。但现在动不动一个雪糕三五块钱，而且这是一个单独的雪糕。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想跟大家伙聊点什么，就问问各位啊，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小吃啊，小零食，或者说什么样的吃的是你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但是现在好久都没有吃到，还怪想念的啊。各位呢，今天可以把你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一起关注和看一看大家伙的留言了。那稍后呢，好听歌继续为您送上，歌曲听完之后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今天来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吃的是小时候非常喜爱的，但是现在好久都没有吃到的啊。感觉呢，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打开了很多听友的话匣子。小意识说的，说小的时候学校门口一毛一袋的各种各样的小零食，现在都找不到了呀，哪还有卖的啊？他说什么无花果呀、唐僧肉呀、这个那个的小山楂呀，现在回去找基本上都没有了啊。好像会有一些就是怀念童年的零食店啊，但是应该没有一毛一袋的吧？啊，估计可能都是大包装的，这个价格可能也稍微贵一点啊。哎呀，那时候你说一毛钱都能买个吃的，而且你一个无花果把我的口水都给我弄下来了。无花果萝卜丝儿，哎呦，想想味道都很赞啊，是不是啊？大家伙有没有跟我一样流点口水呢啊？还有听友是说了，小的时候生病才能吃到的黄桃罐头啊，当然现在虽然也能吃到，但是觉得。

0: 好像没有当年的那个味道了，那是因为你小时候吃好吃的吃太多了，是不是啊？奇迹是说了说，他说唐熙啊，两个棍棍在学校门口卖了，给你一男一绕绕一大坨那种三毛的五毛的一块的啊，现在再也没有见到过那种老唐熙了啊。那可能还是不卫生吧，我觉得是不是家长也不让买啊？但是小的时候那玩意儿确实贼甜啊。好的，各位呢也可以来继续的想想啊，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也会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了。
1: 多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继续锁定此时此刻为您正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啊。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都是继续的发来了留言。十一是这样来说的，说小的时候最爱吃的是外婆晒的红薯干啊，屋檐下挂了一排，嚼起来很韧很甜。现在买到的红薯干都是蜜饯厂的软糯版啊，没有外婆晒的好吃，只不过现在好久都没有吃到了啊。还有这位听友的名字呢是叫做甜甜啊，是说了说小的时候记得最喜欢吃的就是刚蒸出来的热馍馍啊，热馍馍蒸出来之后配上当时的那种罐头皮儿的辣椒酱啊，就觉得特别好吃啊。但是现在不知道为啥感觉好久都没有吃过热馍馍了。不是，你可以买上点，或者回家自己蒸一笼啊，溜一溜。现在这个热馍馍配上辣椒酱一样也很好吃啊。
1: 从什么都没有。
0: 还有听友小战士说了，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炼乳，小的时候熊猫牌的炼乳吃起来特别香啊，不管蘸啥吃，哪怕拿筷子蘸上就甘甜，都特别好吃。但是现在确实好久都没有吃过炼乳了啊！你还真别说，就是现在吃炼乳好像就是去火锅店主食选个什么，选个金银馒头，是不是啊？然后吃点什么金馒头或者银馒头。但是你自己再单独买炼乳，我觉得一罐炼乳够你吃很久啊。

0: 还有朋友说学校门口的3块钱的避风塘珍珠奶茶，那珍珠贼香啊，嚼得嘎嘣嘎嘣的。但是现在一杯奶茶最便宜的也得蜜雪冰城的7-8块啊，好一点的10-20块，但是感觉喝着没有当年学校门口3块钱的避风塘喝的有味道啊。我发现好像不是说吃不到以前东西了，而是说现在好吃的太多了，大家伙儿吃的那种口味是不是变了啊？好吧，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来跟各位继续的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吧。天气关注完了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也来看看大家伙儿继续发来的消息了。
1: 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当前是25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

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

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我们今天来跟各位继续分享的话题说到的是对于各位来说啊，你有没有觉得啊，这个小的时候什么东西吃完之后一直在念念不忘啊，但是现在对于你来说好久都没有吃到了。各位呢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听友是这样来说的啊，是这位朋友是二一，是说了说小的时候会偷吃生的红薯啊，洗都不洗啃一口啊，太甜了。现在呢就熟红薯都吃的少了。也说了说可能确实是现在吃的东西多了，觉得很多东西还跟小的时候一样，但是我们嘴里的味道可能是变了吧。
1: 从不喜欢那小说，
0: 还有朋友是说了说爷爷泡的浓茶配卤管，那种硬饼干掰不开的磕，现在配咖啡曲奇都是啊。但是爷爷的那个茶加那个硬饼干，哇，现在想想小的时候真是绝了啊。还有人说小的时候的瓜子也很好吃，尤其是奶奶炒完的瓜子啊，一炒炒上那么一大盆，全家人在一起喝啊，也没放什么，但是就是贼香啊。还有二九是说了说小的时候奶奶家院子里的桑子树啊，一到了夏天就能摘很多的桑子啊，现在都是买着桑子的，虽然说味道也可以，但是觉得自己摘的好像更好吃了。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来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一首歌爷爷泡的茶送给刚刚的那位听众了。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九二九。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那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小的时候的味道，现在想一想还有没有怀念的啊？这位朋友呢是叫做奥特，是说外婆做的南瓜粥啊，老南瓜熬化的，现在南瓜粥加小米加枸杞，吃起来像药膳，不像小的时候那么好吃了啊。还有听友说，小的时候的可乐也好喝啊，气儿贼大啊，现在的可乐咋感觉没有小时候气儿那么足了啊。还有朋友说，如果我说小的时候最好吃的是五仁月饼的话，会不会有人觉得我上年纪了啊？很多人不爱吃的青红丝，我反而觉得特别的好吃。现在很多人看不上五仁月饼，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五仁月饼是真的好吃啊，不过仅限老的时候，小的时候那种老月饼啊。哎，五仁月饼我也挺喜欢吃的啊，就是眼看着马上又要到中秋节了，好像又要到吃月饼的季节日子了啊。还有听友说学校门口卖的糖画啊，脆脆的也挺好吃的。不是那糖画，那东西是舍得吃吗？我就是想想。然后现在景区也有啊，但是挺贵的。嗯，这个确实是舍不得要。要是能重来，如果我选李白。还有朋友是说棉花糖啊，现在都有卖棉花糖机的，没事还给孩子弄个棉花糖的，但是自己却一口都不吃。那确实啊，总结一下，今天各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也是可以看出，基本上都是，味道还是，也有可能味道还是当年的味道，但是口感也许变了，是我们自身吃的好吃的太多了吧。有的时候一种怀念呢，其实怀念的不光是当年的一些事情，还怀念当年的自己的一些的感受，是不是啊？那看看时间，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那么稍后呢，希望您能够继续的锁定关注我们的929，随后呢依旧是929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内容。我是郭佳，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也来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日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家常。FM 929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炼狱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八十六集，
2: 在杨家人来到凤阳的第四天，叶高和知礼已经在旅馆里吃了十几顿泡面。现在叶高一闻到泡面味就想吐，好在他们居住的旅馆环境不错，打开窗户就能闻到扑面而来的丹桂香味。
3: 雷哥，那不像吃泡面嘞，要不今天晚上咱们干一票，弄点钱花。
2: 叶高看着知离拿来的两桶泡面，再也没有食欲。
4: 好啊，怎么去周家绑人敲诈勒索啊？
3: 当然不是嘛，朱家和杨家我些高手，不得把咱俩弄死呀。我想是时候跟朱家先打个招呼，让他尽一下地主之谊嘛。
2: 叶高嘴角一扬，笑着说，脑中已经浮现出肥美的大闸蟹。
4: 走。
2: 知礼表示赞同，叶高拨通了朱稼先的电话，告诉朱稼先他已经到凤阳了，问方不方便找朱稼先蹭个饭。朱稼先自然表示没有问题。叶高装腔作势询问朱家在什么位置后，称一会儿便去登门拜访。说是登门拜访，他跟知礼却根本没给朱稼先准备任何礼物，原因无他，俩人都没钱了。来到府西街十八号。
3: 喂，我是你们老板的兄弟，快给我让开。
2: 其中一名保镖皱着眉头打量着叶高。
5: 哥们儿，我认得你，前几天你打了一辆出租车路过我们门口，对吗？
2: 这个保镖已经认出叶高，毕竟叶高这身打扮挺别致的。
3: 扯淡吧，我是啥身份？我是朱老板的兄弟，能坐出租车？
2: 保镖有些犹豫，也不确定叶高说的是不是真的，便让人前去通报。
3: 雷哥，老朱是不是不给我面子？我都跟他说了一会儿过来，他怎么还不出来迎接？
6: 哈，叶小哥，实在抱歉，我刚刚上了个厕所，有失远迎啊。
2: 院门口传来朱稼先洪亮的声音，保镖们连忙让开。朱稼先来到门外，与叶高亲切地握手，并责骂保镖们有眼无珠后，看向知离问：
6: 兄弟，这位小哥是？
3: 哦，他叫知离，是我的小弟。

0: 先将两位贵客迎到屋里，偌大的会客厅里只有他们三人。
1: 来人，换一壶新茶。
0: 知离盯着桌上的茶壶，
2: 我们在过来之前，朱老板在跟友人品茶吗？上等太平猴魁才刚泡了一泡，壶里剩下的半壶水还热着，茶叶都还很新。朱老板的友人应该是刚走吧。
1: 哼，知小哥观察入微，让人叹服啊。不过呢，之前在这里喝茶的可不是什么友人，就是我老朱家两个亲戚，他们碰巧路过进来喝了口茶，确实刚走没多久。
0: 嘴上虽这么说，朱稼先的心中却有些惊讶。在叶高他们到来之前，他的确正在跟杨青堂哥三儿喝茶，听手下的保镖说叶高他们来了，他才让杨青堂等人从后门走了，因为他不想让叶高知道杨家人也在他府上。杨青堂、杨青远和杨青和哥三儿则按照朱稼先的意思，暂时去杨家人住的大酒店住下，以免跟叶高他们碰面。
1: 知离的洞察力很不错啊，一眼就看出我刚才还跟杨青堂他们喝茶。
0: 让二人先喝口茶稍作休息。一听朱稼先说到酒菜，饥肠辘辘的叶高哪有心思喝茶。
3: 老朱，还喝啥茶吗？直接开饭吗？饿死了。
0: 知离白了叶高一眼，
2: 六安瓜片可是绿茶之中的特种茶，亦是安徽十大名茶之一，这才泡好你都不品尝一下？
1: 哈哈哈想不到知小哥对茶道这么在行啊。说的没错，这壶里泡的正是上等六安瓜片，叶小哥先尝一下吧。只不过叶小哥，你不是说知小哥是你小弟吗？我怎么感觉他更像你大哥呀？
0: 叶高将刚倒上的好茶一饮而尽，哈哈一笑掩饰自己的尴尬。知离也在笑，三个各怀心事的男人就这样一边喝茶一边笑，彼此之间用尽各种方式相互试探，倒是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斗中旗鼓相当。虽然是在朱稼先的地盘，但朱稼先也没占到上风，不管他怎么旁敲侧击，叶高都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德行。知离则总能从朱稼先的言语之间找到细微的漏洞展开反击。作为客人的叶高与知离，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0: 朋友们，今早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北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

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细品古今茶，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八十七集，
2: 朱稼先摇了摇头，回到自己的房间，拨通了杨清堂的电话，跟杨清堂汇报了今晚上他跟知离、叶高见面的经过。只不过他并没有跟杨清堂提及朱江试探知离的事，只是说叶高他们很可能已经知道杨家人来到凤阳的事。
3: 知道又何妨，我倒巴不得他们早点动手呢，真想看看击败了牢里的后生们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夏先生不必担心，有我杨家众人在此，叶高他们掀不起风浪的，只要他们敢动手，咱们就灭了他们。
2: 朱稼先对杨清堂及蜀中杨家恭维一番后才挂了电话，靠在床头上。
4: 杨清堂，你觉得我朱家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摆不平叶高和知离吗？
2: 平心而论，朱稼先很反感杨清堂那种高高在上的嘴脸、不可一世的德性，背地里没少说杨清堂的坏话。要不是现在用得着杨家，朱稼先恨不得直接打电话把杨清堂骂一顿。
4: 在我的地头你装什么装？
2: 这是朱稼先的肺腑之言，朱稼先并无醉意，他的酒量一向很好，今晚没喝太多，自然很清醒。他想起了侄子朱海。
4: 小海，我会帮你报仇的。
2: 同时他又忍不住想，朱海的尸体是被何人带走的？朱海是他派到琅琊王家的亲信，他知道朱海跟独眼王绝无交集，而且他还知道朱海与拜龙教的人没有任何关联。想了一会儿，朱稼先脑中灵光一现，忽然想到一个可能，朱海的尸体根本没被人带走，还在琅琊王家。王之伟、叶高他们说朱海尸体不翼而飞，只是他们抛出的烟幕弹混淆视听而已。经过一番思索，朱稼先越发肯定，所谓的朱海尸体失踪根本就是王之伟和叶高在搞鬼。不多时，杨清堂又打来电话，表示要见朱稼先。十分钟后，朱家的会客厅里，杨清堂和朱稼先见了面。
5: 稼先兄，叶高和知离都来了凤阳，却不知您有什么对策。
4: 正所谓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叶高和知离主动来到凤阳，想必是已经打算对我凤阳朱家出手了，而且听他们的意思，似乎知道你我两家已然联手的事实。不过王之伟还在临沂，没有跟他们一起过来，琅琊王家那些高手也都按兵不动，也就是说

0: 此来奉阳的就只有叶高和知礼两人。青堂兄，时不我待，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1: 杨青堂点点头，询问朱稼先准备在何时动手，具体怎么对付叶高他们。朱稼先稍加思索后，
0: 这几天他们二人都会待在凤阳，与其像老李那样被他们绑了李家长孙而陷于被动，不如尽快动手，将主动权牢牢握住。
1: 经过一番商量，朱稼先初步制定了两套方案。一是等叶高和知离再来朱家的时候，直接来个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由朱稼先以及朱家高手困住叶高和知离，由杨青堂率杨家人前来围剿。二是在濠州石府动手，朱杨两家都在濠州石府布下天罗地网，埋伏上诸多好手，待朱稼先宴请叶高和知离的时候，图穷匕见诛杀二人。
0: 从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叶高一直没有施展过任何的术法神通，他在对战长安李家的时候靠的是个人的体术，在琅琊王家遭遇拜龙教余孽夜袭的时候，他身中奇毒没有出手，在解决小海的时候他余毒未清也没动手。而知离呢，则很有些门道，李家老二的本事你我多少都有所了解，但对上知离却不是对手。知离的身法异常敏捷，快如闪电，据说他那身法叫什么腾云纵月，还有他腰间系着一条长鹰，也不知道是由什么材质制成，既能伤到实体又能伤到虚体，甚是了得。我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化身之能能否治得住之力，哈，届时还望青堂兄鼎力相助啊。
2: 这个你大可以放心，唇亡齿寒嘛，长安李家已经名存实亡，琅琊王家又被叶高和知礼拉拢，金陵那个死胖子从来不靠谱，东海七家人早已淡出江湖，不问世事，你我自然要精诚合作，互相帮持。
1: 朱稼先微微一笑，握住杨青堂的手，心知此次杨青堂调来杨家大量高手，再加上他们凤阳朱家的人，仅凭叶高和知离二人绝技不是他们两大世家的对手。但朱稼先的心中也是有所忌惮的，他一早就分析过，在叶高和知离的背后有一双翻云覆雨的推手，长安李家被轻易击溃与那双推手有着必然的关系，琅琊王家被叶高他们拉拢亦与那双推手密不可分。却不知在他们朱杨两大世家对决叶高和知离的时候，那双推手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还有一件事情是朱稼先始终未跟杨青堂提及的，那便是当日雷子前来朱家的时候跟他说过，李家地牢里关了多年的人不见了，那个人是朱稼先的心头刺。但因为种种原因，朱稼先不能将那个人尚在人间的消息透露给杨青堂。
0: 那个人是否会成为我们对付叶高和知离过程中的变数呢？
2: 稼先兄在想什么？
1: 一旁的杨青堂见朱稼先眉头紧皱，便问道。
0: 没什么，只是在考虑与叶高他们对决时候的一些细节，明日一早我再联系一下叶高，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会在濠州师府设宴款待。
2: 你跟叶高和智力近距离接触过，能否点评一下二人？
1: 朱稼先稍加思考。
0: 表面看来叶高满口污言秽语，穿着打扮老土，像极了山里来的土豹子，而知离容颜俊美，穿着得体，举止优雅，颇有学识，而且知离的洞察力相当敏锐，思维敏捷，说起话来咄咄逼人，但实际上叶高似乎并不比知离好对付。总而言之，叶高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在扮猪吃老虎，知离却是艺高人胆大，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锋芒。
1: 听了朱稼先的分析，杨青堂郑重其事点了点头。
2: 也不知道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搅在一起，又怎么会在同一个时间点横空出世。
0: 青堂兄，
1: 朱稼先有些怀疑，感觉杨青堂话里有话。
0: 听你这意思，叶高和知礼本不应该一起出现嘛。可是之前的时候我们还推测，这两人应该师出同门，或者早就合作多年了。
2: 哈哈，没有没有，我随口一说，稼先兄不要多想。
1: 朱稼先应了一声，心中却又多了几分疑惑。按照他的理解，叶高和知礼本就是一伙的，之前他也曾杨青堂探讨过。可是刚刚杨青堂说不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搅在一起，似乎是在说他俩人以前的时候并不熟络。
0: 这老东西还隐瞒了些什么？
1: 朱稼先不禁有些怀疑。
2: 好了，时间不早了，稼先兄，我先行告辞。
1: 说罢，杨青堂离开朱家，返回杨家人住宿的大酒店。朱稼先却是心事重重，久久无法入睡。深夜，叶高也没睡，这时候他正蹲在卫生间里，一脸痛苦地排泄秽物，连他自己都数不清这是他回来后第几次跑厕所了。晚上在朱家吃了太多的螃蟹，一回来就不行了，一个劲儿往厕所跑，这会儿腿都软了。
3: 哎呀，以后再也不吃螃蟹了呀。
1: 叶高暗自发誓，没想到自己会被几只螃蟹折腾成这德行。
4: 叶公子啊，要不要去医院啊？
1: 卫生间外传来知离的调笑，叶高满头虚汗，连说话都没力气了。几分钟后，他艰难地从卫生间出来，扶着墙来到床上坐下，知离则在窗户前抽烟，脸上写满了嘲弄。
5: 你说你要吃螃蟹吃到吐，这也算是一语成谶了。
3: 哎呀，离哥，你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有的话赶紧给我弄上点，不行了。
1: 叶高有些脱力，脸色苍白。
5: 灵丹妙药倒是没有，谢丽婷倒是带了一瓶。
1: 说着，知离抛过来一个小瓶，叶高勉强接住，看着没有贴任何标识的白色药瓶。
3: 李哥，你确定这里面装的是谢丽婷，不是谢月啊？
5: 放心吧，这种小事我能弄错吗？再说了，弄错了也没啥，不就是再多跑几趟厕所吗？哼！
1: 叶高暗骂了一声，让知离帮他倒了杯水，打开药瓶倒出两粒药片准备吃药。就在这一瞬间，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叶高想起来，前些天在琅琊王府的厨房中，他跟王之伟夫妇配合着揪出潜伏在王家的内奸朱海的时候，曾看到朱海拿着个小瓶往厨房里那些调味品瓶中倒入液体的场景。当时由于角度问题，叶高并没看清楚朱海手里拿的小瓶上有没有标识。经过一番思索，叶高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朱海往王家厨房调味瓶里加的东西未必就是术士克星风铃散奇毒。之前他先入为主地认为朱海与拜龙教的余孽勾结，拜龙教余孽夜袭王家，王家上下包括叶高在内都中了风铃散的毒。之后揪出朱海这个内奸的时候，叶高仍以为朱海是拜龙教的同党，并认定朱海掺入调味瓶中的东西就是风铃散。但现在转而一想，事情似乎另有蹊跷。正如叶高此时手里拿着的这个小药瓶一样，这个药瓶没有标识，装的却是治疗腹泻的谢丽婷。那么朱海那瓶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叶高不得而知，却想明白了为何朱稼先敢于在王之伟和他面前发下术法毒誓，坚称自己与拜龙教无关，与替拜龙教提供风铃散的人无关。
3: 老家伙，原来你是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哩。
1: 知礼有些好奇地看着叶高，询问叶高怎么回事。
3: 是我搞错了，朱海与白龙教的余孽并无瓜葛，朱海是朱稼先的人， 党是对琳琅王家虎视眈眈的白龙蛟余孽主害，其实是分别属于两股势力的。白龙蛟余孽手里头有风铃散气毒，他们背后另有帮凶，为个帮凶为他们提供了风铃散，而且很有可能此人正是毒阎王王成军，而主害则是属于主家县的势力。难怪主家县敢在我们面前发誓称自己与白龙教会无关，因为他的确跟白龙教没有关系。哎，那个起初我误以为主害主家县和白龙教勾结，现在才想清楚他们不是同一个势力。
1: 知礼点了点头。
6: 哦，那又怎样？
3: 不是李哥，你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职位的敌人至少有两股，白龙蛟与提供风铃散奇毒的人是一股，主害主家县属职是另一股。那天主家县跑到王家附近请罪，还不惜发下毒誓，其实就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不行，我得跟王志伟提个醒。
1: 说到这里，叶高也不管知离听懂了没，自顾自拨通了王志伟的电话，将自己的发现说了出来。电话那边的王志伟听完思索了好一会儿，才恍然大悟。
7: 难怪朱家先发下毒誓坚称自己和白龙就无关，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关系。朱家先安插在王家的那间珠海也跟白龙就无关。我知道了，朱家先那老小子将珠海派到王府，这是早就对王家有所企图啊。只不过朱家人还没动手，白龙就先对王家动手了。爷哥，我会加倍小心的，你那边情况如何了？
3: 我这边没有问题，就是晚上螃蟹吃多了有点拉肚子。行了，你们注意地方吧，先这样。
1: 挂掉电话，叶高的心情依旧沉重，对自己之前犯过的错误感到心有余悸。当时朱稼先上门负荆请罪的时候，他差点被朱稼先糊弄过去，误以为朱稼先是个可信之人。那时候他还在想要不要跟朱稼先推心置腹，将朱稼先当成第二个王之伟，放弃与朱家的恩怨，选择原谅。可现在他才知道，朱稼先从一开始就没怀好意。早在半年前，朱稼先将珠海安插到王家的时候已经动了坏心思，而珠海身份败露后，朱稼先则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已经死了的珠海身上，辩称珠海被他逐出家门，与拜龙教勾结。
3: 好一个死无对证啊，老朱，差点伤了你的当了。之前还没有下定决心收拾你，还对你抱有幻想，你这可是自掘坟墓呀。
1: 叶高眼中杀气骤现，他本想与朱稼先成为朋友，想给朱稼先给凤阳朱家一个机会，就像他对待王之伟和琅琊王家那样，现在却发现自己实在有些高看朱稼先了。朱稼先与李宗辉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他们都该死。
8: 叶公子啊，打定主意了？
1: 叶高坚定地点点头。
3: 哼，凤阳朱家毕竟不是琳琅王家，朱家县也不是职位，他野心勃勃，自私冷血，言而无心，巧言令色。我呸，这样的混蛋也配被称为柳大师家第一人？
1: 叶高越说越气，想起自己险些被朱稼先诓骗过去，将朱稼先当成好人，便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颤抖地掏出烟来点上，猛吸完一根烟还是无法平静。
8: 叶公子啊，息怒，你也看到了，朱稼先已经请来了杨家的高手助阵，而且朱稼先自身的修为也极其可怕，你越是冲动越是容易犯错，只有彻底的冷静下来才能够取胜。
3: 我知道，道理我都懂， 我就是生气，朱家贤

0: 比李总毁，李畅还要坏。李哥，既然咱们知道朱家贤已经请来杨家人，那该如何对付他们呀？你不要再说只要你我联手就能所向披靡之类的话哦。
1: 大道五十，天眼四九，尚有一线生机。凤阳朱家与蜀中杨家再怎么强，也不可能洞悉天地间的五十大道。朱家先尚未跟咱们撕破脸，晚上见面的时候我一再激怒他，他都笑呵呵地跟咱们称兄道弟。你说这说明什么？
0: 什么五十四十的我听不懂。李哥，你就不要卖关子了。
1: 这个说明啊，朱家先对你我怀有深深的忌惮，甚至有可能他并不是完全信任杨钦堂，又或者说他跟杨钦堂之间的合作并不是亲密无间的，二人互相提防又互相利用。朱家先没有选择在今晚动手，至少说明他没有必胜的把握。
2: 叶高忽然感觉知礼所说的互相防范互相利用，不只是在形容朱稼先和杨清堂的关系，还像是在说他和知礼。朱稼先的确有所忌惮，他忌惮的是叶高和知礼背后的推手，是对他有所隐瞒的杨清堂，是名动天下的王之伟，是远在千里外的琅琊王家，是李家地牢中消失的那个人。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里是朝根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为大家来刷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最新的信息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在北京时间的19点到20点的区间，那么部分进港的航班的动态。首先来关注一下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02， 今天呢将会在19点12分提前3分钟进港；由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FM9219， 19点04分提前16分钟进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JS6478 预计呢是在19点40分晚点20分钟进港。那么今天呢由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 呢是提前取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武汉飞乌鲁木齐的 MU2613 啊，今天呢是在19点11分预计呢是提前24分钟进港。由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 CA2529 预计呢是在19点14分提前26分钟进港。稍后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在北京时间的19点到20点区间进港的航班的动态，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做以更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依然是一首经典的旋律，梅花三弄。

潮起新疆，声动武江，潮更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刷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进港的动态信息啊，大家呢可以来做一个了解，并且调整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接下来时间为大家介绍到的是由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J54276， 今天呢是在19:25啊，预计呢是提前15分钟进港。由上海虹桥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94， 19:13提前32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375 19:14提前31分钟进港。长沙飞乌鲁木齐的 CZ3129 是在18:59今天呢是提前了46分钟。另外呢还有一趟是长沙飞乌鲁木齐的 BK2775 那么是在20:30预计呢可能会晚点35分钟。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HU6349 是在19:24提前31分钟进港。那么由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36是在19:41提前19分钟进港。南京飞乌鲁木齐的 CZ6928是在19:49提前16分钟进港。继续关注到的是银川飞往乌鲁木齐的 SC8707，今天呢是在19:28将会提前42分钟进港。所以说呢，针对以上的信息啊，就是大家呢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继续让好音乐陪伴所有的好朋友。这首《花好月圆》送给大家。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

0: 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们，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给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消息哈。那么这个时间段看看乌鲁木齐现在呢整体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今天来看的话呢，城市的快速路啊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目前你像东西南北环线，包括克南高架、阿拉泰鲁高架都能够全线保持畅通的通行。河滩快速路呢今天表现也不错哈。那么除了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交通的老的这样一个堵点，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那么从这个东进场的这个路段一直呢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目前是有一个排队，过了这个节点之后呢，车辆都是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通过的哈。所以说呢，这个时间段道路的交通压力，尤其是城市的快速路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我们也希望咱们在路上开车的各位好朋友们做到稳驾慢行，平安出行。那么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感受到的是一份好的心情，这首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0: 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有关于全江五 A 级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那拉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8度，东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喀拉峻晴转多云，30度到13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赛里木湖呢是多云，22度到11度，西南风3到4级。喀纳斯晴转多云，22度到6度，北风转南风3级转3到4级。可可托海晴转多云，22度到6度，东风转西南风3级。猛鬼城晴31度到16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天池晴22度到11度，东南风转北风3级。天山大峡谷晴转多云24度到11度，葡萄沟晴37度到25度，波斯屯湖晴32度到17度，巴音布鲁克晴转多云20度到3度，东风转东北风3级转3到4级。喀什古城呢是晴转多云33度到22度，北风转东风3级。泽普县金湖洋多云33度到17度，帕米尔多云23度到1度，白沙湖呢是晴26度到10度，江布拉克景区晴19度到8度，托马尔景区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北风转南风3级转3到4级。那么以上是全江五 A 级旅游景点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那么也希望就大家呢可以提前做一了解来安排您的行程。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稍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One, two, three, let's go。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20点到21点的这样一个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来关注一下，由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预计呢在北京时间20点13分将会提前12分钟进港。继续关注到的是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9C7333，今天呢是在20点22分啊，提前18分钟。重庆飞乌鲁木齐的 CZ643220点38分提前了7分钟。那么关注一下青岛飞乌鲁木齐的 JS7540，预计呢是在21点08分啊，今天是晚点了18分钟。广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92，20点50分提前5分钟啊。库车飞乌鲁木齐的 JS7554，20点37分提前18分钟。兰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22，今天呢是提前了1分钟啊，在20点54分进港。由济南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68啊，

11:43，提前17分钟进港。布尔津飞乌鲁木齐的 EU3092，20:46提前14分钟。上海浦东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城的 FM9213，是在20:59提前6分钟进港。由义乌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76预计呢是在20:48提前了17分钟进港。同样，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PN6245，原计划呢是在21:05，但是今天呢是提前了16分钟，预计呢是在20:49进港。还有呢，西安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60，同样提前28分钟啊，预计呢是在20:42进港。广元飞乌鲁木齐的 3U3456，20:55提前20分钟进港。阿勒泰飞往乌鲁木齐的 GS7558，20:40提前了35分钟进港。还有呢，南昌飞乌鲁木齐的 CZ5646啊，原计划呢是在21:15，今天呢是提前了16分钟啊，在20:59进港。南京飞乌鲁木齐的 MU7709是在20:54提前26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杭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920，原计划呢是21:30，今天呢是提前了35分钟啊，预计呢是在20:55进港。这是在北京时间21点之前部分航班进港的动态的信息的调整，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做一了解，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别怕我伤心》。

好的，我们到了这个时间段，咱们继续要给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那么到了这会儿呢，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啊。首先说一下河滩快速路，河滩快速路呢，今天是自北向南的方向呢，从上沙河立交桥的这个路段，也就是新华陵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到这个喀什东路立交桥，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是有排队的。其次呢，就是河南路桥下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进入缓行，苏州路桥下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那么说到这个苏州路，包括这会儿呢，北外环也就是苏州路桥面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的这个路段，目前车辆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积压的状态，所以说呢，后方的司机师傅们要稍微耐心一些。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看一下机场快速路，机场快速路呢依然是在这个机场路段，也就是从小地欧铺立交桥路段开始，一直呢是过了这个大地欧铺立交桥之后，才能够恢复一个畅通的通行。柯南高架桥面上，到了这会儿啊，是自西向东的方向流量是有所增大的，那么通行在这些节点还是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其他路段目前来说的话呢，都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通行，所以说呢，城市的快速路啊，那么大家呢在遇到车辆排队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稍微的耐心一些。你包括像华林桥桥面呀、西大桥桥面呀，那么会有一个车辆的缓行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大家也没必要太过于着急。咱们在路上呢，做到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那么愿我们始终心怀敬畏与热爱，读懂我们的文脉，传承美丽的风情。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每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收获的是一份好的心情，然后呢，将所有的烦恼或者说将所有的不愉快呢，都能够抛到车窗外面。那么在路上感受到的是好心情，在路上能够感受到的是一路畅通的这种欢快的时光。当然也希望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那么最后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哈，也要邀请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跟我们互动起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下，我点开看了一下，是2026年8月27日
1: 啊，
0: 今天是非常特殊的一天。
1: 哎，怎么特殊呢？
0: 今天是一个周四。他不特殊吗，各位朋友们？一个周四，他拥有了什么样的神奇的魔力？拥有了再过一天就到周末了，对不对？这个周四过去，周末就来了。
1: 我现在被这几天被折腾的已经没有力气和手段了，
0: 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手段和力气，是不是？
1: 要不然的话，高低要
0: 高低要给我一锤，是吧？
2: 哎呀！
0: 但是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消息吗？
1: 我就很认真的在听，
0: 是啊，这都这是一个多好的消息！周四
1: 就周五了，这一周
0: 末就
1: 过去了，周末就马上就要迎来了，朋友们，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提前准备好周末的心情和节奏，咱们就拿出来，好不好？
1: 行。那没有问题。
0: 哎，对，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啊，当然呢，大家及时的这个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分享啊。
1: 我感觉现在我是吃人的那种状态。
0: 我发现了，因为我现在也不太敢跟你就是面对面的对话。我现在各位朋友们给你们形容一下现在直播间的这个状态啊，甜甜是背着杰克然主持的，因为我也害怕就在某一个瞬间甜甜说错哪一句话，直接杰克然说行了，都不过了，来，就
1: 掀桌子，
0: 对，直接把那个直播台就给我掀掉了啊。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我们拜托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来吧，互动起来，啊，新朋友老朋友都不要跟我们客气，客气吧，就跟你没完，我跟你说，然后威胁式开场，
0: 关键是他，我跟你讲，各位朋友们，他的紫头也紫黄了，反正你们看不到，但是他的紫头已经快紫到我脸上了。没有，快戳到我脸上了，因为他现在只能就是那个方圆几里也只有甜甜了，
1: 我得两头都顾上，一头指向听众，一头指向你，
0: 好，
1: 大拇指头和食指都已经翘起来了，朋友们，
0: 举了一个八啊，反正现在杰克还举了个八啊，
1: 在公众账号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剩下你们自己知道呢啊，不用我多说吧，
0: 对，不用大家多，哎呦，大家都不敢让你多说，我跟你说，大家现在啊都是赶紧害怕呢，说赶紧关注啊，哎，但是
1: 父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不要吓到我们听众了。你平时在节目里是那种，就是你忘了，你是那怎么回事？
3: 大家好，刚才是谁呀？
0: 你不会有另外想吓的人吧？没事，你不要吓，你不要把我们亲爱的听众们吓到，好不好？怎么回事？你看到没有？人家风雨醉梦说你知道了，知道了，被恐吓了，现在感觉害怕了都。哟，
1: 可以呢。我让你当我的第一个小弟。
0: 哎呀，我说实话，各位朋友，现在甜甜是抖行腿主持的啊，害怕呢，我也害怕，因为我感觉现在有那个安全上的问题呢。
1: 我跟你讲，
0: 大家考虑考虑，帮我考虑考虑啊。
1: 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必须得自娱自乐，要不
0: 然
1: 的话，这生活真的是
0: 太无趣了，
1: 太没意思了。
0: 没错，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起自娱自乐起来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想和收音机前的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呢，是想问问大家，现在来说，就现在的阶段来说，你觉得哪件事对你来讲是好消息啊？现阶段的你啊，哪件事对你来说是好消息？我说一个吧，就是今天现在此刻立马下班，对我来说是好消息，因为我害怕我工伤，各位朋友们，今天杰克人来势汹汹啊，他现在主持都握的拳头，
1: 潘总来了，
0: 他每说一句话他就捶一下直播台，我害怕，各位朋友们第一次见到甜甜这么害怕是不是？
1: 潘总来了，
0: 潘总咋了？
1: 我要把你厉害的，你过来把我头上两锤。
0: 但是我说实话，在这个真的事儿上啊，杰克然还怂呢。他就悄悄
1: 的、
0: 哎。
1: 我小的时候就是两个男生，就是小打小闹。
0: 嗯，
1: 你又不是你打我两下，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不是，
1: 咋了？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吗？
0: 关键是啊，就是别人那样捶了一锤，你又不是再打一下啊，就是啊，
1: 对，
0: 然后又打一下，你再打，就那种。但是最后挨揍的不还是你吗？是不是啊？
1: 真的
0: 啊。
1: 所以说潘总不要这样子啊，
0: 不要这样说话啊，
1: 说不定我真就去了、
0: 真的啊，杰克然今天真去呢，我跟你讲，平时啊我可能不太敢说，今天他真去呢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Amy

0: 那发来消息，他说最近对我来说的好消息就是我的车贷还有两个月就要还完了。
1: 哦，
0: 十月份我就要卸一块大石头下来了。
1: 你看太棒了，你正常娘。你跟我说听着糊涂的时候，你不要用那么大劲儿啊。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风雨最末说你们雄鹰一样的女人。嗯，对，确实是这样的啊。
0: 没事啊，所有的哥子们，我们罩着你们，放心。
1: 没错啊，因为我们一直都说一句话嘛，说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呢，就是一个女主外来女主内的节目。所以说没事放心啊，各位朋友们啊。然后今天我们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啊，就说到了说现阶段来说哪件事情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好消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哇，光志他是这么说的啊，我马上要结婚了，算不算国庆节结婚，你们俩来哟。
2: 哦，好的。
1: 哎，光志你也可笑得很啊，我看了一下你也没咋参与我们节目，一来就让我们俩砸份
0: 子
1: 钱啊。不合适啊，这样
0: 我就说光
1: 是
0: 这个名字我还是比较陌生的，
1: 对，这样做不合适好不好。
0: 但是不过在这儿啊，远程祝福一下你啊，
1: 对，祝福
0: 这个婚我们就不去了啊。
1: 但是祝你新婚快乐好不好。哎，但是真的很棒。哎，就是我觉得步入那个另外的一个人生的阶段啊，确实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啊。
0: 哎，是的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说，我前段时间掉发掉得非常严重，然后呢最近用的这个产品还是比较好的。
1: 哦，
0: 好的，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消息。
1: 长头发了，最近长头发了，从地中海没有森森，不是，哎，就从稍微少一点。
0: 我觉得就是只要不掉都是好事儿，
1: 真的，
0: 是不是？
1: 真的，我也感觉啊。
0: 哎，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眼睛里面有星星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现阶段对于我来说最好的这个消息啊，就是我通过我们公司考核了，马上我就从实习阶段到正式阶段了。
0: 哦，哎，这个真
1: 好，
0: 好
1: 棒啊，好棒啊！难怪你眼睛里有星星呢，是不是啊？而且是刚工作的这种小女孩、小姑娘啊，我觉得真的要给你很多的鼓励，你很棒，你很优秀，好不好啊？继续加油啊！
0: 而且如果说大学毕业之后还目前还正在这个寻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大朋友们啊，你们也不要焦虑啊，
1: 对，不用焦虑啊，
0: 享受现在，工作早晚都要，
1: 早晚都会来的，
0: 哎，
1: 是不是啊？工作嘛，是不是啊？我们俩不要说的跟那个职场老油子一样那种口气好吗？哎，工作这个事情啊，
0: 哎，
1: 我
0: 跟你讲，
1: 属于你的工作它还是会到的啊。
0: 是，因为我属于是那种就是一大学就刚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实习，然后工作，就中间没有那样子让我喘息的时间。
1: 我也是，
0: 所以
1: 我也是，
0: 我现在就会觉得
1: 没有过度，没有玩够。
0: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应该出去转一转呀，享受一下跟家里人在一起的那个时光，我都没有，我就很生气。
1: 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也是，我是从那个大学我就开始已经就是在接触工作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也感觉好像别人都在什么啊毕业旅行啊，就是这玩那玩的时候，我在灰头土脸的工作
0: 啊。而且就是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你也知道刚大学毕业的小孩子，还是会有一些那种心理不安呐，各种忧虑啊等等的一些情况。
1: 没错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雨熙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给你们说一下我最近的好消息吧，他说我马上要休假出去玩咯。好棒哦，
0: 真的是很讨厌，
1: 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说这种话
0: 啊，我的心啊，就是一把小刀穿在了我的心口，唰唰唰的，你知道吗？
1: 唰唰唰，
2: 我也想休假。
1: 对啊，我们都想休假，是不是？但是没关系啊，因为我觉得休假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嘛，这个法定的这个假日啊，大家走正常的流程，该休的就休，好不好啊？
0: 明天要不你当领导吧。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潘潘说呢，说最近对我来说最好的消息就是下个星期娃娃就开学了，我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0: 他说好日子到头了。
1: 哎，怎么会呢？不是，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他说最近对我来说最好的消息是娃娃终于可以去学校，不用在家里烦着他了。我感受到的是这个消息，是不是？
0: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想的。
1: 就是终于不用跟熊孩子斗智斗勇了。
0: 对，
1: 不用让熊孩子缠着自己，就是就是斗智斗勇的。
0: 因为我今天也在网络当中看到一个家长发了一组照片，然后就是家里的全家福啊，包括那种墙壁啊，都被孩子们画的已经 看不出来是谁的照片了，你知道吗？就说这些熊孩子们什么

0: 时候看血压，快点把他们收走吧，我真的快受不了了，就很多家长已经进入到崩溃的阶段了。
1: 对，真的是啊。 Excel 说我平时互动的比较多，照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结婚的时候可以邀请你们水分子钱啊？我想太多了。你怎么把杰克两个点想的这么有情有义？那你想的有点多，
2: 要不然要不你到时候你再试试。
1: 对，到时候你再说了，说不定你就是红色感叹号。
2: 你都没有女朋友，你还没有结婚，
1: 真的是想
2: 快点结婚，快点结婚啦！
0: 我们到现场催婚吧，
1: 对对对，
0: 让他烦的不行了，再闹催了，我到现在还没有想要结婚的那种。
1: 真的啊，微笑向暖他也有说，他说呢，我现阶段啊最好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家孩子今年考的还不错，然后呢将要去他理想中的学校。
2: 哦，哎，真好哎，
1: 很棒很棒，马上也开学了，大学是不是？嗯，但是考的不错，整个的这个假期应该你也快乐，他也快乐这种状态啊。
2: 哎，是的。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幸福远航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说他的孙子会叫爷爷了，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1: 天哪，哎
2: 呀，爷爷爷爷，
1: 你看我们也会叫。你刚那个有点那个什么葫芦娃那感觉，
0: 因为他说爷爷的时候让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葫芦娃。
1: 葫芦娃是不是？
0: 一般小朋友刚会叫爷爷的时候他不可能那么轻快的。
1: 对对对，
2: 爷爷，
1: 是的，哇，好可爱呀，
0: 感觉吧。
1: 是啊，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啊，问问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有哪件事情现阶段来说啊，哪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聊起来。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动画吴彦祖，他就是没有上个星期疼了。
1: 哦，
0: 哎呀，
1: 看来你这个摔的是有点严重啊。
0: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下个星期你绝对没有这个星期疼。再下个星期你就好了，好不好？这提前给你告知的好消息啊，希望你提前开心哟。
1: 但是我跟你说个不太好的消息。
0: 怎么了？
1: 如果说伤到韧带之类的话哈，
0: 哎，你
1: 可能这个好的周期
0: 会
1: 长
0: 长
1: 一点，疼的周期真的
0: 会长
1: 一点。对，因为我当时是疼了半年多，甚至到现在你看都已经一年多了
0: 还在疼，
1: 还是会有影响，就是天气变化它都会有一些。
0: 本来人家就想来跟我们分享个好消息，最后带了一个坏消息回去了。
1: 但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我那么严重。
0: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磕伤什么之类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棠花，他说好消息，我要跟我的姐妹一起去抱团旅行了。
1: 哦，
0: 我一看他的名字，再一看他抱团旅行这样的一些分享，我就知道海棠花应该是一个姐姐吧。应该
1: 是
0: 对吧？那姐姐你准备丝巾了吗？到时候拍照记得带丝巾哟。
1: 哎，也是啊。
0: 对对对，
1: 哎，但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姐姐们拍照，好像花样越来越多了，不只
0: 是
1: 丝巾了。
0: 哦，对，现在还有那个就是那个
1: 美丽风景，
0: 好几个手，然后拼到一块儿的那种什么千手观音一样的那种感觉的。
1: 但是我现在对那种出去旅行啊这样的字儿听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会受到刺激。
0: 哦，
1: 以前是纯羡慕啊，
0: 这样
1: 好听，你开心。现在是，Visa 钢琴落到我头上，Visa 我的家。
0: 那要不然这样吧，就也不说出去旅行了，就不说旅行，去到别人待够够的地方待一下，听不见？待一待，好不好？
1: 也行
0: 啊。RYC 说，在下班就听到你们俩小公主的声音，心里暖暖的。
1: 这个小公主我都有点羞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那种发音羞耻，我感觉我说出来这个小公主，我一下我
0: 我跟你讲，
1: 我难受了，RVC 就是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啊，我们都是那种咋了咋了干啥都这样的一个状态，跟
0: 说我们
1: 俩
0: 小公主。哎，
1: 突然来了一个小公主之后，我都不好意思说话了。
0: 你对小公主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2: 小公主是这样的，RVC 你好吗？见到你真的好开

0: 开心呢。
1: 我努力了啊，
2: 我已经努力了，
1: 但是我特别想说 RYC 应该很后悔。我觉得就是显着你们俩了，还给你们俩在这儿装上了，你俩戏咋这么多呢？
0: 对呀、啊嗯、
1: 对，我俩戏就这么多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等风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啊、嗯、就是我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呢？
1: 哇，他说的这事情确实，
0: 我涨工资了。哦哟，
1: 咱们个涨法来，给我们细细讲，细细说一下，
0: 让我们也替你开心开心。
1: 对对对啊，
0: 啊，我们不会说哦，涨工资请客，不会这样说的，
1: 请客，嗯，
2: 不会
1: 说
2: 的，
1: 我说的，我又没让他请我们，对吧？
0: 对，也是，
1: 对吧？把我们。
0: 就是
1: 你们
0: 要，也不要让我们随份子，也不要，我们也不会让你们请客，反正也就是嘴上说说一说。
1: 嗯，哎，但是那人家让我们随份子的人说了，说我请你们请客了呀，让你们来吃饭，你们随呀、
0: 啊，算了吧，
1: 这种客啊，
0: 饭我们还是不要吃了。
1: 咱对，咱们也不是说那个啥饭都
0: 吃
1: 是吧？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黄鹏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我最近最好的事情就是我和我女朋友订婚啦。
0: 哇，
1: 你看订婚了、
0: 嗯、你要嫁给他啦，真好呀，
1: 人家要娶人家了、哦、人女朋友、哦、哎呦、哦、你、哦、哎呀，但也差不多，
0: 恭喜你呀，
1: 就那么个意思，女朋友要把他收了、
0: 哦、
1: 对啊、
0: 哦、
1: 嗯，然后、
0: 哎、挺好的、
1: 嗯、对对对，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林夕这位朋友啊，他有说、嗯、还有我最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研究出来了一个非常干净服帖的妆容。
0: 哇，
1: 他说而且还不用浪费我太多时间，我特别的喜欢
0: 哦，
1: 哎，太羡慕了，我真的觉得能研究出那种就非常适合自己又服帖这样的妆容真的太好了，
0: 真的、
1: 嗯、
0: 太棒了。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西西说，
1: 嗯，
0: 最近对我来说好消息就是我妈同意我养狗了。
1: 哦哦，哎，这确实是个好事、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嗯、
1: 你不能是妈妈同意你养，你自己做好了养狗的准备了没有？
0: 哇，哎，
1: 对吧，
0: 这个很重要、哎、
1: 真的，我觉得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是能够对这个小狗负责。
0: 嗯，
1: 如果你也做好了准备，那我觉得放心养，放心大胆的去养、
0: 嗯、
1: 好不好、
0: 嗯嗯、这个很重要啊。
1: 是的是的，
0: 家里人应该也会给你帮忙、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自己照顾这个小生命非常重要啊、嗯、
1: 当然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说到了现阶段你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起来喽。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6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5度左右。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各位朋友，今天呢大家给我们分享了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
1: 好
0: 消
1: 息。
0: 好
1: 消
0: 息，
1: 你看啊，此刻我们在微信平台上收到了吴彦祖的好消息。
0: 吴大饼你好，
1: 拜托过的吴彦祖说，等我好了我请你俩。
0: 哎呀，多好的消息啊。然后但是动画吴彦祖会说呀，哎，怎么一直都没好是吧，永远问没好没好还没好，
1: 还差那么一点点，
0: 对，就太好了，你们一问又不好了。就这种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游书婷他就有说，他说我的好消息就是啊，他说之前呢跟妈妈有一些误会，那一直呢好久没说话了，然后呢但是最近我给妈妈递了个台阶啊，妈妈也给我递了个台阶，我们俩顺势就赶紧下。哦，
1: 母女之间就是需要这样子，
0: 对对对，我也觉得
1: 有时候没有台阶你也得自己给造一个台阶，
0: 对，
1: 哎呀，谁也和谁也不是，又不是仇人，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没什么深仇大恨，
0: 真的没啥大事儿，是不是，
1: 其实我跟我的母亲大人也会有一些就是小打小闹呀，吵一吵架呀，拌拌嘴呀，但是转头也就好了，
0: 是吧，确实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点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最近的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我交到了一个哇朋友，他说我们俩就像是那种相见恨晚，虽然说呢才认识，但是感觉好像认识了好多年
1: 哦。
0: 哎，我觉得遇到这种就是怎么说算是知己一样的
1: 朋友
0: 很难，
1: 对，
0: 尤其是在就是经历了这个社会的洗礼，对吧，这个之后啊再能遇到这样的朋友真的很难，好好珍惜就好了啊。
1: 而且我觉得朋友就是阶段性的，真的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这样说确实是这样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富贵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最近的好消息是养了一条金毛啊，我觉得很开心啊，我觉得挺好。
0: 哎，刚刚有位朋友就
1: 是
0: 想养狗，
1: 也是养狗。我发现最近养狗的朋友好多哎，
0: 是有没有可能都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所以感觉最近很多，
1: 就感觉我身边的朋友也是，不是养猫就是养狗，就总之家里都会有宠物，
0: 有添加一个小新的成员，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慢着青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现阶段对我来说的好消息难道不是中彩票吗？他更直接。行，那就祝
1: 希望你中彩票。
0: 你买了吗？我想知道。你买了吗？前提
1: 是中彩票的梦呢。
0: 对啊，
1: 还有飞哥发来消息，他说我最近加到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心动的一个小姐姐的微信，坐等我的好消息吧。
0: 飞哥你怎么这么社牛啊，就怎么加到自己心动的这个小姐姐或者小哥哥的微信，你给我们也教一教。
1: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大胆的男孩子真的还是挺有魅力
0: 的。真
1: 的，
0: 我也觉得，我觉得勇敢的人啊先享受世界这句话永远都不会错，是不是，勇敢的人是先享受世界的。但是各位朋友们就是要勇敢，
1: 对方也得勇敢，
0: 对，你得勇敢对劲儿，是不是啊，勇敢对方向，对吧，你别那一条那个马路压完加了10个小姐姐的微信，是不是，那就不是勇敢了，对吧，那今天呢我们说到你最近的好消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子墨说了，说我买房了，这是我现阶段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哎，真好哎。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我这次这个暑假之前的那个考试成绩有了很大的提升，希望下学期能给我有个好的一个成绩啊。
0: 是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冰霜这位朋友啊，他也说，他说好消息，好消息难道不是最近老公发工资全都上交了吗？
1: 如果此刻真的有这样的一笔横财，
0: 老公发工资上交都叫横财了。
1: 那真的是很开心。
0: 对对对，是啊，确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那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啊，就问问大家，你觉得呢现阶段对你来讲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聊看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首歌啊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2: 带泪的脸庞，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我多想回。
3: 只要你有钱，哪里都是天堂。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今天很多的朋友啊在跟我们聊自己最近的好消息、嗯、然后呢我看到了一个好消息，真的非常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是的，
0: 我看到
1: 之前呢、有朋友说他的这个车贷快还完了，
0: 嗯，
1: 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好消息那就、嗯更厉害了。
0: 对，哎、嗯、那个还完车贷的是蓝天白云、
1: 嗯、
0: 哎、不是来、还完车贷的是、我都搞混了还完车贷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墨白、
1: 哦、
0: 然后呢蓝天白云是还完了房贷是吧，大家最近
1: 是 XL 还完了车贷，
0: XL 也还完车贷了吗、
1: 哦、是的，
0: 我看到 XL 的消息，
1: 还有墨白也还完了、
0: 哦、墨白也
1: 是不是、
0: 哦、XL 也还完了是不是，哎呦可以，
1: 然后现在是蓝天白云、
0: 啊、对蓝天白云啊。
1: 哦，我感觉最近的好消息是我终于把房贷还完了、
0: 嗯、是的，很棒很棒啊、嗯、然后呢我还想分享一个好消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小马宝莉，他说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吧，把你们当我电波那端的网络闺蜜，
1: 嗯，
0: 我怀孕了，
1: 哇，好开心啊，那我
0: 姐妹好棒啊、
1: 哦、嗯，那我们的节目要成为你的胎教了，宝宝你还好吗，
0: 我们又
1: 开心快乐的长大哟，
0: 我们又迎来了我们节目上的最小听众

0: 就之前就是有朋友啊，就是从宝宝这个怀孕孕育，然后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到宝贝出生。
1: 嗯，
0: 哇，现在又有一个小听众他出现了。
1: 等他出生之后，又可以在我们的车厢当中听我们的节目了。
0: 哎，但是你说实话啊，就是在刚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无形中给杰克杨和甜甜一些压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开始说，哎，要控制我们的音量，不要把小宝贝那个吵到，对吧？就害怕吵到小宝贝啊。
1: 还真是哦，
0: 宝贝宝贝，我们俩。不是那种特别吵的阿姨哦，你等你出生以后一定要记得也同时锁定收听我们哦。
1: 如果只要你上车，我们也会轻轻地跟你说话哟。
0: 对对对啊，让妈妈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就会把声音放小，好不好？嗯，
1: 哎呀，太甜了。
0: 嗯，我们看莫问啊，这位朋友他也说，他说我最近的好消息就是我表白成功了，
1: 哇，祝你幸福，
0: 感觉他很骄傲，
1: 嗯，
0: 表白成功，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大飞，他说，哇，我涨工资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0: 是我们节目里又出现了一个大 C 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
1: 他是大飞，
0: 大飞啊，我还以为我们节目里又出现一个大飞。啊，大飞，大 C 他也发来了消息，因为我刚看到大 C 了。对，大 C 说挂了一年多的房子终于卖掉了，出去吃面费，终于敢加肚子了嘛。
1: 哦哟，可以呢，
0: 真的可以可以啊，终于让你卖掉了。
1: 看到我们的听众是日子活得就是过得这么好，就让人觉得很开心。
0: 对对对啊，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管分享的是那种非常大的好消息，还是这种来自生活细碎里面的好消息啊，对于我们来讲，就看到大家这些好消息都会觉得，哇，我们也好快乐。
1: 是的，
0: 对吧，就会为你们的开心而开心啊。雪花说，我最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什么明显的好消息，但是对于我来说，体重一直没有增长就是好消息。
1: 哇，一直能够很好控制体重的人，这个非常牛，非常厉害。
0: 我真的觉得体重一直不增长真的是好消息，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而且我想问一下蓝天白云，你最近有体重上面的好消息吗？
0: 蓝天白云，你
1: 怎么样了？
0: 怎么没有分享你关于这个就是体重变化上面的一些消息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Emily 也说，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吧。
1: 什么呢？
0: 除了我开始喜欢你们节目以后，我把它安利给了我所有的同事。
1: 哇，
0: 现在我们的同事坐到一块啊，一旦没有话题聊的时候就聊你们两个。
1: 哦哟，一下子好像变明星的感觉。
0: Emily，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你的这些做法，你这样做了才会让我们有这种感受，就被大家的爱包围，是不是？
1: 真的，
0: 我就想知道你们平时聊我们聊啥，说哦，哎，
1: 那
0: 两
1: 个
0: 女的，哎呀，吵得很，但是没办法，必须得有个陪伴，哎，算了算了，听吧，
1: 还可以，
0: 可能有同事就劝他，哎呀，忍一忍，忍一忍，没事没事，回家快快的就到了，就忍一下，忍上几路，听一下行了，就这种是吧？
1: 应该不是吧？你不要这样谦虚，我这会儿我给你们说啊，这会儿甜甜想听。没有，姐妹，我们就是爱听你们的节目，可喜欢了，我们同事都非常喜欢，我们就想要听到你们肯定的答案。
0: 有些话说的这么明白就不好了，就非要把那点小心思，就是那点小东西全翻的，那个翻的。
1: 我跟你讲，我之前也可能会像你这样子，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就应该大大方方的接受啊，对不对？所有的朋友只要有人赞美你们，你就大大方的接受，这是你们应得的，
0: 好吗？你再喊大声一点，话筒就要炸掉了。能够感受到啊，就是生活里的快乐其实就在这些小幸福里面啊，就是大家对我们的每一次的认可，大家对我们的喜欢，大家在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会记在心里。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 Jeep 这位朋友啊，他有说，我最近的好消息就是发现了你们两个。他说以前啊，我不太听广播，但是最近呢，就是偶尔间想想，哎，打开广播听听试试，哎，翻到你们了，
1: 感觉还不错。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蓝天白，蓝天白云，
0: 他已经分享过了，
1: 是我们的这个力宝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一直在做这个重量的训练。体型上微微发生了些变化，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
0: 然后我看到
1: 就是有训练痕迹了。
0: 对，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阿拉雷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给你们分享一个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好消息，可能会让别人也羡慕。我今天回家一点都不堵。
1: 哇，
0: 这是实实在在的好消息了，是不是啊？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啊。现时段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

0: 由南向北，还有这个东二环到南湖东路，有东向西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些许的排队哈。
1: 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喽。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为什么呢？因为下个小时还聊呢。咱们不要在一个小时把话都说完，下个小时没话说，是
1: 的，
0: 那就只能听歌了。
1: 哎呀，
0: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场景出现。所以各位朋友们，下一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我们依然会有音乐主题哈，大家可以在这个小时跟我们一起来推荐推荐好听的歌曲喽。下一个小时再见，
1: 一会儿见。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果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5: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5: 是心跳不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5: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啊也要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下班路上的时光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小时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相对来说会更轻松一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段聊聊天，玄玄花，听听歌，唱唱歌，哎，时间过得很快。而且各位朋友们给大家透露一点，就自从在这个时段啊开始唱歌以后，杰克然就宝宝了，
1: 哎呀，
0: 给我打电话，哎，姐妹，我办了一个那个声乐学习班，
1: 然后关注了很多教唱歌的那些账号，你不知道，
0: 我觉得为了咱们这个工作，你真的付出了太多，
1: 真的哎，
0: 真的付出了太多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自己的这个兴趣很重要。如果说你喜欢，你就做，对不对啊？我觉得没什么啊。所以说，今天各位喜欢唱歌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唱唱歌，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唱唱歌。比如说哪首歌我和杰克然很擅长，当然这句话呢只是我对我自己说的，因为每一首歌我都很擅长。
1: 我刚才想的怎么甜甜、怎么开始谦虚了呢，闹了半天在这儿等我的呢，
0: 在这儿等
1: 我、哎、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甜甜。
0: 当然
1: 上个小时跟大家聊到的是最近的好消息、
0: 好消息嘛，
1: 那既然好消息就是让大家快乐的，
0: 当然
1: 那我们就听一些快乐的歌曲，
0: 没错，
1: 好
0: 吧、对对对，这首歌它一响起就让你觉得好像如临听到了好消息
1: 啊，
0: 就这种感觉啊，就这首歌你一听你就会觉得心情愉悦，你就会觉得发自内心的激动兴奋开心快乐啊。有哪些歌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哎，如果说让你想那种就是让你听起来，
1: 我第一个能想到就是大张伟的穷开心。
0: 哦，穷开心，我想到的是放假了，
1: 现在吧，
0: 我想到的是放假了。
1: 哎，那首有那样的歌吗？
0: 放假了，我想去长沙武汉那那那那待几天，
1: 我去不了那么长时间。
0: 那首歌也很快乐，非常的适合那种就是假期旅游的这样的一些氛围啊。哎呦，又刺痛了，就是感觉我每次说每说一个就是出去玩什么旅游的，就感觉那就会
1: 我去不了几天呀，
0: 哎呀，
1: 那我们搞不了那么多地方啊，
0: 哎。没关系，
1: 算了，还是开心起来啊！
0: 开心开心、
1: 让大家开心最重要。杰克然开不开心不重要啊，
0: 开心最重要啊！各位朋友们，我觉得谁开心都很重要啊，每个人都要开心。
1: 还有一首歌，我觉得就是也让人很开心，就是那个什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哦，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那个也很快乐，真的，那个也很快乐。
1: 然后桃花朵朵开，也是他的歌曲，也很好，也是那种就是。傻乐傻乐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是的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哪些歌让你一听就感觉乐乐呵呵啊，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等风来提到了这首歌，我觉得他说的这首歌也挺乐乐呵呵的，笨小孩。
1: 哦，是的，
0: 是吧，这首歌也挺乐乐呵呵的啊，谁不喜欢笨小孩呢，对吧，谁不偏爱笨小孩呢，是不是，
1: 是的。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哇哦这位朋友啊，你的名字好特别，哇哦，他说我觉得就是好心情这首歌就能够让我觉得一下子有好的心情
0: 哦，你看，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 Inter 他说

0: 呢，他说、嗯、快乐崇拜不快乐吗？
1: 非常快乐、啊、
0: 快乐崇拜这首歌让人一听就会觉得很快乐。
1: 是，还有蓝色巧克力跟我们分享的是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
0: 哦，哎，这个歌真的很快乐，
1: 是是，
0: 因为这首歌整体的旋律就会让人感觉
1: 很轻快，是不是
0: 很快乐的歌啊。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你们的耳朵都给我醒一醒好不好。嗯，如果说耳朵还没醒的朋友们，麻烦把它叫醒
1: 来。
0: 对，
1: 用金海心的声音把大家的耳朵叫醒。
0: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啊，那些让你听起来就很快乐的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也接到明天白天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看到无双发来笑，他说红豆大红豆是什么歌？
0: 对啊，这首歌我不知道，但是应该是什么阿雅的一首歌，对吧？是阿雅
1: 名我忘了，但
0: 红豆大红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确实很快乐啊。
1: 是，
0: 但是你知道刚刚啊，就是有一位朋友啊，看到微信公众号的 QQ 糖说到了，说沙拉拉说这首歌特别快乐，然后呢，我点开一听，他应该是孙颖莎的一个什么歌之类的，然后他开场有一个
1: 旁白，
0: 对对对，还有那个就乒乓球的声音啊，但是可能他应该是很喜欢孙颖莎，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1: 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
0: 对对对，是的啊，但是我想到另外一首歌，
1: 哪首？
0: 沙拉拉拉拉。沙啦啦啦啦啦啦啦，他有没有可能说的是这首歌？
1: 耶耶耶，
0: 这什么歌来着？就是反正就好像有这么一首歌啊，是不是啊？
1: 忘记了，反正一首老歌了，这是。
0: 对对对，也比较老的一首歌啊。
1: 还有好运来给我们分享的开心快乐的歌是《洗刷刷》，太快乐了这首歌
0: 啊。慧慧说：“你曾是少年，这首歌也会让人觉得充满了这种少年感青春气
1: 哦，不错啊。还有哪些快乐的歌曲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分享。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许多年这位朋友，他说喜相逢这首歌我觉得也挺快乐的。哎，这首歌好像是天下无双的电影主题曲，是不是啊？
0: 是吗？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
1: 很经典的
0: 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转角遇到了爱说能说化蝶飞这首歌，没有比它更快乐的歌了。
1: 哒哒哒，
0: 这歌真的很快乐。我觉得化蝶飞这首歌确实真的很快乐啊，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朋友提到快乐都会提到花儿乐队，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Radio 这位朋友啊也提到了，他说花儿乐队有一首歌《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洗刷刷，还有大喜咒，他说都很开心，
1: 是吧？哎，还有天天向上跟我们分享的是野狼 Disco。也是开心的，对吧？
0: 也很快乐，也很开心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你说他叫啥来着？那天
1: 啊 ，EI Alpha
0: Alpha， 哎呦，非要这样。好，这位朋友他说快乐的歌当然是《樱桃小丸子》的主题曲，小时候一听就很快乐。
1: 哦，我不会唱
0: 哎。哎，我小丸子的主题曲我有点忘记了，但那个机器猫的就是映入我的脑海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但小丸子的怎么一下子我有点想不太想不太出来了。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芊芊还有说，他说快乐的歌，我想到了一首花儿乐队也很快乐但是有点悲伤的，他说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1: 哦，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哎，为什么
0: 花儿乐队这种歌都唱出那种快乐的感觉
1: 啊？哎，而且你看啊，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太会记歌词的人，但是呢花儿乐队的歌我多少能唱那么一句。
0: 天哪
1: 、花儿乐队你是在你的歌里加点什么料啊？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快乐起来好不好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

0: 这首《恋爱 ING》是不是听完以后觉得很快乐？
1: 哦，真的，就是把那种谈恋爱那种幸福感啊、哦，
0: 嗯，
1: 唱的就是淋漓尽致。
0: 真的，各位朋友们，
1: 都让我相信爱情的美好了。
0: 天哪，你曾经也相信啊？你不是一直都相信爱情的美好吗？
1: 相信，开玩笑了。
0: 嗯，是、
1: 啊，我一直都相信爱情的美好。
0: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李欣推荐到的五月天的《恋爱 ING》啊，然后呢、嗯，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张扬他说了，他说今天你们放的歌嗨啊，
1: 哦，那必须嗨起来，
0: 因为今天的歌都快乐呀，是不是、啊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花季这位朋友啊，跟我们分享的徐怀钰的《向前冲》，这个名字一听就感觉是那种很有朝气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0: 对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等风来，他说到了一首歌、嗯，我觉得这首歌确实被大家忽略了，忽略了他的快乐。
1: 哪一首歌？
0: 快乐颂，他说庾澄庆的快乐颂，你快乐吗？
1: 哦，
0: 我很
1: 快
0: 乐
1: 啊、哦，那就太快乐了。
0: 哦，那个很快乐啊，是不是？嗯，
1: 真的非常开心啊。
0: 嗯，
1: 还有草蜢乐队的那个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
0: 对
1: 也快乐吗？这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
0: 快乐
1: 这个吴华这位朋友给我们分享的。
0: 这首歌很快乐、
1: 哦
0: 啊、就是他跟那个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是一个量级的、
1: 哦、
0: 就把一件很难受的事情，你看一个是分手一个是失恋，但让他们就都唱得很快乐、
1: 哦、
0: 就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的，他说呢，其实啊，我觉得快乐的歌啊，听歌的人的心情很重要。
1: 是、
0: 啊，当你心情愉悦的时候，你听啥歌，你都觉得他可快乐了。
1: 嗯，
0: 他说你们敢想，我曾经听那个夏天的风，我就觉得、啊、哦，
1: 不错，
0: 幸福快乐，
1: 感觉很好、
0: 啊。他说的是夏天的风这首歌啊。
1: 是啊、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月晨啊，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那首比较经典的
0: 嗯。
1: 不怕不怕
0: 啊、哦！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狼。哒哒哒哒哒！哎，他说到这个，我跟你说，
1: 嗯，
0: 他说到这首歌，我想到另外一个首，那个
1: 黑声。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我们都什么曲库？
0: 多快乐呀！
1: 真的、
0: 啊，
1: 好喜欢这种无脑的歌曲。
0: 还有那个，哦 ，Q Q 爱。
1: 必须得是那种太长的
0: Q Q 爱，一定要这种嘴巴要
1: 得有那个调调，
0: 嘴巴一定要那样嘟起来那种感觉啊、嗯，才能把这首歌的精髓给唱出来啊！
1: 突然翻到那个不怕不怕的那个歌词，
0: 嗯
1: ，Hello，
0: 看我，
1: 你在害怕什么？
0: 天哪！是不是很快乐，各位朋友们？
1: 啊，真的！
0: 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啊，主要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啊，扫除一切不开心，
1: 嗯，
0: 做回快乐开心的自己。
1: 是的。
0: 有时候听歌就会有这样的魔力啊，当你听到一些快乐的旋律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跟着这些旋律就开始律动起来啦。
1: 开心快乐，我们一起嗨起来！你以为我在唱歌吗？
0: 你知道吗？你刚刚很像被迫营业的感觉。开心快乐，我们一起。
1: 我主要是看得快下班了，
0: 起来。有一种被迫营业，就我已经感受到你的脚啊，就已经飞到直播间外面了。但是你现在那个人还坐在这儿，你的整个
1: 灵魂已经飞了，
0: 已经飞走了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也要去享受我们的快乐时光
1: 了。哇，我们真正的快乐马上要开启了啊！在最后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王先生啊，跟我们分享《智商励合的压力大》，你们忘记这首歌了吗？也蛮快乐的。
0: 哎，我突然间又想到一首《智商励合的歌，
1: 什么
0: 那个
1: 棉花糖吗？
0: 你就对啊，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这也很快乐。快乐啊，
1: 是
0: 很甜、嗯、很快乐，是是，
1: 但是当时候我是酷酷的女生，我不喜欢这样甜甜的歌。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会你喜欢的啥？
1: 啊，对，
0: 就那种一定要那种就是要有那种摇滚的那种嗓音啊，
1: 是
0: 啊，你到底爱不爱我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知道吗？
1: 是
0: 我那会儿听的就绝对是，
1: 我太喜欢零点了，你不知道，
0: 我
1: 就喜欢他
0: 那
1: 个锃光瓦亮的光头。
0: 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我。

0: 把我给装上了啊，其实这种歌我也不听。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分享到了很多啊让你觉得很快乐很开心的歌曲啊。接下来呢只有一首歌曲选择的时间了，其实我们也很纠结，因为大家推荐到的每一首歌在我们看来都是很快乐的歌。
1: 是的，
0: 是不是啊？那就这首吧。
1: 哪首？
0: 就是又快乐又悲伤又那个啥，失恋阵线联盟。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再讲一件难过的事情，但是又用非常快乐的方式把它讲出来，我觉得可能生活的真谛就是这样。
1: 没错，
0: 即使再难过的事情，我们也要用快乐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说不定你就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快乐，是不是？
1: 开心起来！
0: 哇，果然是下班的状态啊，就不一样。那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失恋阵线联盟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直播间
1: 不见不散。
0: 拜拜喽。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

朵花从一开始就是花，生命需要历练，精神需要滋养，于是人类用文字互相慰藉，在书香中遇见世外桃源。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很多人在晚上的时候踌躇满志，却一遍遍错过早晨，在重大事情来临之前制定计划，在事情过后计划还没有完成。最爱的人被自己留在人生的上一站，最喜欢的自己永远和现在相形见远，错过和遗憾

0: 是生命不可避免的词，但有时意外也能带来惊喜。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品尝生活中随时出现的意外。曾经看过一本书，沉浮实验，很多人一样，刚看到书名我就很抵触，去抵触这个沉浮这两个字，这人类本性中的自由意志背道而驰。但细细读过之后才发现，作者想表达的沉浮其实更本质的含义是顺从。我们的文化中从不缺少对拼搏勇毅精神的渲染和宣扬，但却很少有人告诉你，有时要学会顺应命运的波澜，才能够行稳致远，不致颠覆。对命运如此，对他人也是如此。演员张凯丽曾在一档综艺节目里谈到和父母的相处，她很不能理解父母在日子富足的时候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于是自以为是地扔掉了父母睡了多年的木板床，换上了高级的乳胶床。直到他看见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把一张卫生纸撕成两半用，他终于明白了，这辈子他也许做到了孝，却从没做到顺。生命中总有很多我们无法预料和无法改变的事和人，于是接纳这些意外，接受事与愿违，便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今天我们将在声音与文字中学会品尝生活中随时出现的意外。第一篇心动文字来自王一竹的散文《背向坐人生之车》。
1: 我在坐车的时候发现一个极其有趣的规律，那就是每当我正向坐车遇到美丽风景时，总会让我一味的陶醉，然而正当我沉湎于享受的时候，转瞬便会遗憾悲伤。因为这种坐向，由于迷人的风景是不断的临近于我，所以我总是能够沉醉在强烈的欲望获得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让我意识到我很快的将会失去它。在这种情态之下，我的行为往往是冲动的成分多于自觉的成分，所以并没有做好失去的准备，一旦失去之后便只有追悔莫及了。这也许就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吧。反之，背向坐车时则不然，因为美丽的风景是慢慢的离我远去，所以我一开始便会随着风景的渐行渐远意识到我正在失去它。正因为一开始就意识到美景终将会离我而去，所以我就会更加有意识地去捕捉景物的灵魂。这时我的行为是自觉的，是清醒的，所以反而更加能够从容地欣赏它了，而且更加懂得珍爱它了。我们的人生何尝又不是一次旅行？我们所认识的或是将要认识的每一个人，我们所拥有的或是将要拥有的每一件物品，我们所经历的或是将要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以及我们所经历的或是将要经历的每一份感情，又何尝不是一片片风景呢？上天似乎一直喜欢戏谑我们，他总是会假惺惺地爱我们，他赐予我们无上的生命、缤纷的理想、至善的亲人、甜蜜的爱人、相知的朋友、美丽的事业。而正当我们痴迷于上天给我们恩赐的时候，甚至于正当我们对上天感恩戴德的时候，无情的上天却残忍地把他的所赐从我们的无助挣扎当中一样一样地召回。我想看到我们那些历令智昏的人沉浸在其中突如其来的悲哀之中，看到我们沉浸在永远无法弥补的悔恨之中，看到我们沉浸在永远无法释怀的沉痛之中，我们仁慈的上天应该一定在笑得很得意吧。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普遍的存在自然规律，我们也太习惯于惯性了。就如同无数的人曾无数次看到苹果落地，他们只是惯性地认为这是必然，

所以他们也没有发现万有引力。正因为这样，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很容易盲从于所谓的必然。别人追求什么，往往我们也会必然的去追求什么，可见我们是很容易失去自我的。我们在纷至沓来的诱惑当中，往往会不知所措，于是我们还是会惯性的去追逐，去获取。在贪欲面前，有些人甚至毫不顾及道德法规，他们不择手段的去巧取豪夺，他们好像很有目的，他们也确实希望得到快乐，但是他们往往从来没有考虑过所追求的东西是否真的是自己所需要的，也是否真是我们所爱的景物的灵魂。他们时刻被极度的贪欲所驱逐，又总是在追悔悲痛中受着煎熬与

首歌曲来自对角巷乐队带来的《逐梦滚烫》，讲述追梦路上漫长的蛰伏与坚守。梦想的实现从不是一蹴而就，大多要熬过无人问津的漫长等待，在沉寂的日子里积蓄滚烫力量。乐队热烈鲜活的旋律唱出不肯熄灭的热爱，不必焦虑暂时没有结果，沉下心慢默沉淀，坚持心中的热爱，终会等到梦想花开闪闪发光的时刻。

郭靖演绎的临界点，描摹等待中临近转机的瞬间。很多时刻我们都处在临界点之前，漫长的蛰伏看似没有变化，实则一直在悄悄的蓄力。郭靖干净治愈的嗓音细腻道出临近突破前的忐忑与坚持，花开之前总要长久蓄力，再坚持片刻，跨过这个临界点，就能迎来期待已久的转机。

肖战演唱的《从这里闪耀》，写给在等待中蓄力、静待发光的人。闪耀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需要熬过漫长沉淀期，默默打磨自己。温暖昂扬的歌声传递力量，不必羡慕别人即刻绽放的光芒，安心沉淀自我，守住当下的时光，终会从属于自己的起点耀眼绽放。

0: 自洪霄云演唱的《不问》，全是等候里的坦然和笃定。真正长久的等待是沉下心默默前行，不频繁追问结果，不焦虑前路何时才有回响。黄霄云极具爆发力又富有韧性的嗓音，藏着安静坚守的力量。少一点焦虑的追问，多一点踏实的沉淀，时间自有答案，繁花自会盛开。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929现在播报，
4: 信号
5: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5: 地带
4: 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4: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6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
2: 天，像孩子们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
3: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3: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今晚我们一起聆听了今晚的主题是静待花开，守得住漫长的等待。墨菲定律，晨昏现已梦，将期待安放与晨昏交替的漫长等候里。晨昏往复，日夜更迭，无数心愿就在这样的日复一日的等待里慢慢的生长。梦幻松弛的曲风勾勒出了温柔绮丽的期许，在朝暮流转之间耐心等待，进行守候。那些藏在心底的梦终会穿过晨昏，开出温柔的花。

自薛凯琪演唱的《我们的风度》，讲述感情里体面的等候与释怀。有些缘分需要时间成全，或是需要在等待中学会从容，不纠缠，不催促，保留彼此的风度。薛凯琪细腻婉转的声线，道尽了成年人的克制和温柔。若相逢尚需时机，便安然等候，保持内心的从容与体面，静待最好的安排。

坤的《城市河流》，以奔流不息的河流比喻漫长时光里的等候。城市里的人步履匆匆，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长河里静静守候想要的归宿。厚重有故事感的嗓音诉说岁月流淌中的坚守，时光如同河流缓缓向前，不必急于奔赴终点，顺着时光静静等候，一切自有归宿。

自叶一茜的《我的天空是粉红色》，是等候中独属于自己的温柔期许，哪怕前路还未有回音，依然保有柔软浪漫的期待，相信美好终会降临。温暖舒缓的歌声营造出浪漫治愈的氛围，在漫长等待里守住心底的浪漫，保有一份温柔期许，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粉色晴空。

自周深的《好巧是你》，诉说漫长等候之后不期而遇的圆满。很多美好的相逢都是经历长久的等待之后，一句温柔的《好巧是你》，空灵细腻的歌声，满含相逢的暖意，不必焦虑缘分迟迟不来，认真生活，静静等候，时光兜兜转转之后，对的人终会与你相逢。接下来耳朵的旅行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十一首歌中，道尽等待里的坚守，沉淀与期许。花开需要时节，美好需要等候，人生很多珍贵的收获都藏在漫长沉浸的时光里。夜色渐深，晚风轻扬，愿我们都能够耐得住岁月的沉寂，尽心蓄力，静待繁花盛开。感谢您的收听，愿音符常伴奏。

右，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开启耳朵的美好旅行。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1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 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

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星光漫过丝路大地，无数人仍在为生活奔波赶路。今夜的歌声致敬每一位感夜前行的旅人，愿所有默默坚持的你终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星光与期许。

深夜赶路的时候，我们总会忍不住叩问自我，奔波忙碌究竟是为了什么？俗世洪流裹挟着众人不停向前，很多人盲目追逐旁人的脚步，敢言而行，不只是身体的奔波，更要守住内心的方向，在喧嚣之中守住初心，清楚地知道自己心中所求。纵然前路漫漫，孤身前行，也不迷失自我，坚定奔赴心中认定的远方。

人生本就是一场奔赴，许多征途都要在漫漫长夜里独自前行。为理想奔赴，为生活奔赴，为心中的期许奔赴，路上会有风雨阻隔，会有孤独相伴，却阻挡不了向前的脚步。感恩的时光正是沉淀自我积蓄力量的时刻，耐得住长夜的孤默，默默地去打磨自己，总有一日可以奔赴心中向往的山海。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锁定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不停赶路的日子里，我们习惯顾及生活，顾及旁人，常常唯独忽略了自己。很多人把希望寄托于外界的温暖，却忘了最该善待的是本人自己。漫长的奔波，更要学会懂得疼爱自己，不必依靠别人的光来照亮前路，

0: 被叶高吃完，第二份大闸蟹还没做好，叶高这才稍作休息，喝一口猪驾先为他倒上的玉液酒，满足地说了两个字：
1: 痛快。
0: 猪驾先这才有机会开口，当下端起酒杯对叶高和知离说：
1: 我听闻两位老弟在西安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直有心结交二位，之前跟叶小哥已经相识，如今有幸认识知小哥，实在是荣幸至极。二位果然不愧是青年才俊，人冲吃龙啊。
2: 干。
0: 叶高只回应了一个字，便将杯中酒干了。知离则只是浅浅喝了一口，说自己不太会喝酒。
2: 拉倒吧，你还不会喝酒。
0: 之后朱驾先示意两个侄子跟叶高他们敬酒，并借机教训说：
1: 哎，你瞧瞧你俩，再看看人家，嗨，人比人气死人呐，我老朱家就没有像样的后生。
3: 朱老板不必妄自菲薄，你的亲侄子朱海不正是年轻一代之中的翘楚吗？
0: 朱驾先的脸色微变，心知知离是个非常难缠的对手，当下喝了口酒。
1: 单说修为和天赋，小海的确挺不错的，可是这孩子实在不听话，不然的话又怎会落到这种田地啊。他勾结拜龙教的余孽，用下毒的下作手段对付琅琊王家，做出那种丧尽天良之事，最终被英明神武的王家少主王之伟和叶小哥察觉，死于王家的绝学之下，完全是咎由自取啊。
0: 朱驾先换上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边说边不断地摇头，他的两个侄子也低下头，气氛登时有些尴尬。
3: 人家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朱老爷子虽然刚正不阿侠肝义胆，但你那个侄子朱海确实不是个东西。怎么说呢，聚龙于水，朱海走上绝路，犯下滔天大罪，老爷子也难辞其咎啊。
0: 朱驾先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再次诚挚地向叶高和知离表示深切的歉意，称自己教育无方，才导致朱海误入歧途。叶高也不说话，就这么冷眼旁观知离和朱驾先的交锋。倒是朱驾先的侄子朱江岔开了话题：
4: 家主，叶哥和李哥他们在西安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
2: 你不知道？
1: 朱江这孩子一直在临沂读书，这两天才回来的，对江湖中的事情了解不多。
0: 朱驾先解释道，又对朱江说：
1: 这两位小兄弟联手击败了同为六大世家中的长安李家，小江，你说这算不算是了不起的大事啊？
0: 朱江瞪大眼睛，一脸的难以置信，犹豫片刻后端起酒杯向叶高和知离敬酒，表示自己对两位年轻英雄的敬仰。
2: 话说回来，老朱，你跟李总会跟长安李家那边的关系怎么样吗？
5: 其实吧，我和李哥也没有想对他们长安李家如何，就是帮了个人，想弄点钱花，结果嘛，李总会老爷子却不肯仗义疏财，还召回了他的二儿子李畅。此后你才怎么着？
1: 我听人说李家的老二李畅做出了大逆不道的弑父受刑。
5: 可不是嘛，我混蛋把他脑子弄死了，还凭借他们李家的御鬼之能将李总会的鬼魂降服，收为己用，嘿嘿，正所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李畅的行径最终败露了，引来李家宗亲的围剿，之后嘛便被关到李家的地牢，再然后吧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小子就死在牢中了。
0: 朱驾先点点头，叶高的说法与他从雷子那里从各方渠道打听到的消息几乎一致，只不过朱驾先认为在地牢中杀掉李畅的人正是叶高和知离。
1: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李畅那孩子也是，像极了我家的小海啊，空有一身本事却走了歪路，

0: 活该，死不足惜。
1: 朱稼先称自己跟李宗辉是旧相识，二人关系还不错。
2: 郎主，我听人说你常在跟我们决战子前的那个晚上曾经派人到凤阳来送过一封信，想来我封信是送给你的吧？
1: 朱稼先则矢口否认，坚称自己根本没有收到过李畅送来的信，还说他跟李畅并无交情，就算李畅的信当真送到凤阳，也肯定不是送给他的。
2: 哦，看来是我多虑了。我就说嘛，老爷子高风亮节，咋可能跟李畅珠海卫中罪大恶极的混蛋搅和在一起嘛。
0: 叶小哥，可别给我老头子戴高帽子了。
1: 虽然他自称老头子，但实际上他才50岁而已，而且他平日里比较注重保养，养尊处优，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很多，给人的感觉比叶高也大不了几岁。各怀心事的众人吃完饭后，朱稼先摸了摸自己红润的脸庞。
0: 今天招待不周，改天我做东，带你们去外头的老字号饭店，吃咱们凤阳的特色菜。
1: 说着他还打了个饱嗝。
2: 行啊，老朱，这可是你说的哟，咱们就吃那个什么濠州食府，看起来挺高档的。
1: 濠州食府正是朱稼先宴请杨家高手的特色饭店。叶高之所以特意提到这家饭店，为的就是让朱稼先明白，他和知离并非对朱稼先的行动一无所知。朱稼先却装傻充愣，点点头。
0: 没问题，叶小哥爱吃螃蟹，改天咱们就多点几只。
3: 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告辞了。感谢老爷子的盛情款待，我两兄弟估计还得在凤阳玩上几天，到那个时候免不了要叨扰老爷子了。
1: 知离放下碗筷，往前推了推酒杯，叶高也跟朱稼先、朱江等人说了几句客气话，便站起身来与知离晃晃悠悠往外走。朱稼先、叔侄三人则起身相送，一路将叶高他们送出院门。到了门口，叶高看了一眼朱家的门帘，出相入将，帝王之家，而后他笑了。
2: 老朱啊，你说你们朱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吗？怎么就不弄个公正点的门帘？这是啥玩意儿吗？
0: 没办法，这是我爷爷的爷爷，还是爷爷的爸爸写的来着，咱们后世子孙实在不好更改，见笑了，见笑。
2: 回头我让李哥给你们重新弄个门帘，你这太丢人了。
3: 少说几句吧，一喝酒就满口胡话。
1: 而后叶高和知离离开朱家，也没打车，就这么晃晃悠悠走在街上。
4: 家主，要不要跟上？
0: 你呀，多跟小江学学吧。
1: 说罢，叔侄三人回到客厅，朱家的下人已经将饭桌收拾干净。朱稼先给这个不懂事的侄子递了个眼神，这小子才悻悻退下。
0: 小江，有什么发现？
1: 朱稼先问朱江。
5: 家主，在我跟知离握手准备探一下他身上都带了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却发现他的身体表面似乎有一道看不见的屏障把我拦住了，我根本无法知道他身上都带了些什么。
0: 能难得住妙手朱江的人，世间怕是没几个吧。
1: 作为朱江的叔叔，他自然知道朱江的能耐，要说术法修为，朱江屁都不是，但朱江这双手却颇有些神通，只要跟朱江一握手，就连朱稼先身上带了些什么，朱江也能探查出来。朱江的双手就是如此神奇。
0: 这是不是能从侧面反映出知离的实力还在我之上？
1: 老成持重的朱江自然没有接话，朱稼先这话他没法也不能接。
0: 又或者知离身上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待人接物的时候都是

0: 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1: 朱江还是不接话，只在一旁听着。待朱驾先让他退下，他才恭敬地离开客厅。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92.8.7向为您播报，市府陆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风力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龙？

0: 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87集，
2: 朱稼先摇了摇头，回到自己的房间，拨通了杨清堂的电话，跟杨清堂汇报了今晚上他跟知离、叶高见面的经过。只不过他并没有跟杨清堂提及朱江试探知离的事，只是说叶高他们很可能已经知道杨家人来到凤阳的事。
3: 知道又何妨，我倒巴不得他们早点动手呢，真想看看击败了牢里的好生们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家先兄不必担心，有我杨家众人在此，叶高他们掀不起风浪的，只要他们敢动手，咱们就灭了他们。
2: 朱稼先对杨清堂及蜀中杨家恭维一番后才挂了电话，靠在床头上。
4: 杨清堂，你觉得我朱家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摆不平叶高和知离吗？
2: 平心而论，朱稼先很反感杨清堂那种高高在上的嘴脸、不可一世的德性，背地里没少说杨清堂的坏话。要不是现在用得着杨家，朱稼先恨不得直接打电话把杨清堂骂一顿。
4: 在我的地头，你装什么装？
2: 这是朱稼先的肺腑之言。朱稼先并无醉意，他的酒量一向很好，今晚没喝太多，自然很清醒。他想起了侄子朱海。
4: 小海，我会帮你报仇的。
2: 同时他又忍不住想，朱海的尸体是被何人带走的？朱海是他派到琅琊王家的亲信，他知道朱海跟独眼王绝无交集，而且他还知道朱海与拜龙教的人没有任何关联。想了一会儿，朱稼先脑中灵光一现，忽然想到一个可能，朱海的尸体根本没被人带走，还在琅琊王家。王之伟、叶高他们说朱海尸体不翼而飞，只是他们抛出的烟幕弹混淆视听而已。经过一番思索，朱稼先越发肯定，所谓的朱海尸体失踪根本就是王之伟和叶高在搞鬼。不多时，杨清堂又打来电话，表示要见朱稼先。十分钟后，朱家的会客厅里，杨清堂和朱稼先见了面。
5: 稼先兄，叶高和知离都来了凤阳，却不知您有什么对策。
4: 正所谓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叶高和知离主动来到凤阳，想必是已经打算对我凤阳朱家出手了，而且听他们的意思，似乎知道你我两家已然联手的事实。不过王之伟还在临沂，没有跟他们一起过来，琅琊王家那些高手也都按兵不动，也就是说此来凤阳的就只有叶高和知离两人。清堂兄，时不我待，我觉得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2: 杨清堂点点头，询问朱稼先准备在何时动手，具体怎么对付叶高他们。朱稼先稍加思索后，
4: 这几天他们二人都会待在凤阳，与其像老李那样被他们绑了李家长孙而陷于被动，不如尽快动手，将主动权牢牢握住。
2: 经过一番商量，朱稼先初步制定了两套方案。一是等叶高和知离再来朱家的时候，直接来个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由朱稼先以及朱家高手困住叶高和知离，由杨清堂率杨家人前来围剿。二是在濠州石府动手，朱杨两家都在濠州石府布下天罗地网，埋伏上诸多好手，待朱稼先宴请叶高和知离的时候，图穷匕见诛杀二人。
4: 从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叶高一直没有施展过任何的术法神通，他在对战长安李家的时候靠的是个人的体术，在琅琊王家遭遇拜龙教余孽夜袭的时候，他身中奇毒没有出手，在解决小海的时候他余毒未清也没动手，而知离呢则很有些门道，李家老二的本事你我多少都有所了解， 但对上知离却不是对手。知离的身法异常敏捷，快如闪电，据说他那身法叫什么腾云纵月，还有他腰间系着一条长缨，也不知道是由什么材质制成，既能伤到实体又能伤到虚体，甚是了得。我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化神之能能否治得住之力，哈，届时还望青堂兄鼎力相助啊。
5: 这个你大可以放心，唇亡齿寒嘛。长安李家已经名存实亡，琅琊王家又被叶高和知离拉拢，金陵那个死胖子从来不靠谱，东海七家人早已淡出江湖，不问世事，你我自然要精诚合作，互相帮持。
2: 朱稼先微微一笑，握住杨清堂的手，心知此次杨清堂调来杨家大量高手，再加上他们凤阳朱家的人，仅凭叶高和知离二人绝技不是他们两大世家的对手。但朱稼先的心中也是有所忌惮的，他一早就分析过，在叶高和知离的背后有一双翻云覆雨的推手，长安李家被轻易击溃与那双推手有着必然的关系，琅琊王家被叶高他们拉拢亦与那双推手密不可分。却不知在他们朱杨两大世家对决叶高和知离的时候，那双推手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还有一件事情是朱稼先始终未跟杨清堂提及的，那便是当日雷子前来朱家的时候跟他说过，李家地牢里关了多年的人不见了，那个人是朱稼先的心头刺。但因为种种原因，朱稼先不能将那个人尚在人间的消息透露给杨清堂。
4: 那个人是否会成为我们对付叶高和知离过程中的变数呢？
5: 稼先兄在想什么？
2: 一旁的杨清堂见朱稼先眉头紧皱，便问道。
4: 没什么，只是在考虑与叶高他们对决时候的一些细节。明日一早我再联系一下叶高，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会在濠州师府设宴款待。
5: 你跟叶高和智力近距离接触过，能否点评一下二人？
2: 朱稼先稍加思考。
4: 表面看来叶高满口污言秽语，穿着打扮老土，像极了山里来的土豹子，而知离容颜俊美，穿着得体，举止优雅，颇有学识，而且知离的洞察力相当敏锐，思维敏捷，说起话来咄咄逼人，但实际上叶高似乎并不比知离好对付。总而言之，叶高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在扮猪吃老虎，知离却是艺高人胆大，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锋芒。
2: 听了朱稼先的分析，杨清堂郑重其事点了点头。
5: 也不知道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搅在一起，又怎么会在同一个时间点横空出世。
4: 清堂兄，
2: 朱稼先有些怀疑，感觉杨清堂话里有话。
4: 听你这意思，叶高和知离本不应该一起出现嘛。可是之前的时候我们还推测，这两人应该师出同门，或者早就合作多年了。
5: 哈哈，没有没有，我随口一说，稼先兄不要多想。
2: 朱稼先应了一声，心中却又多了几分疑惑。按照他的理解，叶高和知离本就是一伙的，之前他也曾杨清堂探讨过，可是刚刚杨清堂说不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搅在一起，似乎是在说他俩人以前的时候并不熟络。
4: 这老东西还隐瞒了些什么？
2: 朱稼先不禁有些怀疑。
5: 好了，时间不早了，稼先兄我先行告辞。
2: 说罢杨清堂离开朱家，返回杨家人住宿的大酒店，朱稼先却是心事重重，久久无法入睡。深夜叶高也没睡，这时候他正蹲在卫生间里一脸痛苦地排泄秽物，连他自己都数不清这是他回来后第几次跑厕所了， 晚上在朱家吃了太多的螃蟹。

0: 一回来就不行了，一个劲儿往厕所跑，这会儿腿都软了。
1: 哎呀，以后再也不吃螃蟹了呀。
0: 叶高暗自发誓，没想到自己会被几只螃蟹折腾成这德行。
2: 叶公子啊，要不要去医院啊？
0: 卫生间外传来支离的调笑，叶高满头虚汗，连说话都没力气了。几分钟后，他艰难地从卫生间出来，扶着墙来到床上坐下。支离则在窗户前抽烟，脸上写满了嘲弄。
3: 你说你要吃螃蟹吃到吐，这也算是一语成谶了。
1: 哎呀，黎哥，你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有的话赶紧给我弄上点，不行了。
0: 叶高有些脱力，脸色苍白。
3: 灵丹妙药倒是没有，谢丽婷倒是带了一瓶。
0: 说着支离抛过来一个小瓶，叶高勉强接住，看着没有贴任何标识的白色药瓶。
1: 李哥，你确定这里面装的是谢丽婷不是谢月啊？
3: 放心吧，这种小事我能弄错吗？再说了，弄错了也没啥，不就是再多跑几趟厕所吗？哼。
0: 叶高暗骂了一声，让支离帮他倒了杯水，打开药瓶倒出两粒药片准备吃药。就在这一瞬间，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叶高想起来，前些天在琅琊王府的厨房中，他跟王之伟夫妇配合着揪出潜伏在王家的内奸朱海的时候，曾看到朱海拿着个小瓶往厨房里那些调味品瓶中倒入液体的场景。当时由于角度问题，叶高并没看清楚朱海手里拿的小瓶上有没有标识。经过一番思索，叶高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朱海往王家厨房调味瓶里加的东西未必就是术士克星风铃散奇毒。之前他先入为主地认为朱海与拜龙教的余孽勾结，拜龙教余孽夜袭王家，王家上下包括叶高在内都中了风铃散的毒，之后揪出朱海这个内奸的时候，叶高仍以为朱海是拜龙教的同党，并认定朱海掺入调味瓶中的东西就是风铃散。但现在转而一想，事情似乎另有蹊跷。正如叶高此时手里拿着的这个小药瓶一样，这个药瓶没有标识，装的却是治疗腹泻的谢丽婷。那么朱海那瓶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叶高不得而知，却想明白了为何朱稼先敢于在王之伟和他面前发下术法毒誓，坚称自己与拜龙教无关，与替拜龙教提供风铃散的人无关。
1: 老家伙，原来你是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哩。
0: 支离有些好奇地看着叶高，询问叶高怎么回事。
1: 是我搞错了，朱海与拜龙教的余孽并无瓜葛，朱海是朱稼先的人，当时对琳琅王家虎视眈眈的拜龙教余孽，朱海其实是分别属于两股势力的。拜龙教余孽手里头有风铃散奇毒，他们背后另有帮凶，为个帮凶为他们提供了风铃散，而且很有可能此人正是毒阎王王成军，而朱海则是属于朱稼先的势力。难怪朱稼先敢在我们面前发誓称自己与拜龙教会无关，因为他的确跟拜龙教没有关系。哎，这个起初我误以为朱海、朱稼先和拜龙教勾结，现在才想清楚他们不是同一个势力。
0: 支离点了点头。
3: 哦，那又怎样？
1: 不是李哥，你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职位的敌人至少有两股，白龙教与提供风铃散奇毒的人是一股，朱海、朱稼先叔侄是另一股。那天朱稼先跑到王家负荆请罪，还不惜发下毒誓，其实就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不行，我得跟王之伟提个醒。
0: 说到这里，叶高也不管支离听懂了没， 自顾自拨通了王之伟的电话，将自己的发现说了出来。电话那边的王之伟听完，思索了好一会儿，才恍然大悟。
4: 难怪涂家先发下毒誓，坚称自己和白龙有

0: 赵县对王家动手了。爷哥，我会加倍小心的。你那边情况如何了？
1: 我这边没有问题，就是晚上螃蟹吃多了，有点拉肚子。行了，你们注意地方吧，先这样。
2: 挂掉电话，叶高的心情依旧沉重，对自己之前犯过的错误感到心有余悸。当时朱稼先上门负荆请罪的时候，他差点被朱稼先糊弄过去，误以为朱稼先是个可信之人。那时候他还在想，要不要跟朱稼先推心置腹，将朱稼先当成第二个王之伟，放弃与朱家的恩怨，选择原谅。可现在他才知道，朱稼先从一开始就没怀好意。早在半年前，朱稼先将朱海安插到王家的时候，已经动了坏心思。而朱海身份败露后，朱稼先则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已经死了的朱海身上，辩称朱海被他逐出家门，与拜龙教勾结。
1: 好一个死无对证啊，老朱，差点上了你的当了。哼，之前还没有下定决心收拾你，还对你抱有幻想，你这可是自掘坟墓呀。
2: 叶高眼中杀气骤现，他本想与朱稼先成为朋友，想给朱稼先给凤阳朱家一个机会，就像他对待王之伟和琅琊王家那样，现在却发现自己实在有些高看朱稼先了。朱稼先与李宗辉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他们都该死。
3: 叶公子啊，打定主意了？
2: 叶高坚定地点点头。
1: 哼，凤阳朱家毕竟不是琳琅王家，朱稼先也不是职位，他野心勃勃，自私冷血，言而无信，巧言令色。我呸，这样的混蛋也配被称为柳大师家第一人？
2: 叶高越说越气，想起自己险些被朱稼先诓骗过去，将朱稼先当成好人，便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颤抖地掏出烟来点上，猛吸完一根烟，还是无法平静。
3: 叶公子啊，息怒，你也看到了，朱稼先已经请来了杨家的高手助阵，而且朱稼先自身的修为也极其可怕，你越是冲动越是容易犯错，只有彻底的冷静下来才能够取胜。
1: 我知道，道理我都懂，我就是生气朱稼先那比李宗辉立场还要坏。对哥，既然咱们知道朱稼先已经请来杨家人，那该如何对付他们呀？你不要再说只要你我联手就能所向披靡之类的话。
3: 大道五十，天眼四九，尚有一线生机。凤阳朱家与蜀中杨家再怎么强，也不可能洞悉天地间的五十大道。朱稼先尚未跟咱们撕破脸，晚上见面的时候我一再激怒他，他都笑呵呵地跟咱们称兄道弟。你说这说明什么？
1: 什么五十四十的，我听不懂。李哥，你就不要卖关子了。
3: 这个说明啊，朱稼先对你我怀有深深的忌惮，甚至有可能他并不是完全信任杨钦堂，又或者说他跟杨钦堂之间的合作并不是亲密无间的，二人互相提防又互相利用。朱稼先没有选择在今晚动手，至少说明他没有必胜的把握。
2: 叶高忽然感觉知理所说的互相防范互相利用，不只是在形容朱稼先和杨钦堂的关系，还像是在说他和知离。朱稼先的确有所忌惮，他忌惮的是叶高和知离背后的推手，是对他有所隐瞒的杨清堂，是名动天下的王之伟，是远在千里外的琅琊王家，是李家地牢中消失的那个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因素。
1: 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10点，玩转新疆。11点，同城转转。12点，文物里的新疆。13点，莱萨莱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清晨的微风轻拂脸庞，带来一丝清凉，也希望能给各位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要清楚地告诉自己，人生没有回头路，也无法重来。做什么，说什么，看什么，问什么，一切都有定数。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四季更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天的微风吹。
1: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生活中常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必太过斤斤计较，一笑了之吧。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3: 汇聚成
2: 信念的力量，
3: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2: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16。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那秋风送爽，秋意渐浓，我们迎来八月末的崭新清晨。处暑节气之后呢，首府彻底告别了夏日的燥热，正值中小学开学倒计时的关键阶段，城市街巷满是整装待发的朝气。那夏秋交替的乌鲁木齐，温柔且充满向上的力量。
0: 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最新的